0: 加里宁格勒州遭北约打击，将动用一切手段回应。
1: 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有何战略意图？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4枚金牌，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晋级4强。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金宇。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四，星期五。
1: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请听详细报道。
2: 现在改造以后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啊！你看我这房子外观也是
3: 跟新的
2: 一样。
0: 每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会走入百姓家中，拉家常，问冷暖，希望家家户户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万家灯火始终是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2: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0: 家国两相依，总书记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广大家庭要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重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都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
0: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在总书记心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2016年12月12号，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2: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
0: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古语谈家风的重要性，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反复叮嘱党员干部要严格家教家风，教育家人严守党纪国法，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坚决防止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搞特权、谋私利，坚决防止他们被围猎、被利用。
2: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严格要求亲属、子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0: 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

0: 家风问题，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都明确要求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明家训、树家风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的北宋文学家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得益于苏家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良好家风。正家而天下定矣。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殷殷嘱托，切切期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良好家风正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来听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代表28个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做共同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月1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
0: 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
0: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
2: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匈外交部表示，匈牙利驻俄罗斯使领馆将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2: 俄新社1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消息报道，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当地行政部门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化工厂火灾过火面积目前已达1000平方米。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11时10分许，北京时间1号23时10分许，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沙特主导联军10月1号称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遭到沙特空袭。另据也门媒体报道，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数十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来听详细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也门胡塞武装。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一号夜间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方面证实，当天沙特对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等多个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这是上月初也门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另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也门政府军的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截至1号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陵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24 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 40%。 请听详细报道。
1: 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 2.5 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 2.44 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 2.43 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 1.59 欧元。自二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 15% 以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一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三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0: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来听详细报道。
3: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 40%。 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4: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3: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4: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3: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4: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3: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
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10月1号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2: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有乘客称该客机上的副驾驶刺伤机长，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来听详细报道。
5: 乘客阿尔穆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6: 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0-30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5: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

0: 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遭北约封锁或打击，俄罗斯将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回应。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馆近日曾发表声明称，如果北约对加里宁格勒州实施封锁，俄方将准备动用全部武器库，包括核武器，来保卫领土。
2: 对此，普京1号在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时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何种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此外，普京还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并非俄罗斯首先发起军事行动，而是其他方面首先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明天就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举动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普京还表示，有关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以换取对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 就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9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指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向媒体表示， 乌克兰并没有更接近谈判，同时欧洲继续阻碍恢复谈判进程。他说，欧洲个别政治人物呼吁与俄罗斯对话是积极信号，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头上。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安全身份认同，按照类似北约的模式构建自身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支出耗费欧盟国家预算近 5%， 而且进程正在加速。就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
2: 俄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发展大型联合项目，不必等待乌克兰冲突解决，但美国仍将恢复对俄经济合作与俄乌冲突调解挂钩。10月1号，俄乌双方继续远程打击对方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
1: 继续来看新闻。首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媒体论坛10月1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媒体对增进互信的作用、加强亚信成员国媒体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0: 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小小你好。
17: 昨天南方不少地方的天气也是一下凉快了不少，有的地方甚至感觉有些冷了。那今后几天还会有明显的天气变化吗？
18: 的确啊，昨天呢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南北方多地的气温都是降温明显啊，有13个省会直这个首府直辖市的这个气温呢都创下了立秋后的一个新低，像呼和浩特呢在立秋后的这个最低气温也是首次跌破了0度，石家庄呢也是跌破了10度，也是这个秋天跌破了第一次跌破了10度，上海的这个也是立秋之后的最低气温呢首次跌破了20度，那今天的这股冷空气还将继续的南下。 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要像华南的高温基本上就消失了。同时呢，从今天一直到四号呢，还将会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包括像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的气温将会再次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同时呢，也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所以提醒大家呢，提前要关注这个，做好啊防风保暖的一个工作。那降水方面呢，在北方呢，在今天晚上开始呢，随着冷空气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将会再次出现降水。那么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在南方呢，今后的3天，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还是比较偏北的，将会助力于暖湿气流北上啊。同时呢，北方又有冷空气不断的南下，所以呢，会让这个降水呢，更加的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像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同时呢，局地还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降雨量的极端性，所以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提醒大家在假期期间呢，要随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啊，备好雨具，尤其是出行呢，最好的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地质比较脆弱的地区，要更多的注意安全。小小，
17: 那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请介绍一下。
1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亚。那么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受到季风低压的一个影响呢，像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以及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此外呢，在中亚的东部还有包括像西伯利亚的北部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呢，也会有些小到中雪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天气。那么在北美地区呢，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受到东移的高空槽以及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呢，目前一轮降水过程呢正在美国的中东部逐渐的发展东移。那今天呢，主要是德州一直到五大湖的南部一带以及东部一带呢，都会出现这个中到大雨的天气，像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地方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明天的降水将会东移减弱，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地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也会出现暴雨。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1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7: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了。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17: 其他方面，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称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遭空袭。
19: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机长和副驾驶返回阿联酋，多方表示将对事件进行调查。
17: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如果加里宁格勒州遭北约打击，将动用一切手段回应。
19: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7: 美国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有何战略意图？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指挥体系？
19: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4枚金牌，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晋级4强。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21: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20: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2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2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2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2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2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7: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相关情况请听总台报道。
2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上述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
19: 美国防部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美军现有的指挥体系？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3: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的意图主要是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为将来的无人化、智能化的战争做顶层架构。那么以后呢，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以及在作战体系当中所占的比重比例越来越大，那不排除在未来的战场上可能会出现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都是无人作战平台，无人机、无人车进行自主执行任务的，采用仿生学设计理念的机器人，机器狗、机器狼啊，包括呢海面上的无人艇、无人舰，以及水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他们确实可以执行这种联合的作战任务。那如果是相关的条件满足，不排除一场作战行动可能一个士兵都没有，不会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都是由无人作战平台去执行任务。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种标准，或者是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作战理念，那么就需要自主作战司令部啊，针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针对整个的作战的构想、作战的思路和作战的流程进行这种规划。 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呢，就是在彻底无人化的军事行动它成为现实之前，那么现在呢是要把无人作战体系、无人作战力量嵌入到传统的军事行动当中。随着无人作战平台的数量越来越多，那么随着它参与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复杂性也是越来越强化。那么无人作战平台如何和有人作战体系进行协同、进行联合作战，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这也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它后续要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7: 子午线计划将让科技企业领袖深度介入美军对未来战争的研究，这种硅谷进五角大楼的模式又将带来什么变化？其中蕴藏着哪些风险？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
23: 硅谷企业早已经走进了五角大楼，而且开始深度的参与美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但是后续呢，如果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那么自主作战司令部和这些美国创新型的技术企业之间，它可能会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根据未来无人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形态和样式，直接向硅谷、向美国的创新企业去提这种技术诉求、提这种装备诉求，那么直接形成了这种美国的创新型技术企业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决策机构进行直接对接的情况。那么硅谷也好，或者说呢美国的一些创新型的企业也好，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产品线和技术路线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的研发和生产去进行服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创新企业会直接融入到未来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网络当中，或者说融入到它装备体系的建设当中。那么五角大楼的这种自主作战司令部和硅谷的创新企业和美国的航天航空这些高技术企业之间的利益会变得更加的紧密。
19: 面对近期与美国的关税摩擦以及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需求，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1号宣布将正式把计划中的西海岸原油出口管道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为其开启快速审批流程。加政府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加拿大带来超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来听详细报道。
4: 这条此前被称为西海岸管道，现正式更名为太平洋连接的管道项目，于今年七月宣布。该计划将原油输送至加拿大西海岸出口。它被认为是加拿大政府推动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帮助减轻美国政府关税影响的关键举措。卡尼当天表示，政府已将其列为国家项目，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由重大项目办公室联合能源监管机构完成多方咨询与审批，目标是在2027年9月前完成审核。
5: Today, we'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for Albertans.
6: 今天我们准备好为阿尔伯塔人、为加拿大人迈出新的一步。我自豪地宣布，加拿大政府正式将西海岸管道及现在的太平洋连接项目列为国家项目。
4: 数据显示，该管道设计日输油量为100万桶，项目预计将创造140,000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加拿大带来超过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在2060年前创造超过1000亿加元，约合70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加拿大目前仅有一条东西向的原油出口管道，即日输送量为89万桶的跨山管道。虽然这条管道的扩建工程已于2024年完工，但其输送能力已趋于饱和。长期以来，加拿大超过 90% 的原油出口通过管道输往美国。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亚洲市场新需求，打造新的西海岸出口通道被视为加拿大向全球主流能源供应商迈进的关键一步。 卡尼强调，相关部门将就环境保护、本地雇佣及原住民权益等事宜展开广泛深入的磋商。他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稳健增长。
17: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到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来听详细报道。
20: 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5月至9月破纪

0: 一路的极端高温。
1: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2: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5月到9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0: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7月至9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1: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2: 过去5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5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5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1倍。
0: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7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8月和9月2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2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1: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2: 过去10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1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0: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当天攀岩赛场2枚金牌，张悦彤在女子攀石项目夺得冠军，楚守红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赛中摘得金牌。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5: 率先进行的女子攀石决赛，4条比赛线路的前2条相对简单，8名选手中有6人都成功一次登顶。在难度较大的第3条平衡线，只剩张悦彤和世锦赛冠军日本选手森秋彩完成登顶。但森秋彩尝试了3次，张悦彤一次成功跃居第一。最后一条比赛路线，张悦彤一次就拿到了得分点，但未能完攀。不过其他选手也未能在这条路线上更进一步，张悦彤就此锁定冠军。赛后他揭秘说，自己在比赛前观察线路时就已经思路清晰地想好了动作和计划。
6: 其实前2条线都没什么好说的，对。然后3号线的话，其实对于最后的那个解法的话，就是其实我也是比较就并没有说明确于哪一个，但是有想过就是2-3个方法这样的。然后具体就还是要看，其实因为你一些想法都要看当下的摩擦力啊，尽量去把自己的那个状态给调出来。前两条 现在就是都能给大家提供信心吧，就是大家都能过的话就每个人都差不多，然后所以我就是要咬到最后一条线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决胜就是看完线都知道就是一定是要到四号线的。
5: 本届亚运会的攀石项目竞争激烈，赛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比赛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的竞争，当被问到自己的夺冠是否属于爆冷时，张玉彤否认说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
6: 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打得很不错，然后呢在其实前两个月训练啊什么就是也有很就是感觉又有新的进步，然后也有掌握新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会感觉也不是更有把握，就是感觉自己会想有把握一点。
5: 另一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四名，在晚间进行的男子速度赛中，多名选手的抢跑让比赛节奏被打乱。第二组半决赛，东道主选手和中国选手龙建国先后抢跑，楚守宏直接晋级决赛。决赛中，预赛头名印度尼西亚选手西阿里亚再度抢跑，楚守宏为了平复紧张的心情，坐在地上进行自我调整。随后，他爬出了4秒71的成绩，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赛后复盘时，楚守宏对记者说：“当看到队友因抢跑被罚下时，自己的心情非常紧张。”
7: 坐下来，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一直想着深呼吸，把自己的不安的一些情绪给拍出去。其实我一直在往我的左边看，我说看看看，完了我再看我自己的是亮的是金色的，我就知道，是我获得了金牌，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
5: 作为亚运会上速度最快的比赛，速度赛对选手的要求很高，在短短几秒钟内需要爬上15米高的岩壁，让这项运动充满了意外和悬念。当被问到能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制胜的核心法宝是什么，楚守宏说：“
7: 稳定性，还有快，还有一个专注度，三个缺一个都不行。相信自己顺好每一趟动作，一定能可以。”
5: 在巴黎奥运会后，中国攀岩队针对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新赛制做了针对性训练，同时全队上下参加了大量国际比赛，队员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接下来，中国攀岩队还将出战本届亚运会攀岩难度赛的比赛。
8: 另外，中国选手昨天在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和帆船项目各收获一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达到155枚。此外，中国队提前锁定网球女单冠军，中国男排击败泰国队闯入四强。
4: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一号迎来正赛第二个比赛日，是外卡参赛的郑钦文7-6、4-6、6-2击败施涵，闯入下一轮。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当天迎战德国选手丽丝，后者在比赛进行到第二盘时因腿伤退赛。另外，高新瑜和朱琳也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8: 中国男单选手商俊成逆转战胜阿根廷名将巴埃斯，取得个人在中网赛场的首场胜利。他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德国名将兹维列夫。
4: 北京时间10月2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欧洲国家联赛展开第三轮较量，德国队主场2-0击败塞尔维亚队，克洛普迎来执教德国队以来首场胜利。其他比赛，葡萄牙队客场4-2战胜丹麦队，荷兰队客场2-2战平希腊队。
8: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今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1: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代表28个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做共同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证实，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沙特对也门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这也是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首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在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也门胡塞武装。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

0: 建某种稳定的平衡。他同时警告说，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普京还表示，如果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及其他俄联邦领土遭袭，俄方将考虑动用其武器库中的全部武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稍早前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之内离境。捷克众议院一号经过表决否决对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府的不信任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一号疑似受到炸弹威胁，巴西联邦区军警当晚对相关区域展开行动，涉事男子已被警方逮捕。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关注新闻。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5: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5: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4: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6: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4: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7: 祝愿中国人民。

0: 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 5%， 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么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呢？我们来听大数据的分析。
2: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 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9%， 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 12%。 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 38%。 中国移动数字事业部数据交付中心副总经理李冠洲介绍，
3: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票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 29%、 25%和 32%。
2: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 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 8%。 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 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 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 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
4: 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活跃度较高。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受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9月份的通胀率攀升。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明显高于8月的 2.4%，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 21.2%，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 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 3.3%， 高于市场预期的 3.2%， 也高于8月的 2.9%， 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 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 3.2% 升至9月的 4.1%， 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 4.6% 升至9月的 5%。 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目标。 欧元区9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 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 3.6%。 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俄罗斯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商，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 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方面9月30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5: 面对近期与美国的关税摩擦以及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需求，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1号宣布，将正式把计划中的西海岸原油出口管道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为其开启快速审批流程。加拿大政府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加拿大带来超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来听详细报道。
1: 这条此前被称为西海岸管道，现正式更名为太平洋连接的管道项目，于今年7月宣布。该计划将原油输送至加拿大西海岸出口，它被认为是加拿大政府推动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帮助减轻美国政府关税影响的关键举措。卡尼当天表示，政府已将其列为国家项目，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由重大项目办公室联合能源监管机构完成多方咨询与审批，目标是在2027年9月前完成审核。
4: Today, we're ready.To move forward for Albertans.
7: 今天我们准备好为阿尔伯塔人、为加拿大人迈出新的一步。我自豪地宣布，加拿大政府正式将西海岸管道及现在的太平洋连接项目列为国家项目。
1: 数据显示，该管道设计日输油量为100万桶。项目预计将创造14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加拿大带来超过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在2060年前创造超过1000亿加元，约合70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加拿大目前仅有一条东西向的原油出口管道，即日输送量为89万桶的跨山管道。虽然这条管道的扩建工程已于2024年完工，但其输送能力已趋于饱和。长期以来，加拿大超过90%的原油出口通过管道输往美国。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亚洲市场新需求，打造新的西海岸出口通道，被视为加拿大向全球主流能源供应商迈进的关键一步。卡尼强调，相关部门将就环境保护、本地雇佣及原住民权益等事宜展开广泛深入的磋商。他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稳健增长。
8: 因天气异常、市场被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瑞士葡萄酒产业正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对卖酒难的困境，当地葡萄种植户不再坐等市场复苏，而是通过开发葡萄采摘体验游、打造共享销售平台等方式努力吸引消费者。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0: 梯田状的葡萄园顺着山势延伸，一直铺展到山谷深处。位于瑞士西部的瓦莱州是瑞士最大的葡萄酒产区，瑞士全国1/3的葡萄酒都产自这里。然而，由于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葡萄花期大幅缩短，成熟期高度集中，原本需要持续1个多月的采摘期被压缩到了短短2周半。当地一家酒庄的负责人马蒂尔德·鲁克斯说，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采摘速度最快，也是开始最早的一次。
9: 今年天气非常炎热，而且干旱，这让葡萄的开花期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快，导致现在所有的葡萄几乎同时成熟。所以我们大约在九月中旬完成采摘，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两周半。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采摘最快，也是最早的一次。
0: 除了异常气候带来的采摘压力，卖酒成了酒农们更棘手的难题。统计数据显示，瑞士本国的葡萄酒消费量在过去20年间大幅下降，而市场上约67%的消费份额又被价格更低廉的进口葡萄酒占据，本土葡萄酒的出口量甚至不足2%。卢克斯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10: The issue for me is to be...
9: 我的难题在于怎么把所有葡萄酒都卖出去。这几年我一直在为此苦苦挣扎，这种困境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情况很棘手，餐馆的葡萄酒销量下滑，我们总要不断寻找新办法拓宽销路。虽然我是酿酒的，和单纯葡萄种植户情况略有区别，但最终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0: 面对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瓦莱州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文森特·鲍德分析认为，如今人们更倾向于居家娱乐和社交，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对线下餐饮和葡萄酒消费造成了巨大冲击。
7: 100年前的1926年，我们这里也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当时人们把危机归咎于电影和广播，因为大家不再去餐厅和酒吧喝酒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是全球性的。人们因为流媒体和算法推荐选择宅在家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独立。因此我们必须创造出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真实体验。
0: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行业协会开始大力推行葡萄酒体验游。鲍德说，这种体验活动能够极大地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7: 从游客转化成常客的转化率非常高，能达到50%左右，所以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破局之道。
0: 在瓦莱州的马蒂尼镇，不少酒庄已经推出了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们戴上防护手套，攀上陡峭的梯田，亲自剪下串串葡萄，体验传统的手工采摘过程。来自希腊的游客提奥塞尼在采摘现场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
11: 我们当然喜欢喝葡萄酒，但能亲自采摘并了解后续工序，这真的很有趣。这里非常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独特、前所未有的体验。
0: 除了推广旅游体验，当地20家小型酒农还共同筹集资金，建立了一个集酒吧、商店和品酒室于一体的共享平台。项目负责人、当地酒农热拉尔多萨表示，只有抱团合作才能抵御危机。
12: 20家资金有限的酒农把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葡萄酒被更多人认识。在如今的葡萄酒危机中，如果单打独斗，我们每个种植者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都会更大。
0: 面对气候变暖与市场变化等多重挑战，瑞士瓦莱州的酒农们正通过创新与合作，为这片古老梯田里的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5: 来关注体育方面，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当天攀岩赛场的2枚金牌，张悦彤在女子攀石项目中夺得冠军，楚守红在男子速度攀岩比赛中摘得金牌。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对。
14: 率先进行的女子攀石决赛，四条比赛线路的前两条相对简单，八名选手中有六人都成功一次登顶。在难度较大的第三条平衡线，只剩张月彤和世锦赛冠军日本选手森秋彩完成登顶，但森秋彩尝试了三次，张月彤一次成功跃居第一。最后一条比赛路线，张月彤一次就拿到了得分点，但未能完攀。不过其他选手也未能在这条路线

0: 上更进一步，张悦彤就此锁定冠军。赛后他揭秘说，自己在比赛前观察线路时就已经思路清晰地想好了动作和计划。
1: 其实前两条线就没什么好说的，对，然后三号线的话，其实对于最后的那个解法的话，就是其实我也是比较就并没有说明确于哪一个，但是有想过就是两三个方法这样的，然后具体就还是要看，其实因为你一些想法都要看当下的摩擦力啊，然后尽量去把自己的那个状态给调出来。前两条线就是都能给大家提供信心嘛，就是大家都能过的话，就每个人都差不多。然后，所以我就是要咬到最后一条线这样的，因为主要的决胜就是看完线都知道，就是一定是要到四号线的。
0: 本届亚运会的攀石项目竞争激烈，赛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比赛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的竞争。当被问到自己的夺冠是否属于爆冷时，张悦彤否认说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
1: 今年的世界杯其实打得很不错，然后呢，在其实前两个月训练啊什么，就是也有很，就是感觉又有新的进步，然后也有掌握新的东西，对，所以就是会，感觉也不是更有把握，就是感觉自己会想有把握一点。
0: 另一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四名，在晚间进行的男子速度赛中，多名选手的抢跑让比赛节奏被打乱。第二组半决赛，东道主选手和中国选手龙建国先后抢跑，楚守红直接晋级决赛。决赛中，预赛头名印度尼西亚选手西阿里亚再度抢跑，楚守红为了平复紧张的心情，坐在地上进行自我调整。随后，他爬出了4秒71的成绩，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赛后复盘时，楚守红对记者说：“当看到队友因抢跑被罚下时，自己的心情非常紧张。”
2: 坐下来，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一直想着深呼吸，把自己的不安的一些情绪给拍出去。其实我一直在往我的左边看，我说看看看，完了我再看我自己的是亮的是金色的，我就知道，是我获得了金牌，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
0: 作为亚运会上速度最快的比赛，速度赛对选手的要求很高，在短短几秒钟内需要爬上15米高的岩壁，让这项运动充满了意外和悬念。当被问到能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制胜的核心法宝是什么，楚守红说：“
2: 稳定性，还有快，还有一个专注度，三个缺一个都不行。相信自己顺好每一趟动作，一定能可以。”
0: 在巴黎奥运会后，中国攀岩队针对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新赛制做了针对性训练，同时全队上下参加了大量国际比赛，队员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接下来，中国攀岩队还将出战本届亚运会攀岩难度赛的比赛。
3: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四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另外，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4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1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 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5: 感知全球脉动，
0: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他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总台报道员在亚丁市内听到爆炸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该军事设施内的人员向总台报道员证实了此事，尚不清楚该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 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0月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但仍维持此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决定。匈牙利外交部表示，匈牙利驻俄罗斯使领馆将继续开展工作，匈牙利在俄罗斯的外交活动不会受到影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0月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果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捷克众议院10月1号经表决否决对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府的不信任案，这是反对党第二次对本届政府发起不信任案。此次表决前，众议院进行了历时3天的辩论。以捷克前总理彼得·菲亚拉为代表的反对党阵营指责县政府推高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批评其未能兑现竞选承诺。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3: 想打网球却总约不到球友，请私教又成本太高，这是无数网球爱好者的痛点。现在一款 AI 网球机器人走进了网球场，既能陪练对打，还能纠正挥拍动作，像真人对手一样移动接球。从国内球场共享租赁到远销全球60多国，国产 AI 体育硬件正在全球走红。来听详细报道。
15: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16: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5: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
17: 提醒我动作的情况下，我就能长时间的去固定一个动作的反复练习，这个对我打网球发力也好，然后想要进阶练组合球也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5: 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18: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15: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18: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5: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 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

0: 者的需求。
1: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2: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来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3: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解决约球难题，类似共享充电宝的租赁模式，还让普通人更容易用上这位 AI 陪练。记者实际探访了解到，机柜里存放着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借用起来非常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手机扫码打开柜子就可以租借，用完归还后订单结束。总台记者宋华。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5: 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2: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6: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5: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
7: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5: 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运动训练、场馆教学、大众健身等多元应用场景也为技术落地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土壤。目前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场景。
8: 运动的时候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痛点，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包括效率和质量的问题。那 AI 和具身智能都能够通过这个消费级硬件的落地去解决这些痛点所以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整个 AI 体育硬件广义的一个赛道它都能够实现高速的增长。
3: 中国制造的 AI 网球机器人不但在国内球场普及，还在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好评。
5: 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的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9: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5: 上海的这家企业销售同样可观，在研发办公区。工作人员正在对 AI 网球机器人进行测试，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每个月他们都会对软件系统进行相应升级。
7: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在海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大概5%到7%的比例是教练。
5: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销售火爆的背后是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以及 AI 软硬件的整合能力。
9: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8: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将其列为新型能源基础实施建设的重点任务。眼下风电光伏装机连年攀升，那么富裕的电究竟怎么存，存多少，怎么用呢？十五五能源领域的专项规划又是如何部署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 1.36 亿千瓦，比135末增长超过40倍。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约占全球一半，并已超过抽水蓄能，成为第一大调节性资源。需求来自风电光伏装机的连年攀升，发电跟着天气走，用电跟着生产生活的节奏走。时间对不上，储能就可以来调剂。而从运行情况看，储能也确实越来越忙。2023年到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从611小时提高到1195小时。平均每座电站一年要完整充放电约256次。但要想撑过傍晚之后持续数小时的用电高峰，电还得存得更久。这正是“十五五”专项规划部署的重点之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再翻一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新增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约8000万千瓦，等效顶峰时长力争达到4小时。
2: 规划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盐留下的地下盐穴正在变成储能电站，地下千米怎么把电存进去再发出来？
1: 山东泰安肥城井矿盐生产基地地下800到1300米深处，46对采盐留下的盐穴，总容积超过2000万立方米。过去这些采矿区需要注水封井处置，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如今，它们成了储能电站的地下仓库。
2: 总台记者曹俊毅，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1000米左右，就是采盐留下来的盐穴。这个盐穴高度几十米，可以装下一整栋楼。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罐，在用电少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到地下，那压缩产生的热能呢，存在我脚下的这个球罐当中。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再把高压空气释放出来，推动设备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实现了存的是气，取的是电。
2: 中储国能肥城项目负责人侯虎灿，
4: 我们这个300多瓦项目，一次充满电以后可以满发180万度电，能够满足2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从接到调度指令到并网发电，仅仅只需要6到8分钟。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燃烧一克煤，不需要燃烧一滴油，属于一个零碳排放的这么电源。
1: 眼下，他已经真正参与到山东电网的日常调度中。在全省用电负荷处在高位时，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瓦。
5: 整个度夏期间，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就是在这个调控大厅，我们实施监测肥城亚脱空气储能电站的充放电状态，确保紧急情况下它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全省统一调用。
1: 但存电的新赛道，并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在另一家企业，记者看到了一颗看起来和普通锂电池差不多的电芯。
2: 总台记者曹俊毅，
3: 我手旁的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我身后的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2: 山东014先进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杰，
6: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定位性能好，它可以从-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2: 把电存下来还要存得更久， 在山东菏泽，一个常识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八月实现量产，常识储能从实验室走进了车间。存电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常字？
1: 记者来到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产业园，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常识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
2: 总台记者曹俊毅。
3: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2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4小时乃至8小时的常识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 山东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宣田。
7: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常识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常识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1: 海辰菏泽基地量产是产业端的一个转折信号，以前常识储能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工程里，现在电芯和组装的系统能卖到电站去，真正进入了现实使用环节。
2: 山东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系统生产经理封兴刚。
8: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就是我们6.25兆瓦时常识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也就是刚才我们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2年的生活用电量。
1: 在山东，常识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增多，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也不再只是靠固定安排，而是更多跟着电力供需和市场价格变化来决定。在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里实时变化的新能源出力、用电负荷和市场价格，正是储能参与市场运行的重要依据。
2: 国网山东电力调控中心现货市场处四级职员张国强。
9: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1: 跟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存得下更要调得好。未来随着市场机制和调用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0: 当地时间9月30号，欧盟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局发布的第10版海洋状态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海洋吸收的热量创下历史新高。该机构警告称，全球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欧盟自2015年起每年发布海洋状态报告，9月30号发布的第10版报告聚焦变化的海洋，记录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过去10年中所出现的显著变化。根据报告，人类社会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多余热量中约90%被海洋吸收，海洋正以惊人的速度升温。特别是2025年，海洋额外吸收了23则焦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总能源消耗量的40倍，刷新海洋吸收热量的记录。高温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大范围破坏。报告称，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高温导致全球84%的珊瑚礁面临白化威胁。报告显示，某些地区面临的海洋升温威胁更为突出。2024年，黑海和地中海发生了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创纪录的海洋热浪事件。在过去20年里，地中海地区遭遇的海域热浪天数最多，其中东地中海地区的热浪数量最多，平均持续时间最长，强度也最为强烈。大量的热量被海洋吸收，还会引发海平面上升。2012年之后，海平面上升速度加快，数亿沿海居民受到威胁。这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正承受着不断加剧的压力。 报告表示，海洋变暖带来的风暴潮会对沿海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海洋变暖正在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进而对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报告称，自1960年以来，所有小岛屿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都受到了海洋变暖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所依赖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旅游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报告呼吁对海洋开展持续性监测，确保各国政府与社区掌握所需信息，提前应对未来风险。
12: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0: 从10月1日开始，我国涉及国防动员、网络安全监督、金融监督和应急管理等领域的一系列新法新规正式施行。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10月1日起，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开始施行，明确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按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后备兵员，后备兵员按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储备，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储备的规模、种类和方式，国家为储备训练提供条件和保障，后备兵员应依法参加训练。此外，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同样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了公安机关根据维护网络空间安全需要，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的对象和重点检查内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自10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受到金融监管总局或其他派出机构吊销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业等行政处罚的，以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六类行为的，应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也自今起施行。办法明确，现有储备和资源不足，经调拨或支援仍无法满足现场应急处置和援救需要时，采购人经内部会商决策启动紧急采购，原则上以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等竞争性采购方式为主。因时间极为紧迫、市场供给渠道受限等不能满足需要的，可直接向供应商采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妥善完整保管每项紧急采购活动的文件资料，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0: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 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

0: 人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7: Was a dream.
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7: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9: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另据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告诉英国大使，英国政府必须就此事做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当地时间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沙特方面10月1号援引其内政部消息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二人都受了伤。阿联酋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

0: 查缉官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十月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九月三十号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十月一号晚间发生5.1级地震，东京有震感。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155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4: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3: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5: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3: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川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 确保了上步组块一次性精准。

0: 本安装就位。
1: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2: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0: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制作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期、7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3: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幅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 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5: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1000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7: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8: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

0: 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1: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0: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0: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

0: 三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1: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2: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四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另外，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四到六级偏北风，阵风七到八级，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局地八到十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4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1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已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 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0月1号在社交媒体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四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也门胡塞武装。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没有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泽连斯基称， FP7 战术弹道导弹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10月1号疑似受到炸弹威胁，巴西联邦区军警当晚对相关区域展开行动，涉事男子已被警方逮捕。目前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核查背包内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受到管制。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任务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耗时大约7小时55分钟，是美国航天器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对接用时最短的一次。匈牙利布达佩斯水务部门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1厘米，为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低于1834年的最低值。布达佩斯自1823年起开始对多瑙河进行常规监测，此前水位从未跌破过标尺零点。据水务部门的预测，受持续干旱的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可能将在本周末降至-8厘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4: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15: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16: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14: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17: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18: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4: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9月22号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六位顽强地追赶到第三位，站上领奖台。
18: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4: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18: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者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4: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18: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4: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18: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19: 哇，往上追，
20: 超越了，
19: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20: 现在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14: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他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15: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4: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4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15: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4: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1: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2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4: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4: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宇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宇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22: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14: 9月28号晚间，2场4x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宇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宇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宇杰说，必须拼出去。
22: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个圈吧。
14: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23: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
16: 我参加了三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三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三届亚运会三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14: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四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
3: 前面什么都不要想，
14: 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5: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14: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7: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14: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7: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19: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17: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14: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23: 吴梦洁来发球，
19: 前区
24: 下沉了，
19: 得分！
24: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25: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4: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四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25: 非常高兴嘛。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14: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25: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14: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0: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14: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她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8: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14: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8: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14: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她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她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2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 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 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安全守护人权，要共促普惠发展，以发展促进人权，要深化不同文明对话和各国人员往来，以合作推进人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言人科扎克10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将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 IMF 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0月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捷克众议院10月1号经表决否决对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府的不信任案，这是反对党第二次对本届政府发起不信任案。此次表决前，众议院进行了历时3天的辩论。今天，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首发班列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这趟班列搭载了一百。

0: 展览共设七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 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
1: 听天下大事，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追踪新闻热点。
2: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3: 纵览全球动态。
1: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4: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各位好，我是黄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6: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事件。
5: 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6: 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
7: 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来听详细报道。
8: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 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 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
6: 来关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
1: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

0: 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当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来听详细报道。
1: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2: 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0-30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0: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各地加油站的柴油平均价格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比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袭击前上涨了超过40%。来听详细报道。
5: 柴油是欧盟国家公路货运和农业机械用的主要燃料。数据显示，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在丹麦、荷兰和芬兰，每升柴油价格超过2.5欧元，在德国达到每升2.44欧元，在比利时为每升2.43欧元。欧盟平均油价是根据各国2024年的燃料消耗量加权计算的。在美已对伊朗发动袭击引发中东战争之前，今年2月份的油价为每升1.59欧元。自2月份以来，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沙特在红海的出口和俄乌冲突导致炼油厂遭袭击，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油价上涨给欧洲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据媒体报道，在保加利亚，加满50升柴油的费用相当于该国每月最低工资总额的15%以上。 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一号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日前，特朗普政府为压低国内创历史新高的柴油价格，缓解11月中期选举前的民生压力，正认真评估推出为期三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
3: 近期受国际局势动荡及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影响，美国柴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作为美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生产正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许多农场主表示，飞涨的柴油开支已严重侵蚀利润，甚至导致农场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请听详细报道。
6: 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和克恩县的农场里，84岁的农场主克雷格·安德伍德经营着占地3000英亩的农田，主要种植西红柿、洋葱、香菜和西瓜等农作物。对于安德伍德和当地农场主来说，柴油是整个农场运转的血液。从拖拉机耕地、增压泵、抽水灌溉到卡车运输农产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柴油。然而，过去半年里，农场的柴油开支增加了40%。面对如此剧烈的成本上涨，安德伍德感到力不从心。
7: 对我们来说，很难对柴油成本的大幅增加做出预算。我们在所有环节都使用柴油，拖拉机里用，增压泵里用，卡车里也用。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柴油在维持着这个国家的运转。
6: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价格已飙升至每加仑6.5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而在加州，柴油价格更是飙升到了每加仑8.44美元的高位。安德伍德坦言，高昂的柴油价格让他夜不能寐。尽管他尝试通过减少雇员、精简化肥使用以及调整灌溉时间来降低能耗，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都被暴涨的柴油账单吞噬。
7: 这真是一种折磨。当我早上醒来时，我在想这件事；当我晚上去睡觉时，还在想这件事。我试图把它赶出大脑，以便入睡。但你确实会频繁地去想它。
6: 分析指出，本轮柴油价格暴涨主要源于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进而引发了能源和化肥价格的连锁反应。安德伍德表示，在他数十年的农耕生涯中，从未见过柴油价格出现如此剧烈的上涨。过去为了提高效率，农场购买了大量柴油卡车，如今这些设备却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的激增最终势必会传导至消费终端，拉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鲜食品消费开支。
7: 当人们看到一颗生菜的价格时，首先，农民并没有拿到其中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价格里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输，因为为了让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新鲜农产品，我们正在把食物运往全国各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柴油。
6: 尽管面临停业的风险，但面对像天气一样难以控制的柴油价格，这位80多岁的老农场主依然选择咬牙坚持，走一步看一步，努力应对这场高能源成本带来的严峻考验。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北约封锁或者打击，俄罗斯将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回应。此外，普京还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并非俄罗斯首先发起军事行动，而是其他方面首先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明天就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举动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普京还表示，有关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以换取对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就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 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指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日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并没有更接近谈判，同时欧洲继续阻碍恢复谈判进程。他说，欧洲个别政治人物呼吁与俄罗斯对话是积极信号，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头上。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安全身份认同，按照类似北约的模式构建自身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支出耗费欧盟国家预算近5%，而且进程正在加速。就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发展大型联合项目，不必等待乌克兰冲突解决，但美国仍将恢复对俄经济合作与俄乌冲突调解挂钩。
3: 10月1日，俄乌双方继续远程打击对方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10月1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斯杰尔诺耶等3处居民点，在148个区域打击了乌方军用机场、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5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0月1日表示，乌方当天针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设施及黑海区域的目标发起了新一轮远程纵深打击。此次打击覆盖奥廖尔州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萨马拉州的石油设施、布良斯克州的后勤仓库等目标。此外，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及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日前，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发生了什么？俄方为何发出核警告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近日，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均在各自电报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加里宁格勒州的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的帖文中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本土不相连，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战略环境进一步发生变化。俄方称，今年以来，北约有意演练封锁加里宁格勒州。据媒体报道，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此外，北约的相关动向还包括立陶宛议会启动从宪法中删除禁止部署核武器条款的程序，波兰正与德国合作在附近挖掘战壕等。此前，俄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他表示，对加里宁格勒州的任何威胁一旦出现，都将被摧毁。
3: 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日回应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毫无益处。为什么加里宁格勒州会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热点？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0: 首先，加里宁格作为俄罗斯嵌入欧洲腹地的飞地，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支点，俄军在当地部署了核力量和弹道导弹力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的一个反的因素的重要支点。但由于它是一个飞地，陆地上的交通实际上是依赖于过境立陶宛。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地缘格局改变，加里宁格勒的安全压力骤然的上升， 使之双方对于加里宁格勒的这种敏感度都在上升。此次俄方提出的负面的文件提出不要反击，说明局势在升温。虽然这并非开战的信号，但实际上这属于公开的明确的战略对

0: 这也反映出俄罗斯对现实安全的多重担忧。北约最近在东翼的频繁演习，都是模拟封锁的这样一些题目。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有可能被孤立的这种风险也是成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因此，现在的波罗的海的常态化的这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在明显的上升。
1: 俄罗斯西北方向的战略压力、安全压力也在日益的提高。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9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海军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麦方面提出强烈抗议。那如何判断局势的整体走向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0: 目前看，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仍然是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战略平衡，因为双方都是拥护核武器的军事集团和国家，一旦开战，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双方在小心地维持这种战略平衡。加里宁格勒发出的核警告，以及波兰改变防空规则、丹麦直升机的摩擦事件，可以看出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风险在逐渐上升。 主观上虽然没有意识去开战，但这种军事上的相互的渗透确实也让矛盾在上升，特别是对战略的误判的这种风险在上升。因此，我认为现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关系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关系。第二就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上的互信逐渐被消耗殆尽。 最后要说的是，北约和俄罗斯都在强化自身军备，但是未来的博弈重点还在于威慑危机的管控。双方的高层都希望管控冲突，但具体的军事操作可能会压缩双方的这种危机处理的时间窗口局势。我认为大致会维持一种高紧张、低烈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大概率发生战争的风险仍然有，但不大。 主要还是看待于管控在海上偶发事件如何重建战略互信，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目前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另外，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转阴，23到9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19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14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1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Both China and
4: Egypt are ancient.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 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5: can allow us.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New and old problems
3: we have in this world.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 真切期待。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在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月1号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的军事攻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表示他对塔伊兹省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忧，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严重风险。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在谈及俄乌冲突时，他表示，欧洲应摒弃阵营对立，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他同时警告，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据埃及金字塔报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之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之内离境。据日本方面2号消息，本月19号起，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等将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相关人士透露，在此次演习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级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进行部署。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本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是韩国检察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不过韩国法律界对新制度能否顺利运行表示担忧。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据菲律宾媒体2号报道，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至少造成7名男子死亡。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0月1号7时，南太平洋圣克鲁斯群岛海域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1: 下大事，
1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3: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1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3: And representative.
11: 追踪新闻热点，
1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1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1: 纵览全球动态，
1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佳君。
20: 各位好，我是黄夫。
1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0: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推动修宪的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令人深感不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非常重要，其中不保持战争力量在宪法第九条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如果宪法第九条真的被修改，就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发动战争，实施武力攻击。我对此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日本会让过去8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22: 你混了。
23: 我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反省，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而现在日本政府却想把这些内容全部彻底抹去，我对此感到担忧。
24: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25: 我认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家基本方针，日本当然应该坚持遵守这一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是提出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本身就已经有些偏离了，我觉得这很危险。
24: 我希望能把更多税收用于社会福利，也希望用于防灾和教育，不应该用于购买导弹之类的武器，而且现在购买的还是具有攻击性质的导弹，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这已经不是防卫了，已经超出了防卫的范围。我认为高市政权这样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
19: 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10月1号在马尼拉钟楼博物馆举办女性与战争的主题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此次参展的许多艺术作品就讲述了他们多年来持续抗争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的报道。
26: 我身后的作品呢，是由一名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亲手绘制的，讲述的也是她的亲身经历。作品一共有60多页，那么这个展出呢，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日记，更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
27: 这些画作叫做《莱特岛隐秘的战争》，一名被日军掳走女孩的图画日记，曾在1999年成书出版。 它的作者雷梅迪奥斯·费利亚斯已经在2004年去世。作为曾经的慰安妇，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是他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0: 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协调人沙伦·席尔瓦，他们从未得到过公正对待，这不仅仅是一起虐待事件，而是一段让他们余生都蒙上阴影的经历。许多慰安妇受害者一生都生活在社会边缘。
27: 沙伦说，菲律宾的年轻人大多不了解慰安妇的历史，举办这样的展览能够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需要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诉求，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26: It is long overdue.
0: 早就该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以及二战期间在世界各地遭受日军侵害的所有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并给予官方认可。现在是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的时候了。
20: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到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呈翻倍式增长，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请听详细报道。
1: 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五月至九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3: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4: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 5%， 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九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1: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3: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4: 过去五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五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五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一倍。
1: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七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八月和九月两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3: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4: 过去十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1: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1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

0: 是环球直播间。
1: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金东发回的报道。
2: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4: 香港金融界人士林嘉言说：“
5: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凝聚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4: 香港工商界人士杨娟说：“
6: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7: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8: 澳门濠江中学老师樊雅静：“
9: 今次是我第四次，
8: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童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很荣幸能够演唱澳门原创歌曲《濠镜星光》，我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4: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陈伟民说：“
10: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听报道。
1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每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1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1: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1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国庆假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踏访神州，聊一聊大家眼中的中国范儿。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6: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7: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8: 而且现在依然
7: 现在还可以继续能用，对。
9: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7: 是通风。
9: 对。是的。
10: 阿姨
11: 啊，你好，
10: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11: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爷爷，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10: 啊，
11: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12: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儿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3: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4: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3: 那当然。
14: 啊，比如说有哪些？
13: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5: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6: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7: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 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8: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18: 中国什么？
8: 中国范儿。
18: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
19: 觉。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8: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20: 是，
21: 真的是比较拼的。
19: 对，
21: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18: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22: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23: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24: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25: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26: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7: 耳边到指尖，
28: 分享世界每一刻。
2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27: 环球资讯，
28: 世界无比精彩，
27: 世界在你指尖，
28: 世界在你指尖。
2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8: 环球资讯广播。
2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 咿咿呀呀
0: 学说话，充满希望。
1: 当洒水车
0: 奏着
1: 兰花草那首歌，
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9: 是北京时间12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9: 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
29: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6: 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若其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北约打击，将动用一切手段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
4: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30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
6: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联合国呼吁美国和伊朗继续保持对话。
4: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机长和副驾返回阿联酋。以色列官员欲推动引渡副驾驶，多方表示将展开调查。
6: 埃塞俄比亚关闭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鄂特宣布与埃塞断绝外交关系。
4: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0: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2: 现在改造以后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啊。你看我这房子外观也是
3: 跟
2: 新的一样。
4: 每到地方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常常会走入百姓家中，拉家常问冷暖，希望家家户户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万家灯火始终

0: 都是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1: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
0: 家国两相依。

0: 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都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
1: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在总书记心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2016年12月12号，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0: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
1: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古语谈家风的重要性，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反复叮嘱党员干部要严格家教家风，教育家人严守党纪国法，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坚决防止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搞特权谋私利，坚决防止他们被围猎被利用。
0: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严格要求亲属子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
1: 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都明确要求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明家训、树家风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席的北宋文学家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成为千古佳话，得益于苏家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良好家风。正家而天下定矣。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殷殷嘱托，切切期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良好家风正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多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安全守护人权，要共促普惠发展，以发展促进人权，要深化不同文明对话和各国人员往来，以合作推进人权。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

0: 设施。报道援引两名美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九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十月一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十月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
1: 俄罗斯外交部十月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
0: 据埃及《金字塔报》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另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一号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已正式通知埃及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一名埃及外交人员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

0: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2: 普京当天还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并非俄罗斯首先。

0: 先发起军事行动，而是其他方面首先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明天就打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举动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普京还表示，有关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以换取对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就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表示，俄军的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他指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向媒体表示，乌克兰并没有更接近谈判，同时欧洲继续阻碍恢复谈判进程。他说，欧洲个别政治人物呼吁与俄罗斯对话是积极信号，但目前仅停留在口头上。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建立自己的安全身份认同，按照类似北约的模式构建自身安全保障体系。相关支出耗费欧盟国家预算近5%，而且进程正在加速。就俄美关系，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发展大型联合项目，不必等待乌克兰冲突解决，但美国仍将恢复对俄经济合作与俄乌冲突调解挂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
2: 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
1: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
1: 据介绍，该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该部队初期编制约300人，后续将扩充至约600人，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
2: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总台报道员在亚丁市内听到爆炸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该军事设施内的人员向总台报道员证实了此事，尚不清楚该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0月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人士称，当天战事从清晨开始，双方进行猛烈炮击，并发动无人机攻击。截至1号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同一天，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

0: 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同时，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也门胡塞武装。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海米斯穆谢特民防部门处置了一起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居民区的事件，坠落碎片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另据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9月2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但未影响电网运行。声明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马利基9月16号曾披露，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0月1号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的军事攻势。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相关内容来听报道。
3: 佩泽西基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说，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
1: 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
2: 据美国方面9月30号的消息，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

0: 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工作。
1: 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
0: 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来听详细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3: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
15: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1: 嘉靖，你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吧。南方这种频繁的大范围降雨，今后几天还会持续吗？
21: 对于南方来说啊，虽然呢还是会有这个大范围的降雨呢，但是也将会是强降雨的最后的一个展示了。那今天呢，在贵州、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呢，还将会有比较激烈的一个降雨；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呢，降雨则会呈现一个细雨绵绵的状态。明天呢，暖湿气流会有一个短暂加强的一个过程，这将会导致南方的降雨呢也将会增强啊，像是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云南的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江西的北部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不过很快啊，4号的时候呢，南方的降雨就将会大幅度的减弱。但是特别要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是，在未来3天，像贵州北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的这个累计降雨量，它的这个强度之强呢，将会是同期少见的，所以要格外的在这一带呢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那到了5号的时候，南方大部的降雨将会快速的消退，并且此后呢，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呢降水都会是比较稀少的，天气都会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了。那这一次的降雨的减弱减少呢，并不是短暂的，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呢，包括在国庆节假期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呢，我国也很难再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了。另外呢，在北方，在今天夜间到5号的这段时间，因为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呢，在华北的北部、东北的大部呢，将会自西向东的有一次降水过程啊，像内蒙古的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呢，会有这个强的降雨。内蒙古的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这段时间还可能会出现降雪，所以要特别注意防范在这一带的这个强的降水和降雪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对于出行方面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嘉君，
0: 那气温方面呢，在今后几天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21: 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像江南、华南一带呢，都是一个普遍快速降温的一个过程啊。降温过后呢，像江南的大部地区呢，都将会退出30度的一个区域。那么到了3号，也就是明天呢，这个冷空气还将会继续的渗透南下，像3号到4号期间呢，江南一带的气温呢还将会进一步的下探，包括像上海、杭州、南昌重庆、贵阳等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是连续创下立秋后的一个新低。5号的时候，华南大部的这个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啊，在江南、华南一带可以说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的消退。像福州的最高气温都将会降到26度左右，海口会降到27度，都将会是当地立秋以后的一个气温新低。那事实上5号以前的这几天呢，在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作用之下呢，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江南等地的这个体感都是比较湿凉的。5号开始呢，随着新的冷空气呢开始扩散南下，那阴雨天气消退的同时，会让晴空辐射这样的一个降温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啊。所以呢，5号到6号期间呢，像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的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将会明显的有一个下滑过程。像到了6号早晨的时候，合肥、武汉的这个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南京也只有12度啊。 还有上海、杭州、南昌、重庆、成都等地的这个最低气温也只有15度左右，再加上这一带短暂的这个湿度呢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南方将会在这一带的这个湿度的一个降低的过程，南方将会有这种秋高气爽的一个体验。所以呢在假期的后期的一个是对于出行来说呢天气更加有利，但是也同时呢这个昼夜温差会明显的加大，尤其早出晚归的时候要特别

0: 注意防寒保暖的一个问题。家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总书记寄予万千家庭，以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1: 其他方面关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若其飞抵加里宁格勒遭北约打击，将动用一切手段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
3: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30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
1: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联合国呼吁美国和伊朗继续保持对话。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
1: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机长和副驾返回阿联酋。以色列官员欲推动引渡副驾驶，多方表示将展开调查。
3: 埃塞俄比亚关闭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鄂特宣布与埃塞断绝外交关系。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5: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5: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4: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6: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4: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7: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4: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10月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当中，代表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28个国家就单边强制措施问题做共同发言。
3: 傅聪表示，当前单边主义肆意蔓延，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这些措施违背主权平等与合作原则，干涉他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悖于多边主义和国际法。
8: Today's world is plagued by rampant unilateralism。
9: 当前单边主义肆意蔓延，单边强制措施大行其道，历史证明单边强制措施是造成国际乱象、破坏世界秩序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在联合国迈入第9个10年之际，国际社会必须保持清醒，加强团结合作，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1: 傅聪指出，单边强制措施以及次级制裁和过度遵守加剧当前人道和经济挑战，严重威胁粮食、能源和金融安全，将关税作为单边胁迫工具的做法日益增多，进一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碍有关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We reaffirm our oppositionTo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9: 我们重申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少数西方国家听从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承诺落到实处，立即无条件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
3: 共同发言最后表示，当前情况下，各方应加强团结协作，反对对抗分裂，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
1: 当地时间9月30号，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中外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在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需要善用人工智能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外嘉宾还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全球南方国家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改善民生福祉。要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弥合智能鸿沟，推动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要促进人工智能交流互鉴，坚持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3: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推动修宪的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11: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
12: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非常重要，其中不保持战争力量在宪法第九条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如果宪法第九条真的被修改，就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发动战争，实施武力攻击。我对此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日本会让过去8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11: 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13: 日本は
7: 我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反省，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而现在日本政府却想把这些内容全部彻底抹去，我对此感到担忧。
1: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党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1: 我认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家基本方针，日本当然应该坚持遵守这一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是提出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本身，就已经有些偏离了。我觉得这很危险。
2: ちょっと危ないん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を感じています。
3: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
4: 我希望能把更多税收用于社会福利，也希望用于防灾和教育，不应该用于购买导弹之类的武器，而且现在购买的还是具有攻击性质的导弹。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这已经不是防卫了，已经超出了防卫的范围。我认为高市政权这样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0: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乘客称该客机上的副驾驶刺伤机长，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当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来听详细报道。
7: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8: 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0-30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7: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6: 事件发生后，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试图劫持迪拜航空公司飞机的副驾驶。
6: 本格维尔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呼吁司法部和相关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将该名嫌疑人引渡至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下对其进行起诉。 以色列方面分析称，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
0: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吉，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

0: 调查这一事件。
1: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俄方此举是对埃塞俄比亚当天关闭驻鄂特使馆、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的对等反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俄方在声明中说，埃塞政府以所谓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关闭埃塞俄比亚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并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俄方就此作出断交决定。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表示，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推动鄂特政权更迭。当天稍早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把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埃塞外交部表示，这是针对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做出的决定。埃塞外交部称，这10名外交官参与了对埃塞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因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埃塞政府进一步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停止一切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行为。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持续2年。2022年11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签署和平协议。然而，在今年9月下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该国北部地区局势急剧恶化，此前签署的和平协议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已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面对近期与美国的关税摩擦以及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需求，加拿大总理卡尼10月1号宣布，将正式把计划中的西海岸原油出口管道列为国家利益项目，并为其开启快速审批流程。加拿大政府预计，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加拿大带来超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来听详细报道。
4: 这条此前被称为西海岸管道，现正式更名为太平洋连接的管道项目，于今年7月宣布。该计划将原油输送至加拿大西海岸出口，它被认为是加拿大政府推动经济摆脱对美国依赖，帮助减轻美国政府关税影响的关键举措。卡尼当天表示，政府已将其列为国家项目，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由重大项目办公室联合能源监管机构完成多方咨询与审批，目标是在2027年9月前完成审核。
5: Today, we'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for Albertans.
6: 今天我们准备好为阿尔伯塔人、为加拿大人迈出新的一步。我自豪地宣布，加拿大政府正式将西海岸管道及现在的太平洋连接项目列为国家项目。
4: 数据显示，该管道设计日输油量为100万桶，项目预计将创造14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加拿大带来超过200亿加元，约合14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在2060年前创造超过1000亿加元，约合70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

0: 入。
1: 加拿大目前仅有一条东西向的原油出口管道，即日输送量为89万桶的跨山管道。虽然这条管道的扩建工程已于2024年完工，但其输送能力已趋于饱和。长期以来，加拿大超过90%的原油出口通过管道输往美国。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亚洲市场新需求，打造新的西海岸出口通道被视为加拿大向全球主流能源供应商迈进的关键一步。卡尼强调，相关部门将就环境保护、本地雇佣及原住民权益等事宜展开广泛深入的磋商。他表示，该项目的建设将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稳健增长。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4: 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家军、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1/3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 讲述

0: 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安全守护人权，要共促普惠发展，以发展促进人权，要深化不同文明对话和各国人员往来，以合作推进人权。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斯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总台记者获悉，10月1号，救援人员在菲律宾本格特省的一处矿井隧道中寻获7具遗体，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怀疑为气体中毒所致，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0: 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是手机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庆节，我们邀请到外国朋友来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来欢迎一下两位嘉宾。
1: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欢迎二位。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哈，就是在2026年，中国入境旅游是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游客突破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创下近年的新高。而今年最出圈的海外现象哈，就是全网爆火的 China Maxing 潮流。那这个话题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累计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那首先就是这个 China Maxing， 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词儿的？你们怎么解释这个词的？
1: 我的理解就是外国朋友们是去接受中国的一些比较传统知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习惯。就举个例子，喝热水。其实我们外国朋友，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喝冰凉的饮料，尤其是夏天，尤其是我们还有我们运动的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每天去打篮球，打得差不多，我第一想到就是哇，我要去买一个冰冰的一瓶矿泉水。这个在中国的小朋友里面应该是比较少见。但是现在呢，有了 China Maxing， 外国朋友也会觉得，哎呦，打完篮球我好热，我要去买一壶茶，去买杯热水。然后他去学习一些中国朋友的生活习惯，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变得更健康。
0: China Maxing， 这个 Maxing 就是一个极致啊，极致化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 China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的话，可能就是你接受喝热水，但是你带上了 Maxing， 就是你要把喝热水喝到极致。
1: 对，其实国外有其他的另外几种 Maxing 也比较流行。我们还会说 Looks Maxing， 就是外表 Maxing，就是外表要做到极致，就是我要天天健身，弄一个好身材，头发要做特别美，是我们的脸可能五官什么的都得做到超级美，然后那个才叫 looks maxing。looks maxing 是在 China Maxing 之前比较火的一个词，也会经常在网上会看到。然后在它之前呢，有没有其他的 maxing？ 我想一下，可能也有。反正 looks maxing 和 China Maxing， 我觉得这两个是外国朋友最喜欢的两种 maxing。
2: 哦，我认为 China Maxing 的意思就是你融入中国文化，更深入的去了解中国。其实你不管这是什么方面的，你什么目的来中国，你这是要入乡随俗，看看当地人怎么做，你就是怎么干。就比如说刚托尼说的喝热水啊，确实这个是个很普遍的。这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确实遇到了这个困难。刚开始发现大家愿意喝热水啊，托尼英国啊其他国家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为什么要喝热水啊？水不应该是冰的嘛。但是我就是从这个 Maxing 来讲，这是很多外国人写，像我这样的托尼，我相信很多其他外国人也是已经很 Maxing 了。就是像比如说筷子刚来中国的时候也一样的，不会用，慢慢的就开始到现在，一直我现在也不愿意用勺子、刀子，其他的几乎不管吃什么饭都是用筷子。有一次我妈都来北京了，然后我带她吃饭，她想尝一尝中国的菜，然后我就给她垫了那个面，特意的给她带了那个叉子，她说妈妈不要，我想就是入乡随俗，我就是想看看中国人怎么用筷子。我说妈，这对你的求难度啊，这是不简单的，你慢慢练是不行，你现在给我拿筷子来。然后她确实从第一顿饭就开始用筷子。我认为这个是叫 China Maxing。 另一个方法就是吸入它，就是 China Mixing，你就是要跟这个文化是 mix 的一块。对，你就是要向当地人去学习，看看他们怎么吃饭，你怎么吃饭。吃饺子要加醋的，在约旦你吃饺子没有醋，你看这是不一样的。吃火锅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习惯，就是完全是不同的风俗。那咱们来中国之后呢，肯定是要跟中国文化的中国朋友们的去 mixing， 要去学习，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他们怎么吃饭了，怎么去旅游的，怎么说话，怎么交流。但就是我觉得我认为这个是叫 China Maxing。
0: China Maxing， 沉浸式的体验，复刻，追逐中国式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刚才约瑟夫又给了一个 Mixing 啊，想跟当地的生活还有人文能够融合在一起。那这个在海外年轻人圈子里面这个现象很火吗？
1: 我觉得 China Maxing 相当火。我是看就是经常会接入到这个 China Maxing 的博主。 China Maxing 这个词变得很流行之前，其实我觉得有些外国朋友，一些英国朋友，尤其 是老人，他们可能是在我们还没有 China Maxim 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去学习中国的这个

0: 生活习惯。
1: Maxing 这个概念已经是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火，就是大家都想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习惯或者文化。所以呢，有一些人，哎，我喜欢这某一个国家，然后我看看他们在穿什么衣服，他们吃什么饭。那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比较独特的，所以呢，这 China Maxing 更火。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我最近发现很多的阿拉伯人都愿意穿汉服呢。就是看汉服，对呀，他想体验，哎，但他们就看过一些视频啊、电影啊，他们也想体验，他们自己穿汉服。他们现在在约旦，我上一次回约旦了，我发现很多的中国餐厅之前都没见过，现在都中国餐厅在约旦很有未来的，这生意做得非常好。咱们这个当地人都愿意去吃中国餐，然后用筷子吃饭呢。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慢慢的就开始接受中文，然后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已经前几年已经开始，中文是必修课的，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中文嘛。约旦呢已经做好决定了，可能从明年开始把这个中文科加入到小学的课程，就是因为英文也算约旦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算母语，那么现在又加了一门语言就是中文。你看他们就是这个也是一种 China Maxing， 中国文化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了，很多人现在对中文有感兴趣，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那这个是 Maxing， 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就是你要加入，要融入中国文化，那你可能从大门进去，大门就是语言，打开这个门你才能真正的去 Maxing。所以呢，现在跟你看约旦意识到这个事儿了，所以呢，他们觉得非常有好处的，对于咱们人了，中国文化很博大精深的，非常值得去了解，非常值得去探索。所以呢，现在他们从语言开始，你开了这个门，那你下一步是什么？真的来中国去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跟自己去。
2: 而且呢，现在我们也是发现哈，过去有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数都会什么打卡长城、故宫啊等等这些地标。那现在呢，外国朋友们来中国干啥呢？逛逛菜市场，去体验一下针灸。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他们会去到上海定制一件旗袍，再配一副眼镜。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买拉布布这个潮玩，一定要刷中国的社交媒体小红书。那这种来中国兴趣的一个转变，就是从最开始的打卡地标的一些古建筑，到现在这么沉浸式的去体验中国的方方面面，这种变化你自身感受到了吗？
3: 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去那个故宫，其实那天我们是要拍一个短视频，我以为就可能我一个老外在那边就是在工作，结果我到了那边之后发现都是外国朋友自己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而且他们的化妆还做得特别的精致，就是那种红色的眼影等等，还有那个黑色的眉毛，汉服妆造，就是。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化，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感觉是 China Maxing 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现在觉得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旅游，他们也会很追求这些。就比方说以前有朋友或者亲戚来看我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我要去看一些好玩的地方，我要去长城，我要去故宫。现在他觉得去看一些好玩的地方可能不够，他还要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就来自 China Maxing， 不管是这个服装也好，还是茶艺也好，就是喝茶的礼仪，还有这个衣服，还有这个服装也好，就感觉他们对这个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 China Maxing 变得越来越火的一方面的原因。
1: 谢谢托尼，发现的非常有到位了。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确实他你说，哎，肯定你的计划第一天去爬长城，然后第二天是故宫，第三天是颐和园等等的，说不是这些我可能最后才去的，因为大家都肯定知道了，肯定要爬长城。我是所以呢，我这一方面呢，我一直不断的在说啊，就不爬长城非好外国人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外国人来说啊，我肯定要爬长城，但是我现在不着急爬长城，我想体验中国文化，我想看看中国人怎么过日子，我想跟像他们一样吃饭，我想像他们一样生活。所以呢，很多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之后，他们去找我，他们说我就是想体验中国生活，他们怎么过日子，几点起床，几点吃饭。我跟他说那里要改变的不少了，实际上因为他中国文化真的是很不大新鲜，然后呢咱们跟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个传统风俗习惯完全可能是不同的。像比如说吃饭的时间，咱们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约旦了，咱们早饭可能吃的比较晚，然后午饭可能下午 3点4点才吃午饭，
2: 哦，晚饭呢？
1: 对，晚饭可能是10点11点。
2: 那你们的晚饭10点吃，几点睡觉？
1: 睡的都是很晚的。阿拉伯人，我觉得英国人也一样的，就是比较忠实夜生活。就是晚上感觉是才是真正的开始生活的一个时间，就是你白天在工作啊或者学习啊很努力啊很累了，其实咱们认为晚上也不是单纯去休息的，休息也是一种快乐，就是你是这个晚上你不能浪费，你还要跟大家一块儿聚餐，然后聊天或者看电视等等了，所以睡的也比较晚，可能是12点凌晨1点左右。那么小孩一般睡得早，小孩可能10点11点吃晚饭就开始睡觉了，整个生活节奏比较慢。那么你带一位外国朋友来中国体验中国的生活，真正的融入中国文化，那它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真的是不习惯，第一是要做的事儿，闻鸡起舞嘛，你要很早起床，你要可能6点或者不到6点起床，很早6点到7点一定要把早饭吃好了，然后中午11点12点你一定把午饭吃好了，晚饭肯定不晚于晚上7点，这是习惯，都是很多中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呢，我自己也是体验过了，慢慢的我现在有了这些习惯了，这是也是 China Maxing 给我带来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一些习惯，我认为这是标准，也应该是这么吃饭才对了。
3: 耶师傅，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经验，就是在吃饭这个事情上，我发现其实中国人的一些习惯是非常值得学习，也让我去尝试 China Maxing。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公司，我很多同事他们习惯11点准去吃午饭，包括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呢，其实11点吃饭的话，他根本这个不叫 lunch， 他不叫午饭，他叫 brunch，
2: 对，早午餐。
3: 对，但是对于我们同事来讲的话，他觉得11点吃饭他就是 lunch， 就是11点去吃个 lunch。然后我是以前我是从来都没法接受，我说你们先吃，当你们回来我12点多我再去呗，我觉得11点吃饭对我来说这是不行，不能接受。结果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同事，他终于把我给说服了，他说 Tony 你今天跟我一块去吃饭吧，我说行，11点去，说好吧，那就11点吃饭。然后回单位之后了，他说你看这回很多人还在午饭时间，也没啥事，可以稍微眯一下眼睛休息休息，提起精神，当我们下午开始忙的时候，你的状态会更好，工作也会做得更好。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那天回家之后我发现了，哎，这个 China Maxing 我好像还挺喜欢的，我吃了饭回来我还可以再眯会眼睛，
2: 对，
3: 这个感觉，这个休息了挺有意思的。
2: 对，你看你要是12点半或者1点那个时候吃饭，你吃完了之后马上就要投入到你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个时候人在非常饱的情况下是容易犯困的，那你刚吃完饭你就要投入到你下午的时间，你可不，你这个精力就不行了，然后你早吃了回来小憩一会儿，哎，你这个精神就被补起来了。
3: 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完全不够尊重这个午饭时间。英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可能会先去一趟超市买个三明治，然后找附近的一个公园赶紧把它给吃了，刚刚刚刚刚几分钟内吃完了，直接走回办公室接着工作。你这个 lunch break 这个午餐一小时也不叫一小时，它简直就是15分钟就完事了，让你回办公室之后你就又开始工作，就觉得我们根本没休息好，然后每天工作到后面会觉得特别的累，效率也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外国朋友他现在他有去学习一些 China Maxing， 说到底他还是为了进步，让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工作变得更好。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日三餐，像是平时有没有去逛过菜市场，或者是有没有去体验一下练八段锦、打太极拳、针灸拔罐这些？
3: 这应该是袁师傅的转向吧。
1: 其实这些也是一个对于外国人来说很受欢迎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对于老人，他们这个年代的人，他们在比如说在阿拉伯世界啊，你过了60岁了，你可能就在家里待着，就是在家里躺着，这个是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在中国还有广场舞，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些设备可以去锻炼身体啊，对呀，这些运动就打乒乓球的等等呢。那么这些我来中国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在开始体验了。我早上我很早起床，那我做什么？今天不是休息，为什么那么早起床？这个时间还能应用啊，一早的人就在活动，他们在锻炼身体，就是尤其是老人，就是在我的那个我当时住的那个
2: 小
1: 区小
2: 区里边
1: 附近的里面的很多的设备，他们在锻炼身体，就是 China Maxing。 我现在有这些习惯了，我现在很早起床，我还愿意去运动，我愿意跑几公里，然后是一个早吃早饭再出发， 我看到很多中国朋友他是怎么做，

0: 他们的状态、工作的状态、一天的状态肯定特别好，比我比咱们那边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状态好很多了。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太极拳，很多的有天天就是在公园里面或者小区里面也他也练太极拳。我作为大夫，我告诉你，这个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特别好处的。你一直不断的在活动，你不能在家里躺着，预防你某一些疾病，某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咱们就是真的是值得去学习，去体验。我自己也体验过针灸啊，体验过拔罐，多好啊，这个效果非常好，相当好。然后我回约旦之后呢，我也宣布给咱们那边的人，他们现在中医现在在约旦呢特别受欢迎
1: 哦，是吗？
0: 很多的中医诊所啊，对呀，现在有专门的很多中医诊所，很多人很多大夫愿意从约旦跑来中国，专门为了学习这个中医一些针灸啊、拔罐或者中药，然后他们再回当地再开自己的医院呢，或者开诊所，然后他们给当地人去做服务啊。所以呢，这是也是一种 China Max。你看，医疗类的、运动类的、生活习惯类的，就是全世界都是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存在。
1: 那你看这个中式养生，它主打的是什么？是松弛，是温和，是低成本，零压力。像刚才约瑟夫说的，广场舞，包括这个八段锦、打太极，它不用器械，随时随地的咱就可以练，对吧？像这个针灸、拔罐，非常舒服啊，缓解疲劳。当然还有最简单的喝热水，哎，你就能调理身体，或者是舒缓大家的不适。这种不内卷、轻养生、慢治愈的生活理念，确实也是让海外的年轻朋友们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自然就快速的成为他们心中 China Maxing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两位，你们觉得从这种看风景到看生活，再到过日子，这波 China Maxing 的热潮刷新了海外怎样的中国形象呢？
2: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外国朋友他觉得中国更酷，就是外国朋友眼中中国的形象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期博客，就是专门找中国这个话题，是几个我喜欢的一个英国朋友，他们就说了他们以前对中国最大的认知就是中国在制造这方面做得很厉害，然后他们的历史很悠久，但是除了这两个事情之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结果呢，在短短的半年内，他们现在关于中国喜欢喝热水，在家里要穿拖鞋，中国人的这个服装，包括古代服装和现代服装的一些习惯，还有这个中国人的这些工作，有一些还有休闲时间，有一些跟国外有不一样，他们感觉自己都已经深深的了解。
1: 半年的时间就刷新了认知，
2: 对，然后就刷新了认知。他们以前对中国的这个认知比我们想象的还浅，他们真的就是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是它历史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在制造方面中国很发达，就这两个事情对他的这个认知是相当浅。结果现在对中国的了解已经挺深的，就至少我觉得已经足以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说明这个 China Maxing 不管是让外国朋友更加了解中国也好，还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也好，感觉它带来的好处还是相当多。
0: 其实历史以来就是来讲，阿拉伯人就比较对中国是非常认可，就是非常认可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文化历史就是很相似的，咱们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历史书里头都讲过中国，讲过中国长城，咱们对中国文化确实不是很陌生。那么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特别快，你看新能源汽车，全世界都有自己的中国产的汽车，还有电子产品呢等等呢，现在约旦的金国的几乎电子产品和新能源汽车都达到了90%了，就是几乎你在约旦应用的任何东西基本肯定是中国产的。那么他们本来是对中国经济和科技这两方面就是已经很认可，那么现在呢有了更多的机会是来中国自己体验，然后还有机会去学中文，有机会来中国学习，所以呢他们现在可能是对中国的这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现在更认可中国。他们之前认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科技方面比较发展，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风俗啊习惯这一方面怎么样。那么现在呢他们这个自己体验了之后呢，他们现在看中国的这个形象可能是比较全面。
1: 就是说过去海外有很多朋友对中国的印象是碎片化的，大多都停留在历史古迹、宏大基建这样的宏大的标签，而 China

0: Amazing 是把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推到了海外年轻人的眼前，而海外的朋友不再只是远距离的去观赏中国，而是愿意沉浸式感受中国。他们看到普通人的生活质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偏见。那这种从宏大叙事落到生活日常的认知的更新，也让海外年轻人对中国产生了亲近感，发现了中国式生活本身就很有魅力。从看中国风景到过中国式生活，这不仅是入境旅游的升级，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最好证明。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老金，我的Tony，
2: 我是老金约旦的约瑟夫。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月二号到四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二到三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二到四号，江淮以北有四到五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海域有五到七级风。六到八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

0: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1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里哈德莱西10月1号说，在该国北部日利纳州一所小学的持刀袭击事件当中受伤的一名女学生不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已导致2人死亡，目前袭击者已被警方拘捕，警方正在展开刑事调查。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1号任命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康奈尔大学齐飞兄弟会成员涉嫌下药并轮奸一名女生的案件调查，并在必要时向大陪审团提交案件证据。巴西研究人员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生物药史》上报告说，他们在塞拉杜热带稀树草原地区发现了一个玻利瓦新物种，并将其命名为米卡埃莱玻利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各地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奔赴远方。近些年，几条传奇公路持续走红， 新疆独库公路盛夏时节车流拥堵，屡屡登上新闻。318国道川藏线被自驾爱好者奉为此生必驾，219国道新藏线已然成为国内里程最长的边境国道。如今车轮滚滚驶过的网红风景线，在几十年前却是一代代军人、工人与民工以血肉为代价艰难铺就的生命通道。今天公路上的每一寸路面都沉淀着昨日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那么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筑路大军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历经岁月洗礼，如今他们又呈现出怎样的模样？当四条公路彼此勾连，又共同勾勒出一幅怎样的边疆图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路传奇，万里边疆的筑路史诗。天路传奇的故事要从边疆的无路困境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一寸现代化公路，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物资运到拉萨价格翻着跟头的往上涨。阿里地区孤悬昆仑山北，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依靠印度商人供给，当地盛产的羊毛和硼砂却运不出去。巩固国防，改善民生，都卡在一个路字上。1950年，毛泽东对进藏部队下达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这一年4月，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关破土动工。1954年5月，青藏公路在格尔木昆仑山下破土。同年12月25号，两路同日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但阿里的物资仍靠畜力驮运。1956年3月，新藏公路开工，1957年10月建成，把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连接在了一起。天山方向则是另一番考量。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外部严峻的安全压力，备战成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紧迫任务。1964年，毛泽东批准了天山战备交通工程。经过十年酝酿，1974年8月，独库公路全线开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三条路通向西藏，一条路穿越天山，四条线拼出了新中国边疆筑路的第一张版图。这张版图背后，是11万军民在横断山脉里凿了4年，是1200人在青藏高原上拼了7个月，是 1.8 万人在天山深处鏖战了10年，是6000人在昆仑山上奋战了19个月。我们先来看川藏公路，东起成都，西抵拉萨，全长2255公里，纵穿横断山脉，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跨越7条大江，穿行8条地质断裂带。承担筑路主力的是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带着部队从四川出发，一边向西藏推进，一边在身后修路。前后方加起来，11万藏汉军民鏖战4载。路没修通之前，先要有人探路。1951年1月，高级工程师于炯带着6名队员，背着簪把、帐篷，带着罗盘和计步器走进了青藏高原。没有地图，没有通讯工具，翻一座山，测一段线，设一条河，标一个点，历时一年三个月，翻越60多座大山，徒步4000多公里，涉过600多条大小河流。中间有近4个月，他们和司令部完全失去联系，外界以为这支队伍已经牺牲了，其实他们正在澜沧江峡谷里跟绝壁较劲，在然乌湖畔跟暴风雪僵持，粮食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啃树皮， 当他们回到昌都时，衣衫破烂，头发盖住耳朵，满脸胡须。迎接的人几乎认不出这几个野人。于炯踏勘队提出的比较线，最终确定了川藏公路南线的走向。今天从然乌进波密，翻色季拉山，经林芝到拉萨的这条路，就是当年他们用双脚走出来的。路选出来了，可真正要修，困难才刚刚开始。筑路大军拿着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在横断山脉里一寸一寸地往前凿，开挖路基土石方2900万立方，架设桥梁230多座，打通涵洞3600多条。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被称为川藏第一高、川藏第一险。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站着都喘不上气，还要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二郎山、折多山一座比一座难，冬天大雪封山，施工队被困在山顶，只能靠人力把路基刨出来。第十八军还有一条铁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盐巴、药品全部从内地运，连烧的柴火都要自己砍。战士们宁可自己饿肚子，也不向当地群众要一粒粮。在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的险段，十八军159团爆破班班长张福林创造了放大炮法，爆破功效超国家标准260倍。1951年12月10号，他在检查炸药室时遇塌方，被巨石砸中。苏醒之后，他从衣袋里取出45000元旧币，对指导员说：“请你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他拒绝注射强心针，说要替国家解约。1小时之后牺牲，年仅25岁。后来，他被追授筑路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在怒江大峡谷，巴宿县的老桥墩至今立在江边。当地司机代代相传着一个传说：1953年，一名战士在浇筑桥墩时不慎坠入正在凝固的混凝土中，战友拼尽全力也没能将他拉出，与桥墩融为一体。部队最终决定保留这座桥墩，不予拆除。今天往来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都会鸣笛致敬。关于这位烈士的身份，当地流传着两个名字：刘继春与熊汉俊。真相或许已经淹没在岁月里，但每个路过的旅人都能从这里带走自己的敬意。3000多名军民长眠在川藏公路沿线，其中包括1000多名藏汉民工，平均每公里公路就埋葬1.5名筑路英魂。我们再来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全长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段骆驼的悲剧。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穆生中组织起1200名驼工、2.8万峰骆驼，从格尔木向拉萨运粮，来回一趟，人瘦了，骆驼也倒下了。返回格尔木时，2.8万峰骆驼剩下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穆生中算了一笔账，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1954年2月，穆生中进京请命要修公路，彭德怀在地图前听完汇报，拍板支持。周恩来批准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300公里，这300公里很快修通，中央随即追加批准，公路从可可西里一路修到拉萨。1954年5月11号，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仅凭10辆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在昆仑山下艾基里沟破土动工。格里木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只有6顶帐篷。
2: 木生中带着人在戈壁滩上建起驻地，后来成了一座城市。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青海西部的工业重镇，而这一切都是从那六顶帐篷开始的。木生中在自己的铁锹把上刻了五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要朝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穿过洞浦和沼泽，1954年12月15号抵达拉萨，前后只用了7个月04天。1954年12月25号，川藏、青藏两路同日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修筑青藏公路近180名军民牺牲，修筑川藏公路3000多人牺牲，两条路同一天通车，两条路各有各的悲壮。而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4年10月19号，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之后，自发把车停下，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独库公路从独山子到库车561公里，穿越天山腹地，把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1974年全线开工，高峰时1.8万人鏖战天山深处。到1983年全线贯通，前后修了10年。天山是出了名的险，雪崩、塌方、泥石流、暴风雪，筑路官兵一年四季都在和死神打交道。这条路穿越哈希勒根、玉溪莫勒盖、拉尔敦、铁力买提4个冰打板，跨越奎屯河、喀什河、拱乃斯河、开都河、库车河5条河流，修建防雪走廊、隧道、桥梁，工程之艰巨在当时的公路建设当中极为罕见。这条路上有党的11大代表姚虎城。1978年4月9号，他在哈希勒根冰打板清理便道时遭遇雪崩，壮烈牺牲，年仅28岁。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称号。他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天山行》。这条路上还有指导员李善国。1976年7月，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探亲，两人结婚3年，见面加起来不到3个月。7月15号，李善国接到电话去工地，妻子为他戴上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遗体从碎石当中挖出来时，曾昭英扑过去哭喊，只有那块手表还在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李善国牺牲时只有29岁。这条路上还有一个馒头的故事。1980年4月，暴风雪围困天山深处1500多名官兵，班长郑林书带着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和新兵陈俊贵下山送信求援。4个人在雪地里爬了2天2夜，干粮只剩最后一个馒头。郑林书命令年龄最小的陈俊贵吃下，自己和罗强倒在了雪地里。
0: 郑林叔临终嘱托，死后葬在天山，替我看护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冻伤致残，1985年带着妻儿回到天山，为班长和战友守墓，一守近40年。2005年，他专程到湖北罗田郑林叔老家，班长父母均已离世，他在坟前跪下磕头，喊了声爹娘。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烈士陵园，168座墓碑面朝独库公路，168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天山深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新藏公路。修这条路之前，先有一支先遣连。1950年8月1号136人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的战士向藏北高原挺进，为后续部队探路，在雪山和无人区里跋涉了1年03天，63人牺牲，接近半数。党代表兼总指挥李迪三在弥留之际留下日记和遗嘱，把最后一只盘尼西林让给了其他战友。5月28号牺牲，年仅34岁。他被追授人民功臣。先遣连用命踩出的这条线，就是后来新藏公路的根基。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挺进昆仑，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展开大会战。19个月修通1179公里，从叶城到阿里嘎大克，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这条路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高寒缺氧，机械效率低下，很多路段只能靠人力一锹一镐地挖。建设者们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吃的是干菜和冻土豆。很多人因为严重的高山反应和营养不良倒在了工地上。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包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当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积雪封山，夏天洪水泥石流翻江，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献给了这条路。今天，新藏公路并入219国道，北起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全长10065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国道。四条路，四种命运，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有了一个名字，两路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当年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筑路大军，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雪山高原。今天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守墓人、养路工、护路兵身上延续。从1950年到1983年，这四条路穿越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天山腹地与昆仑绝境，冲破天险阻隔，将辽阔边疆与祖国内地紧紧连接在一起。 今天，无数自驾旅人穿行其间，沉醉于雪山戈壁的壮美风光。但是热闹的车流背后，不该被遗忘的是那一代建设者的牺牲与奉献。一条条天路，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精神的坐标。那些埋骨高原天山的筑路儿女，用热血打通内地与边疆的羁绊，他们的故事就镌刻在每一寸向前延伸的路面之上。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tivewear。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傅聪说，人是人权之本，让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国际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以安全守护人权，要共促普惠发展，以发展促进人权，要深化不同文明对话和各国人员往来，以合作推进人权。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超期服役的日本隼鸟2号小行星探测器最后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也出现故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准备使用交叉运行的方法使探测器能继续执行任务。隼鸟2号探测器大幅超过设计寿命，探测器上的设备不断老化并出现故障，交叉运行能否帮助探测器在2031年抵达目的地，目前还无法预测。体育方面，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是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时代追梦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的全新人物纪实纪录片。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

0: 谢军，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揭开北斗从无到有，从区域走向全球的追梦历程。曾经我国各类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国外导航系统，核心时空命脉受制于人，他国可随意降低民用服务精度，国家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为守住国家发展根基，我国开启北斗工程，走出一号、二号、三号三步走的发展道路。北斗一号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北斗二号直面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这也是谢军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征程。2004年，林威受命赴京主持北斗二号研制，留给团队攻克技术、抢占国际轨位仅剩3年实现。作为卫星心脏的星在原子中被国外企业卡脖子，高价采购无望，供货周期遥遥无期，团队顶住各方质疑，下定决心自主攻关。发射前夕，卫星应答机突发故障，50米高塔惊险拆装设备，10余名科研人员在成都连续3天3夜不眠不休抢修。谢军连日高压之下3次晕倒，依旧坚守一线。卫星升空后，留给团队发射导航信号，保住轨道频段仅剩2小时。无数人屏息等待，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守住属于中国的太空资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便是以近距离访谈还原惊心动魄的攻关现场，解读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双向通信核心优势，还有谢军讲述恢复高考与航天结缘的初心，读懂30万北斗人万众一心自主创新的奋斗底色，感受平凡航天人将个人理想嵌入大国发展的滚烫初心。
1: 中国的北斗卫星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2: 最远的北斗卫星离我们有3.6万公里。
1: 但它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2: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3: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
2: 它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4: 你好，
2: 欢迎欢迎，
4: 谢谢，很高兴。
2: 您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儿这么远，
4: 无人车，北斗导航带我过来的。
2: 国内有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搞这个无人驾驶车，把北斗系统的服务功能配置到车上。
4: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无人车，真的是体会到了它厘米级的一个定位。
2: 无人驾驶如果要求是厘米级这个定位精度，它一定是配置了北斗的基本的时间和位置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
4: 其实像这个汽车导航，它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2: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4: 对，
2: 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这个运行基础保障都离不了北斗了，像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电力系统，像金融系统、车上的导航仪，还有我们现在老人和小孩经常佩戴的一种智能的手环，利用我们国家北斗系统造福人类。
4: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它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 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格勒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信号。当今中国的北斗应该说在定位精度上，我们是服务精度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功能，就是短报文。
4: 什么叫短报文服务？
2: 当你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别人的时候，可以通过编辑文字来发送。
4: 那我们要发这种短报文或者短消息，为什么要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
2: 它可以在告诉你短报文这个内容的同时，能够附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当我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后，也可以把灾区的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曾经有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北斗短报文作用就是一生用一次，一次用一生。在我这个周围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救援

0: 呀，或者我紧急的信息需要让我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的号码输进去，双向的进行通信。目前全球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头，应该是北斗是唯一具备位置报告然后授时导航功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短报文服务的这个系统。
1: 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北斗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0: 最大的一个亮点。
1: 谢总，这里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
0: 对。
1: 那您在这里是不是工作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0: 对，我2004年调到北京。嗯。之后嘛，我们院里头就以这边开展整个航天器啊、卫星的研制。这里应该说是我们北斗卫星的诞生地。
1: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自己要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0: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大量的采用国外卫星导航技术，时空基准、时空保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命脉。欢迎来到我们五院的这个展厅。嗯，这是我们东方三号的卫星平台，1:1的上面的天线呢，就是我们北斗一号的大的2.4米的反射面天线。北斗一号应该是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解决了我国有无导航卫星的这个问题，
1: 从零到一啊。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1: 对，
0: 北斗二号呢，应该我们在星载原子钟技术突破、敏感器的这个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北斗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我们确定目标就是比肩超越国外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当今是国际上功能最多、服务性能一流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1: 这三步走最难的是哪一步？
0: 就我的经历来讲，北斗二号确实在那个过程中是比较艰苦的。2003年11前，我当时实际上是在西安的研究所收到当时的院领导的一个电话，国家要发展新一代的北斗系统，所以要调你去北京。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惊奇的，就感觉到未来的这个难度、未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大的。
1: 当时的难度在哪里？
0: 刚调到院里头担任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时，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我们2007年4月17日之前必须把中国在国际电联申请的新一代导航卫星的这个卫星发上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节点。由于整个空间卫星不断地有很多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之后呢，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在空间把某一个轨道作为他自己卫星未来占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申请了以后呢，规定了第一颗星一定要在7年之内发射。
1: 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距离国际电联频率申请的这个7年之限，其实已经过去了4年，我们其实只剩下3年的时间。您知道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当时就想，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啊，这个工程还有这么这个的一个 deadline 了。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你像原子钟呀，实际上是我们就无法按时的到位。
1: 如果把人造卫星比成人体的话，原子钟相当于哪个器官呢？
0: 可以比喻成我们整个这个卫星的心脏。2006年了，我们那时候跟国际上去找原子钟的研发单位去谈，真正能找到的就是欧洲一家公司，他说他是进度上来不及的，特别是他的原子钟的报价钱是比较高的，而国外对这个价格呢又非常坚持，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研发。
1: 明白。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不研发的话，可能我们这颗卫星就发不了了？
0: 对，频率和轨位别人占用了以后，你下面还得重新申请。而且你重新申请又要起新的一个7年。
1: 我们要自己研发原子钟，和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其实是一个逻辑。
0: 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当时我们研发原子钟时，大家有没有一些 质疑的声音，
0: 怀疑我们的能力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作为研发原子钟的这个团队，包括我自己，是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您也讲到，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那么面对质疑，面对困难，您心中的信念是什么？
0: 国家这个使命高于一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0: 我属于那种比较轴的人，确实碰到的问题都是挺难的问题，也没啥好的解压方式，就是一种坚持，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能解决。
1: 那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卫星发射保卫战。当时我们经过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原子钟也有了，导航卫星也送到了西昌，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
0: 北斗二号的第一颗实验卫星进入靶场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波三折。
1: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进入到了这个发射塔架上，已经跟火箭对接了，然后整流罩也扣住了。这时候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卫星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叫卫星应答机，中间其中有一台产品出现了问题，瞄准的4月8号的发射节点，发射日期推到4月14号。
1: 那这个应答机是不是相当于卫星的眼睛、耳朵这种功能？
0: 对，如果用人的五官来比喻哈，它是接收地面的指令，然后同时它也要告诉卫星是什么，应该是耳朵和嘴巴
1: 啊，
0: 嘴，因为它的信息它要通过嘴告诉你，所以它是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1: 但那个时候距离4月14号发射的那个时间，
0: 大概应该还有5-6天的时间。第一，不能带质量问题上天；第二，必须要在4月8号之后，再加上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头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把应答机从塔架上拆下来，拆的过程应该说也挺惊险的，因为在50米左右的高塔上呢，整个火箭和卫星都是晃动的。我们就一个操作总装工人钻进去，开了个小洞，然后把应答机掏出来。打开应答机以后，发现其中是一个震荡器，有时候就正常的工作，有时候就不正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西昌发射场啊，确实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把设备拿下来，拿到成都。
1: 应答机到了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0: 去了以后呢，因为在西昌我们已经基本检查定位了，这个问题是属于震荡器的问题，到那儿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的确认，那么之后呢，相应的把设计的参数啊又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整，应该说都是在连续工作。然后做实验呢，也就十几个人，整个过程从流程上时间上就3天3夜。
1: 我听说一个细节，就是您刚才说的应答器修了3天3夜，然后在那个之后和发射之前，您可能有一次身体的不适，是吗？
0: 反正大致在发射的前1天2天的时候，我曾经晕倒过，我就感觉怎么天旋地转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往地上一坐，然后他们就拿个车把我拉回到我们的实验队的医生那儿去，然后一检查说你血压也比较低。第二次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第三次就是在下午又呢，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医生给了我点什么药，反正这样有三次。
1: 3天之内晕倒了三次，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爱呀、
0: 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常识确实也不太关注。你要说不爱嘛，也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还是没太注意。
1: 我觉得您可能把您的热爱、您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爱都倾注到了航天事业上。经过了3天3夜，这个应答器就修复完毕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西昌的时候，大概是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多久？
0: 恰好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4月14日可以发射的这个时间点。
2: 5、4、3、2、1，点火。
0: 火 箭发射只是我成功的保频率、保轨道这个资源的第一步。卫星上天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它要搁置一段时间，这样子把地球上头，

0: 带的一些水汽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影响微波信号的这个性能的，能够释放出去。
1: 要搁置多久？
0: 我们原来规定是要搁置5天左右。
1: 我们真没有5天时间。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从4月14号到4月16号，也就是说不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就碰到又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按照这个原定的4月17日之前发波导航信号？
1: 是不是说如果它不传回信号，我们这个发射不光算失败，这个频段也没抢占上？
0: 你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就是个铁疙瘩，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国际电联也无法来最后裁决你和别的系统是不是互相干扰，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信号发射出去，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可以检查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矛盾状态才行。我们还是卫星系统的设计师还经过认真的风险评估，第一个通道打开以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把后续的又把其他的北斗的3个频点的信号都发布了。
1: 那所以当时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离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
0: 也就是还差2个多小时。
1: 当时您紧张吗？
0: 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当收到第三路信号的时候，或者得知收到信号的这个消息，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当时应该说第一个感受，终于这个没出问题，所以心里一块石头掉下去。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哎，真不错，我们这支队伍完成了这个当时要做的，虽然有一波三折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国家掉链子。
1: 您观察到您的团队在那一刻有没有人掉眼泪了？
0: 我没太注意其他人，因为这时候我还关心我的功率放大器工作以后担心会不会再放电。
1: 那我听出来您自己肯定没有掉眼泪。
0: 我自己当时没有，应该讲也是我自己当总师的第一颗卫星，这个是真正自己的亲孩子。所以当时是有想法，但是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平静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1: 所以当一个人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忘了激动。
0: 后面实际上还有十几颗卫星等着我，这些事情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呢，后面还有更想挑战干的事情。
1: 理性永远大于感性。我感觉您性格里面是不是还是有西安人的这样一种韧劲儿？
0: 对，我出生在山西，很小时候就到了陕西。
2: 陕西的
3: 羊角面，
1: 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记忆的味道特别特殊哈。
0: 是。
1: 那您在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刚刚接触航天是什么时候吗？
0: 1977年，刚好我那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我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我说，有一所学校，国防科技大学，未来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啊，提升国防科研水平的一个。如果有志要干一些大事的话，就得去一些能干大事的学校去学习去。
1: 您觉得老师说的干大事是指什么？
0: 一定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然这件大事儿里，还是我们讲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万众一心的这个结果。北斗是30万人的努力，我就是30万之一。对，北斗在这个全球系统建成以后，中央贺电里头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一定要靠一代一代航天人攀登更高的高峰才行。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想起来这个北斗的历程应该也是这样子。
1: 您关于北斗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围绕着国家综合体系，能够把现在的在轨的北斗卫星更好的维护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在不远的将来啊，能够再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北斗的技术水平。

0: 有梦非常重要，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苟日新，日日新，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间，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们坚持成功是硬道理，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2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总部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天林智库首席执行官常启德日前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注入关键动能，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常启德表示，五年实践已经证明，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不只在于所支持的各类项目，更在于印证了在发展领域，国际合作既是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据菲律宾媒体2号报道，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警方怀疑这些男子系吸入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目前仍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里哈德莱西10月1号说，在该国北部日利纳州一所小学的持刀袭击事件当中受伤的一名女学生不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已导致两人死亡，目前袭击者已被警方拘捕，警方正在展开刑事调查。瑞士科学院1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公报还指出，7月至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的全新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该节目选题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节目每期聚焦一位行业标杆人物，通过独家跟拍、深度访谈，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广袤深海蕴藏着人类未来赖以生存的能源宝库，可燃冰、多金属矿产藏于数千米洋底，是各国深海科技角逐的核心赛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期《时代追梦人》将镜头对准被称作深海养牛人的万步岩，走进国产海牛系列深海钻机研发团队，讲述中国深海勘探装备从全面落后到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深海探测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全套勘探仪器依赖进口，海外求学时国外技术人员的优越感深深刺痛了万步岩。面对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他毅然归国，下定决心自主研制属于中国的海底钻机。彼时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参考，传统拖网勘探手段低效且数据不准，耗费巨额经费却无法精准定位矿体，研制深海钻机迫在眉睫。研发之路布满荆棘，初代样机遭遇超重难题，深海锂电池安全性有待解决，无数次失败没能动摇他的信念。2003年，第一代海牛钻机在太平洋打出我国大洋第一孔，实现深海勘探装备从零到一的突破。此后万步岩团队持续攻坚，海牛二号问世，创下231米海底钻探世界纪录，远超国外100余米的极限深度，能够高效勘探储量巨大的可燃冰资源，为我国能源安全筑牢根基。惊心动魄的海上科考经历，17级台风裹挟数十米巨浪，数千吨科考船如同枯叶漂泊海上，24小时生死考验磨砺出他豁达坚韧的品格。如今万步岩带队冲刺海牛三号，目标实现全球全海域勘探覆盖，有望成为世界首个达成该技术能力的国家。工作之余，他走进校园为青少年科普海洋知识，在少年心底种下探海报国的种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万步岩潜入深海追梦现场，读懂一名科研工作者为国攻坚永不止步的赤诚初心。
1: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2: 您畏惧过失败吗？
1: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2: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1: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1: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今年1月份开始学飞行，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
2: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1: 世界海洋竞争呢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2: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古文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2: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1: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 海牛系列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这艘研发的。
2: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1: 是的。
2: 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1: 是的，海牛一号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2: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1: 因为它有浮力
2: 啊。是的，
1: 是的，可以在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转90米。
2: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1: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2: 更重一些。
1: 是的，因为它能转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取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钻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147米，我们是231米。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可能只能勘探海底表面100多米深的这个矿，我们这个可以200多米的矿，它的钻探目标是海底千余水湖，就是可仁冰。可仁冰在海底这个埋藏的深度，可能就是在200-300米左右，就是最大深度。一般超过200-300米的话，就不会以可仁冰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仁冰，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仁冰就越多。
2: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人类用上上千年差不多。
2: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2: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1: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1: 非常落后，技术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船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留学过一年吗？那个感觉差别太大了。90年初的时候，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2: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1: 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2: 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1: 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2: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1: 就是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我就非常不服气。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2: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1: 是的，
2: 回来投入了研发。
1: 是的，
2: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1: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对，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2: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1: 没有石头，
2: 闭着眼睛过河。
1: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 用了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船在海底啊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花的钱也不少。
2: 那这样看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1: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2: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1: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科克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就可以了。我就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
2: 所以还是超重了。
1: 不是超重了，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第一代钻机做出来是4吨多嘛，电池就占了800多公斤。
2: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1: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经过很多次实验，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出来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无数次。
2: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1: 是的。
2: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1: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2: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1: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2: 您畏惧过失败吗？
1: 没有。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2: 所以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1: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真正的矿石样品。
2: 下探了多少米？
1: 0.7米。
2: 0.7米。
1: 腹股结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对，很少超过0.4米的。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腹股结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2: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实现了一个0到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2: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1: 开一个宴会啊！我不喝酒，我那天我喝了，还喝醉了。
2: 喝醉的那一刻心情是什么样的？
1: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一百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2: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1: 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2: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 我不现在学飞行吗？学飞行，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2: 对，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1: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给我们海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
3: 因为海底有很多地上没有
1: 的。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3: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正常的说。
1: 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
2: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1: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地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2: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1: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2: 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1: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一样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2: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1: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2: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1: 整整24小时。
2: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1: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对。
2: 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1: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是为多晶石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是为我们这个天然气水库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需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2: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1: 对，
2: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1: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 所有能够这个看淡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全部都能够覆盖。
2: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1: 没有。
2: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1: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2: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这个、
1: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2: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
1: 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2: 一定的，必成。
1: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2: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1: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0: 感谢收听本期边走边看。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 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2: 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以色列航空10月2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权授权，原定于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所有机票均已售罄。 有消息称，以色列高级官员与阿联酋官员之间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未能就以航的飞机在该国降落达成最终协议。由于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遇袭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非洲联盟委员会1号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敦促三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声明称，自2026年1月至9月，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超过400名苏丹儿童死亡或受伤。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体育方面，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并加开列车1462列。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1557时期，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青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

0: 不坏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八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2: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1: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三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2: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延误、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0: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3: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

0: 气，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0: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1: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3: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1000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对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

0: 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1: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2: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2: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的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的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频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2: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2: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1: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2号到4号。

0: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二到三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二到四号，江淮以北有四到五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四到六摄氏度。四到七号，东部海域有五到七级风。六到八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一到十四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五到十五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0: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文件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约合247亿至307亿美元。据菲律宾媒体2号报道，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警方怀疑这些男子系吸入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目前仍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体育方面，10月2号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王希雨6-2、6-1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这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郑洁摘金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连续3届亚运包揽冠亚军，同时也锁定了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网球女单参赛席位。10月2号，在第20届亚运会网球男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是以6-3、6-2战胜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4: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5: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3: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6: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7: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7: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 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3: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7: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3: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7: 游泳池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3: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7: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8: 哇，往上追，
9: 超越了，
8: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9: 现在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3: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她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4: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3: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4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4: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3: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一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10: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 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3: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3: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1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3: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宇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宇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12: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3: 9月28号晚间，2场4x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宇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宇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宇杰说，必须拼出去。
12: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个圈吧。
3: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5: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3: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1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 完成动作后的他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

0: 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他鼓励。
1: 前面什么都不要想，相信自己就完了，都已经到这儿了啊！来，一二三，中国队加油！
0: 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2: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3: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晶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4: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
3: 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5: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6: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0: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7: 吴梦洁来发球，
8: 前区
9: 下沉了，
8: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10: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11: 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11: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0: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8: 首先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0: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她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12: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12: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0: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她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她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 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世界在你之间。
1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0: 你好吗？
2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1: Ladies and gentlemen，
29: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多国政要出席我驻外使领馆使团国庆招待会等活动，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以及与中国合作取得的成果，希望继续深化对华关系。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以色列航空10月2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授权，原定于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

0: 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是所有机票均已售罄。有消息称，以色列高级官员与阿联酋官员之间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未能就以航的飞机在该国降落达成最终协议。由于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遇袭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非洲联盟委员会1号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敦促三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声明称，自2026年1月至9月，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超过400名苏丹儿童死亡或受伤。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可能都还记得，早些年每到春天，这座城市总少不了几场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太阳变成昏黄的一个小圆点。出门的时候要裹紧纱巾，戴严口罩，走一路吃一路沙子。回到家里，窗台上一层的细土，一摸一手黄，嘴里牙碜，嗓子里发干。而近些年，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道横亘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的绿色长城。那么，这道绿色长城是一项什么样的工程？为什么一规划就是73年？河北最北的塞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山秃岭，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是怎样旧貌换新颜的？种树守树的人付出了怎样的青春？半个世纪的造林给中国北方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的荒原奇迹。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

了村口，有的村庄被迫整体搬迁，人退一步，沙进一步。风沙大的时候，正在运行的列车被困在沙海里，铁路职工扛着铁锹连夜清沙，清完一段又埋上一段。风沙再不停住，北方的家底就要被一口口地吃掉了。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治理风沙就已经提上了日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起一批治沙试验站和国有林场，一批批林业工作者背着仪器，扛着树苗走进沙漠，摸索怎么固沙，怎么栽树。可是单点的治沙挡不住整个北方的大面积沙化，要从根子上扭转局面，必须有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网。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这项工程合称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国家百废待兴。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跨越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造林长跑已经起跑。这项工程的建设期从1978年一直到2050年，长达73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是全球规划周期最长、建设规模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工程范围覆盖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65个县市区旗，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面积 448.6 万平方千米，约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 换句话说，这是一项要在小半个中国的国土上种树挡沙的工程。当然，要读懂三北工程，得先看懂一个点，塞罕坝。这里先要说明的是，塞罕坝机械林场是1962年建的，比三北工程早了16年。后来它被纳入三北防护林体系，成为这项工程最典型的一块样板。塞罕坝试点，三北试面，点上先闯出来的路，后来在面上全面推开。塞罕坝究竟在哪儿呢？它在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海拔1010米到1940米。塞罕坝是蒙汉合璧的名字，意思是美丽的高岭。300多年前，这里是清代皇家的木兰围场，水草丰美，林海茫茫，野兽成群。皇帝每年秋天率八旗官兵来这里围猎，称为秋险。它既是习武，也是炫耀武备。可是到了清末，国库空虚，开围放垦，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一棵棵大树倒下，一片片荒草退化，再后来连荒草也站不住了，只剩下黄沙裸露的秃岭。树没了，风就来了。来自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尘长驱直入，扑向北京。当地人形容那个时候的景象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其实建厂的决心是一棵松树立起来的。1961年11月，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到塞罕坝考察选址，在荒原上转了3天，终于在林场北部红松洼的山坡上看到一棵落叶松迎风着立。这棵树已经100多岁了，是当年原始森林留下的幸存者。专家们激动不已，坝上能长这棵松，就能长千万棵松。这棵松成了塞罕坝建厂的依据和信心。后来它被塞罕坝人称作功勋树。1962年，林业部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机械林场。这一年，369名干部职工从全国18个省区市来到坝上，平均年龄不到24岁。他们当中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也有放下笔杆子的机关干部。坝上是什么条件呢？冬天零下40多度，白毛风刮起来，对面都看不见人，住的是窝棚和地窖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

铺上干草就是床。粮食蔬菜要从山下运，赶上大雪封山，几个月见不着青菜，顿顿是黑油面就咸菜。一首当年的创业歌谣是这样唱的：渴饮沟河水，饥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比苦日子更熬人的是种不活树。坝上高寒，风大，土层薄，从外地调来的树苗不服水土，栽下去春天好不容易发了芽，一场倒春寒，一场白毛风，又成片成片的死。建厂头两年，造林接连失败，成活率不足8%。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塞罕坝人自己摸索育苗，把传统的层基催芽改成雪层混沙播种，播种前增温处理，严格控制覆土厚度。经过2年多的试验，终于在高原上首次实现了全光育苗，再也不用从外地调苗。连从苏联引进的植树机也被他们改装了，加上自动浇水装置，用毛毡代替铁片，解决了机械伤苗的难题。然而林场里也时不时刮起下马风，有人说塞罕坝根本就不长树，这是老天爷定的，也有人说咱们是来做贡献的，不是来白白受罪的，干脆下马算了。这时候林场的四位领导做了一个决定，把家从北京承德搬到坝上来。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长的王上海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一年他40岁，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组织上动员他去林场任职，他没有讲价钱，不但自己上了坝，还把爱人和孩子也接了上去，承德市里的住房退还给组织。其他几位厂领导也同样带着妻儿老小上了山，他们用搬家明志，不虑塞罕坝，誓死不后退。转机在1964年，这年春天，塞罕坝人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打了一场机械造林大会战。马蹄坑在总厂东北10公里，三面环山，南临小河，形如马蹄踏痕，760亩地，地势平缓，是坝上难得的一块好地。4月20号，王上海和厂长刘文世挑选120名职工，调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挺进马蹄坑。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厂部，大家吃住在山上，翘尾巴和北岸拉起6帐篷，这一站就是30多天。10月初验收，所种落叶松平均成活率达到99%以上，这是国内首次用机械栽植针叶树获得成功。消息传来，王上海跪在山坡上嚎啕大哭，塞罕坝的树从此扎下了根。首任党委书记王上海在塞罕坝整整干了13年，13年里，他带着大伙儿一高一巧的刨，一年一年的种，把家安在坝上，把心也安在了坝上。后来组织上调他回承德，他临走前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在塞罕坝。1989年，王上海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撒在他当年亲手栽下的那片落叶松林里。这片林子后来被塞罕坝人称作上海纪念林。今天走进林子，抬头是几十米高的落叶松，低头还能看到当年会战采石的土地。树种出来了，但是还得守得住。塞罕坝的天说变就变。1977年，一场罕见的雨松灾害，冻雨挂在树枝上，一层冰壳压下来，折损树木57万亩。1980年，又一场特大干旱，持续3个多月，旱死树木12万多亩。几十年的心血，一场天灾就能毁掉一大片。可是塞罕坝人没有退，折了再栽，旱死了补种。后来他们又摸索出种更耐旱的樟子松，生产自救，把损失一点点补回来，一代接着一代干。当年上坝的创业者老了，

们的子女接了班，再后来孙辈也上了坝。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是第三代武林人在守护，还有一群人守的是另外一道关，火。林子大了最怕火，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上分布着九座望火楼，当地人叫他们望海楼。楼里的家当只有三样，一副望远镜，一个记录本，一部电话机。每年三月到六月是防火紧要期，瞭望员白天每15分钟，夜里每一小时就要瞭望报告一次，其余时间每小时一次，白天黑夜全年无休。刘军、王娟夫妇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在望海楼上一守就是十几年，吃水要从山下背，冬天大雪封山下不去，就化雪水吃。别的家庭过年团圆，望海楼上的夫妻是守着满山的树过年。建厂60多年来，先后有超过20对夫妻轮流值守在这些望海楼上，有的夫妻一守就是十几年，孩子在山下上学，父母在楼里望火，一家人聚少离多。正是这样的守望，换来了塞罕坝建厂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今天的塞罕坝从林地面积从建厂时的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2%，林木蓄积量从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从当年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到今天的百万亩林海，红松洼山坡上那棵孤独挺立的老落叶松已经有了100多万亩的后代，它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74亿立方米，真正做到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水源。2017年，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这是全球环保领域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属于一代代种树守树的塞罕坝人，也属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塞罕坝是一个点，而三北工程是一个面。塞罕坝闯出来的这条路，高寒沙地能种树，人能守住树，后来在13个省区市全面推开。从河北到山西，从内蒙古到新疆，从黑龙江到宁夏，千千万万的种树人把塞罕坝的办法搬到自己的沙地、自己的荒原上。这个面上的成绩单同样沉甸甸。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来，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4.8亿亩，这相当于30多万平方千米，比整个意大利的国土面积还大。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84%， 将近翻了三倍。此外，累计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的控制。在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的绿线整体向西移动了300公里。绿色一年一年往沙漠的方向推进。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在天上。北方地区春季年均沙尘天气次数由前30年的年均17次降到了近10年的年均9.2次。在三北工程的推动下，我国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从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沙地绿了也富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庇护着3020万公顷农田、1000多万公顷牧场，工程区年产干鲜果品480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1500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现稳定脱贫。黄土高原的苹果、新疆的核桃和红枣、宁夏的枸杞，这些北方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很多就长在三北的林子边上。过去种粮怕沙埋的地方，如今种出了摇钱树。
这项工程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500家奖章都授给了这道绿色长城。不过，在成绩面前，三北工程远没到松劲儿的时候。我国依然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工程还在继续。2021年到2030年是六期工程，有三大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守住黄河安澜，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锁住离北京最近的沙原，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挡住塔克拉玛干的扩张。2024年11月28号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后285公里空白区在新疆于田县实现锁边合龙，梭梭红柳草方格连成一圈，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被一整圈绿色牢牢地锁住。这条防护带是用40多年的时间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风沙最大的地方先用草方格固沙，条件稍好的地方栽下梭梭和红柳，水资源允许的地段再种胡杨，一代代治沙人接力，在2024年最后这285公里终于合龙。沙漠还在，可它再想往外扩就得先过这道绿色屏障。到2050年，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3%， 可治理沙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到那时，73年的工程才算是画上句号，它的后半程要交到更年轻的一代人手里。73年，13个省区市448.6万平方千米，从塞罕坝红松洼的那一棵松到马蹄坑的那一场会战，从369个年轻人的上坝到望海楼上一对对的夫妻，再到今天，13个省区市的千千万万种树人、守树人，当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如今望海楼的望远镜里满眼是绿。当年一棵棵栽下的树苗，如今长成了林，连成了带，锁住了沙。北京的春天风沙少了，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替京津挡住了风，含住了水。塔克拉玛干的边缘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带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锁在了原地。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道墙，这道墙的名字叫绿色长城。这道绿色长城还在一锹一锹地生长，向着2050年，向着更远的年代，一代代接续向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
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

0: 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生前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据俄罗斯新闻社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按俄新社说法，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该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沙特阿拉伯驻也门大使穆罕默德·贾比尔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沙特向也门政府提供了逾2.24亿沙特里亚尔（约合5966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资金。贾比尔说，该款项应也门政府要求提供，用于帮助也门政府维持现金流、支持财政政策以及增强购买力。按贾比尔说法，此次资金经由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项目拨付。他说，也门人民的资源、财产和利益受到胡塞武装攻击。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据菲律宾媒体二号报道，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10月2号下午，中国女足在亚运季军战当中对阵韩国女足。上半场开场仅4分钟，韩国女足头球破门，半场战罢，中国女足是以0-1落后对手。下半场，王霜内切射门遗憾中柱，乌日古穆拉错失2击，最终中国女足0-1不敌对手，收获本届亚运会第4名。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一号说，初步确认在该国马德普拉塔海底发现57种新物种，研究还发现5个新属，涉及珊瑚、海参和甲壳类动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0月2号对总台记者表示，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外看点国庆特别节目共享共创在中国，我是主持人雪瑶。共享是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共创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参与其中，是手机那些习惯了就离不开的数字服务，是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参与，也在享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庆节，我们邀请到外国朋友来聊聊自己看到的、体验到的，也正在共同创造的此时此刻的中国。来欢迎一下两位嘉宾。
16: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17: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5: 欢迎二位。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哈，就是在2026年，中国入境旅游是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游客突破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创下近年的新高。而今年最出圈的海外现象哈，就是全网爆火的 China Maxing 潮流。那这个话题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累计浏览量突破了40亿次。那首先就是这个 China Maxing， 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词儿的？你们怎么解释这个词的？
16: 我的理解就是外国朋友们是去接受中国的一些比较传统知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习惯。就举个例子，喝热水。其实我们外国朋友，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喝冰凉的饮料，尤其是夏天，尤其是我们还有我们运动的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每天去打篮球，打得差不多，我第一想到就是哇，我要去买一个冰冰的一瓶矿泉水。这个在中国的小朋友里面应该是比较少见。
15: 嗯哼。
16: 但是现在呢，有了 China Maxing， 外国朋友也会觉得，哎呦，打完篮球我好热，我要去买一壶茶。 去买杯热水，然后他去学习一些中国朋友的生活习惯，也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变得更健康。
15: China Maxim 这个 Maxim 就是一个极致啊，极致化这样的一个意思嘛，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 China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的话，可能就是你接受喝热水，但是你带上了 Maxim 就是你要把喝热水喝到极致。
16: 对，其实国外有其他的另外几种 Maxim 也比较流行，我们还会说 Looks Maxim 就是外表 Maxim、
15: 哦，
16: 就是外表要做到极致，就是我要天天健身，弄一个好身材，头发要做特别美，我们的脸可能五官什么的都得做到超级美，然后那个才叫 looks maxing。looks maxing 是在 China maxing 之前比较火的一个词，也会经常在网上会看到。然后在它之前呢，有没有其他的 maxing？ 我想一下，可能也有。反正 looks maxing 和 China maxing， 我觉得这两个是外国朋友最喜欢的两种 maxing。
10: 哦，我认为 China maxing 的意思就是你融入中国文化。更深入的去了解中国，其实你不管这是什么方面的、你什么目的来中国，你就是要入乡随俗，看看当地人怎么做你就是怎么干。比如说刚刚托尼说的喝热水啊，确实这个是个很普遍的，这是刚来中国的时候呢，确实遇到了这个困难。刚开始发现大家愿意喝热水啊，托尼英国啊其他国家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为什么要喝热水啊，水不应该是冰的嘛。但是我就是从这个 Maxing 来讲，这是很多外国人写，像我这样的托尼，我相信很多其他外国人也是已经很 Maxing 了，就是像比如说筷子刚来中国时候也一样的，不会用，慢慢的就开始到现在，一直我现在也不愿意用勺子刀子吃他的，几乎不管吃什么饭都是用筷子。有一次我妈都来北京了，然后我带她吃饭，她想尝一尝中国的菜，然后我就给她垫了那个面，特意的给她带了那个茶子，她说妈妈不要，我想的是入乡随俗，我就是想看看中国人怎么用筷子。我说妈，这对你的手难度啊，这是不简单的，你慢慢练是不行，你现在给我拿筷子来。然后她确实从第一顿饭就开始用筷子，我认为这个是叫 China Maxing。 另一个方法就是吸入它，就是 China Mixing，你就是要跟这个文化是 mix 的一块，对，你就是要向当地人去学习，看看他们怎么吃饭，你怎么吃饭。吃饺子要加醋的，在元旦你吃饺子没有醋，你看这是不一样的。吃火锅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习惯，就是完全是不同的风俗。那咱们来中国之后呢，肯定是要跟中国文化的中国朋友们的去 mixing， 要去学习。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他们怎么吃饭了，怎么去旅游的，怎么说话，怎么交流。但就是我觉得这、我认为这个是叫 China Maxing。
15: China Maxing 沉浸式的体验复刻，追逐中国式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刚才约瑟夫又给了一个 Mixing 啊，想跟当地的生活还有人文能够融合在一起。那这个在海外年轻人圈子里面这个现象很火吗？
16: 我觉得 China Maxing 相当火，我是看就是经常会接入到这个 China Maxing 的博主。 China Maxing 这个词变得很流行之前，其实我觉得有些外国朋友，些英国朋友，有其实老人，他们可能是在我们还没有 China Maxing 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去学习中国的这个生活习惯。
10: Maxing 这个概念已经是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火，就是大家都想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习惯或者文化。虽然有一些人，我喜欢这某一个国家，然后我看看他们在穿什么衣服，他们吃什么饭。那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是比较独特的，所以呢这 China Maxing 更火。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我最近发现很多的阿拉伯人都愿意穿汉服呢。就是看汉服，对呀，他想体验，但他们就看过一些视频啊电影啊，他们也想体验，他们自己穿汉服。他们现在约旦，我上一次回约旦呢，我发现很多的中国餐厅之前都没见过，现在都有中国餐厅在约旦很有未来的，这是生意做得非常好。咱们这个当地人都愿意去吃中国餐，然后用筷子吃饭呢。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慢慢的就开始接受中文，然后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已经前几年已经开始中文是必修课的，他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中文了。约旦呢已经做好决定了，可能从明年开始把这个中文科加入到小学的课程，就是因为英文也算约旦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算母语，那么现在又加了一门语言就是中文。你看他们就是这个也是一种 China Maxing， 中国文化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了，很多人现在对中文有感兴趣，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那这个是 Maxing， 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就是你要加入，也要入中国文化，那你可能从大门进去，大门就是 语言，打开这个门，你才能真正的去 maxing。 所以呢，现在跟你看约旦意识到这个事儿了，所以呢他们觉得非常有好处的，对于咱们人呢、啊、中国文化很博大精深的，非常值得去了解，非常值得去探索。所以呢现在他们从语言开始，你开了这个门，那你下一步是什么？真的来中国去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跟自己去
15: 而且呢，现在我们也是发现哈，过去有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数都会什么打卡长城、故宫啊等等这些地标。那现在呢，外国朋友们来中国干啥呢？逛逛菜市场，去体验一下针灸。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到中国的第一站，他们会去到上海定制一件旗袍，再配一副眼镜。另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买拉布布这个潮玩，一定要刷中国的社交媒体小红书。那这种来中国兴趣的一个转变，就是从最开始的打卡地标的一些古建筑，到现在这么沉浸式的去体验中国的方方面面，这种变化你自身感受到了吗？
16: 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去那个故宫，其实那天我们是要拍一个短视频，我以为就可能我一个老外在那边就是在工作，结果我到了那边之后发现都是外国朋友自己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而且他们的化妆还做得特别的精致，就是那种红色的眼影等等，还有那个黑色的眉毛，汉服妆造就是。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发现，哇，原来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化，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感觉是 China Maxing 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现在觉得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旅游，他们也会很追求这些。就比方说以前有朋友或者亲戚来看我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我要去看一些好玩的地方，我要去长城，我要去故宫。现在他觉得去看一些好玩的地方可能不够，他还要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就来自 China Maxing， 不管是这个服装也好，还是茶艺也好，就是喝茶的礼仪，还有这个衣服，还有这个服装也好，就感觉他们对这个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是 China Maxing 变得越来越火的一方面的原因。
10: 谢谢托尼，发现的非常有到位了。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确实他你说哎，肯定你的计划第一天去爬长城，然后第二天是故宫，第三天是颐和园等等，说不是这些我可能最后才去的，因为大家都肯定知道了，肯定要爬长城。我是所以呢，我这方面的我一直不断的在说啊，就不爬长城非好外国人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外国人来说啊，我肯定要爬长城，但是我现在不着急爬长城，我想体验中国文化，我想看看中国人怎么过日子，我想跟像他们一样吃饭，我想像他们一样生活。所以呢，很多外国朋友他们来中国之后，他们去找我，他们说我就是想体验中国生活，他们怎么过日子，几点起床，几点吃饭。我跟他说那里也改变的不少了，实际上因为他中国文化真的是很不大新鲜。然后呢，咱们跟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个传统风俗习惯完全可能是相不同的。像比如说吃饭的时间，咱们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约旦呢，咱们早饭可能吃的比较晚，然后午饭可能下午三点四点才吃午饭，
15: 晚饭呢？
10: 对，晚饭可能是10点11点。
15: 那你们的晚饭10点吃，几点睡觉？
10: 睡的都是很晚的。阿拉伯人，我觉得英国人也一样的，就是比较中世纪生活，就是晚上感觉是才是真正的开始生活的一个时间，就是你白天在工作啊或者学习啊，很努力啊，很累了。其实咱们认为晚上也不是单纯去休息的，休息也是一种快乐，就是你是这个晚上你不能浪费，你还要跟大家一块儿聚餐，然后聊天或者看电视等等的。所以睡的也比较晚，可能是12点凌晨1点左右。那么小孩一般睡得早，小孩可能10点11点吃晚饭就开始睡觉了。整个生活节奏比较慢，那么你带一位外国朋友来中国体验中国的生活，真正的融入中国文化，那它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真的是不习惯，第一是要做的事儿，闻鸡起舞嘛，要很早起床，要可能6点或者不到6点起床，很早6点到7点一定要把早饭吃好了，然后中午11点12点你一定把午饭吃好了，晚饭肯定不晚于晚上7点。这些习惯都是很多中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呢，我自己也是体验过的，慢慢的我现在有了这些习惯了，这是也是 China Maxing 给我带来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一些习惯。我认为这些标准也应该是这么吃饭才对了。
16: 叶师傅，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同样的经验， 就是在吃饭这个事情上，我发现其实中国人的一些习惯是非常值得学习，也让我去尝试 China Maxing。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在公司，我很多同事他们习惯11点准去吃午饭。
15: 嗯，
16: 然后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呢，其实11点吃饭的话，他根本这个不叫辣。

0: 它不叫午饭，它叫 brunch。
1: 对，早午餐。
2: 嗯，
0: 对。但是对于我们同事来讲的话，他觉得十一点吃饭，他就是 lunch， 就是十一点去吃的 lunch。然后以前我从来都没法接受。我说你们先吃，当你们回来，我十二点多我再去呗。我觉得十一点吃饭，对我来说这是不行，不能接受。结果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同事，他终于把我给说服了。他说 ：“Tony， 你今天跟我一块去吃饭吧。”我说：“行，十一点去。”说：“好吧，那就十一点吃饭。”然后回单位之后了，他说：“你看，这回很多人还在午饭时间，也没啥事，可以稍微眯一下眼睛，休息休息，提起精神。当我们下午开始忙的时候，你的状态会更好，工作也会做得更好。”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那天回家之后，我发现了，哎，这个 China Maxim 我好像还挺喜欢的。我吃了饭回来，我还可以再眯会眼睛。
1: 对，
0: 这个感觉，这个休息了挺有意思的。
1: 对，你看，你要是十二点半或者一点那个时候吃饭，你吃完了之后，马上就要投入到你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个时候，人在非常饱的情况下是容易犯困的。那你刚吃完饭，你就要投入到你下午的时间，你可不，你这个精力就不行了。然后你早吃了会小憩一会儿，哎，你这个精神就被补起来了。
0: 我在伦敦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完全不够尊重这个午饭时间。
1: 嗯，
0: 英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会先去一趟超市买个三明治，然后找附近的一个公园，赶紧把它给吃了，刚刚刚刚刚。
1: 嗯，
0: 几分钟内吃完了，直接走回办公室接着工作。你这个 lunch break， 这个午餐一小时也不叫一小时，它简直就是十五分钟就完事了。让你回办公室之后，你就又开始工作，就觉得我们根本没休息好，然后每天工作到后面会觉得特别的累，效率也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外国朋友他现在要去学习一些 China Maxim， 说到底他还是为了进步，让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工作变得更好。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日三餐，像是平时有没有去逛过菜市场，或者是有没有去体验一下练八段锦、打太极拳、针灸拔罐这些，
0: 这应该是袁师傅的转向吧。
2: 其实这些也是一个对于外国人来说很受欢迎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对于老人，他们这个年代的人，他们在比如说在阿拉伯世界、啊、你过了六十岁了，你可能就在家里待着，就是在家里躺着，这个是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在中国还有广场舞，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些设备可以去锻炼身体啊。
1: 嗯，
2: 对呀、啊，这些运动就打乒乓球的，等等的。那么这些我来中国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在开始体验了。我早上，哎，我很早起床，那我做什么？今天不是休息，为什么那么早起床？这个时间还能应用啊！一早的人就在活动，他们在锻炼身体，就是尤其是老人，就是在我的那个我当时住的那个
1: 小
2: 区门口、小
1: 区
2: 附近的里面的很多的设备，他们在锻炼身体，就是 China Maxim。我现在有这些习惯了，我现在很早起床，我还愿意去运动，我愿意跑几公里。然后是一个早吃早饭再出发，我看到很多中国朋友他是怎么做、啊、他们的状态、工作的状态、一天的状态肯定特别好，比咱们那边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状态好很多了。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太极拳，很多的有天天就是在公园里面或者小区里面也他也练太极拳。我作为大夫，我告诉你，这个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特别好处的，你一直不断的在活动，你不能在家里躺着，预防你某一些疾病，某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习惯，咱们就是真的是值得去学习，去体验。我自己也体验过针灸啊，体验过拔罐，多好啊，这效果非常好，相当好。然后我回约旦之后呢，我也全部给咱们那边的人，他们现在中医现在约旦的特别受欢迎
1: 哦，是吗？
2: 很多的中医诊所啊，对呀、啊，现在有专门的很多中医诊所，很多人很多大夫愿意从约旦跑来中国，专门为了学习这个中医一些叫针灸啊、拔罐或者中药，然后他们再回当地再开自己的医院呢，或者开诊所，然后他们给当地人去做服务啊。所以呢，这是也是一种 China Max。你看，医疗类的、运动类的、生活习惯类的，就是全世界都是已经意识到了，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存在。
1: 那你看这个中式养生，它主打的是什么？是松弛，是温和，是低成本零压力。像刚才约瑟夫说的，广场舞，包括这个八段锦、打太极，它不用器械，随时随地的咱就可以练，对吧？像这个针灸拔罐， 非常舒服啊，缓解疲劳。当然还有最简单的喝热水，哎，你就能调理身体，或者是舒缓大家的不适。这种不内卷、轻养生、慢治愈的生活理念，确实也是让海外的年轻朋友们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自然就快速的成为他们心中 China Magazine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呈现。两位，你们觉得从这种看风景到看生活，再到过日子，这波 China Magazine 的热潮刷新了海外怎样的中国形象呢？
0: 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外国朋友他觉得中国更酷，就是外国朋友眼中中国的形象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期博客，就是专门找中国这个话题，是几个我喜欢的一个英国朋友，他们就说了他们以前对中国最大的认知就是中国在制造这方面做得很厉害，然后他们的历史很悠久，但是除了这两个事情之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结果呢，在短短的半年内，他们现在关于中国喜欢喝热水，在家里要穿拖鞋，中国人的这个服装，包括古代服装和现代服装的一些习惯，还有这个中国人的这些工作有一些，还有休闲时间有一些跟国外有不一样，他们感觉自己都已经深深的了解，
1: 半年的时间就刷新了认知，
0: 对，然后就刷新了认知。他们以前对中国的这个认知比我们想象的还浅，他们真的就是中国历史很长，但是它历史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在制造方面中国很发达，就这两个事情对他的这个认知是相当浅。结果现在对中国的了解已经挺深的，就至少我觉得已经足以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说明这个 China Maxim 不管是让外国朋友更加了解中国也好，还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也好，感觉它带来的好处还是还是相当多。
2: 其实历史以来就是来讲，阿拉伯人全部叫对中国是非常认可，就是非常认可这个国家，因为这个文化历史就是很相似的，咱们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也是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历史书里头都讲过中国，讲过中国长城，咱们对中国文化其实不是很陌生。那么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特别快，你看新能源汽车，全世界都有自己的中国产的汽车，还有电子产品呢等等呢，现在约旦的金火的几乎电子产品和新能源汽车都达到了90%了，就是几乎你在约旦应用的任何东西基本肯定是中国产的。那么他们本来是对中国经济和科技这两方面就是已经很认可，那么现在呢有了更多的机会是来中国自己体验，然后还有机会去学中文，有机会来中国学习，所以呢他们现在可能是对中国的这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现在更认可中国。他们之前认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科技方面比较发展，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风俗啊习惯这一方面怎么样。那么现在呢他们这个自己体验了之后呢，他们现在看中国的这个形象可能是比较全面。
1: 就是说过去海外有很多朋友对中国的印象是碎片化的，大多都停留在历史古迹、宏大基建这样的宏大的标签，而 China Magazine 是把普通人群鲜活的日常推到了海外年轻人的眼前。而海外的朋友不再只是远距离的去观赏中国，而是愿意沉浸式感受中国，他们看到普通人的生活质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偏见。那这种从宏大叙事落到生活日常的认知的更新，也让海外年轻人对中国产生了亲近感，发现了中国式生活本身就很有魅力。从看中国风景到过中国式生活，这不仅是入境旅游的升级，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最好证明。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阳，
0: 我是老金，我的Tony，
2: 我是老金约旦的约瑟夫。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Maslam。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今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 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 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3: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4: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
12: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威胁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对伊朗打击，专家认为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美伊双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4: 俄罗斯总统警告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俄乌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称乌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德国总理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1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 30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备武的

0: 危险动向。
1: 厄立特里亚宣布与埃塞俄比亚断交，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互逐外交官，非盟呼吁三方保持克制。
0: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机长和副驾驶返回阿联酋，多方表示将展开调查。以色列官员欲推动引渡副驾驶。
1: 体育方面，2026年亚运会赛事，王昕宇获得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中国拳击队收获一金三银两铜。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家与国相融共生的辩证关系，从温情寄语、家庭建设到深情礼赞、侨心报国，总书记立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千年家风文脉与民族复兴大局，殷殷嘱托指引新时代中华儿女传承家国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吟诵起唐诗名篇《游子吟》，寥寥诗句情真意切，道出了中国人最朴素的家的情结，也蕴含着家国情怀的温暖本源。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3: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深沉的家国大义始于人间烟火寻常。广东潮汕地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上百年来过帆出海的潮汕人源源不断地将连带家书的汇款凭证侨批寄回国内，批一件银几许，跨越山海，烧回的是乡愁，更饱含赤诚的家国之情。谈到侨批背后的家国故事，2020年在汕头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连连赞叹。
4: 华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3: 从古代诗人笔下的寸草春晖，到一纸纸薄薄的侨批信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流淌在中华民族千年文脉传承之中，生生不息。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之一。这些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爱家与报国是一脉相承的家国担当，齐家是立身之基，报国是立身之本。小家有情，大国有责，家与国的相融相生，便是中国人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2: 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0: 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1: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0: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立足新时代，国家的强盛最终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幸福，万家的和睦奋进最终成就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弘扬的精神血脉，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继续书写荣光、成就梦想的精神力量。
1: 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读懂家国相依的辩证真谛，方能践行新时代中国人最真挚的家国担当。正如2024年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殷切期望，
1: 要胸怀强国之志，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俄罗斯方面2号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之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的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该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和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4: 沙特阿拉伯驻也门大使穆罕默德·贾比尔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沙特向也门政府提供了逾2.24亿沙特里亚尔，也就是约合5966万美元的预算支持资金。贾比尔说，该款项应也门政府要求提供，用于帮助也门政府维持现金流、支持财政政策以及增强购买力。按贾比尔说法，此次资金经由沙特也门发展与重建项目拨付。他说，也门人民的资源、财产和利益受到胡塞武装攻击。
3: 巴西联邦大律师局一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的关键阶段，政府间的分歧是国际关系中固有的，但绝不能容忍外国政治势力试图干涉巴西机构的运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巴西人民的选择。
4: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声明称，自2026年1月到9月，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超过400名苏丹儿童

0: 童死亡或受伤。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
0: 如何看待特朗普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每隔一段时期特朗普就威胁，特别是当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就要对伊朗进行最后一次打击。实际上在特朗普的心里边，美国最希望的是能够在美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出来，然后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纽约美国还是跟伊朗谈了，并且美国现在还通过卡塔尔向伊朗传递信息，双方之间实际上还在谈判。因为双方在协议的条件问题上现在差距很大，所以美国现在威胁伊朗，就是说如果中期选举之前你不跟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你就面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是跟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说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是取得了胜利了。
1: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那么第三艘航母开赴中东，这样规模的兵力调动是否意味着美国要采取军事行动？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不是下降。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不外乎是3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打起来。那么现在拖下去，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伊朗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伊朗想突破目前这种坚持的局面，这种局面伊朗认为对他是不利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根据媒体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就是说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又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又用不出来，所以伊朗要突破这种状况，谈判又谈不成，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果说再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战争升级了，那么互相袭击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那么整个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的。而且越往后拖，双方的选项越少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会出现。
0: 伊朗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
1: 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方面也在不断的呼吁继续对话与谈判，美国始终表示不满。
2: 当前为何六月美伊能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如今即便是再提备忘录的条件，也无法重启美伊谈判。我们再来听牛新春的解读。上一次六月十八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那时候是伊朗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是处于优势地位，那时候伊朗是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那个条件里边，很多条款对伊朗是比较有利的，美国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现在伊朗又想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不回去了，不回去的原因就是至少在美国来看，美国现在在和伊朗的博弈中又处于有利的地位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根据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现在形势对他有利，美国认为他不需要特别着急，所以伊朗现在提出来的条件要回到六月十八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现在不答应了，美国说伊朗必须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做出更大的妥协让步。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十月一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 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
1: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俄罗斯方面十月一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来听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十月一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 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 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
4: 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
1: 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 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以达到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
0: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同一天，德国国防部长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的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默茨还说，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另有14个国家参与。2026年7月以来，该军团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承担北约东翼防务任务。耶滕称，北约框架下的欧洲军事威慑对维护欧洲和平至关重要。在当前安全压力不断上升背景下，欧洲必须加强军事威慑合作，并展现捍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吕特表示，目前尚未看到针对北约迫在眉睫的军事攻击，但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同一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说，德国方军组建首个无人机团的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据介绍，该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该部队初期编制约300人，后续将扩充至约600人，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一会儿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9: 静晓你好。
18: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19: 好的，我们先从降水方面说起啊。今天呢，我国依然是维持着北晴南雨的一个天气格局。在南方呢，从西南地区的东部一直到江汉的南部，江淮、江南的大部到华南大部都沉浸在阴雨天气当中，部分地方还伴有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随着暖湿气流的逐渐的增强呢，这样的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增强啊。主要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时间，贵州的大部、重庆的东南部、广西的西北部，一直到湖南北部一带呢，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那么在4号的晚上到5号的时候，这个强降雨带呢将会有所南落，在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西部以及江西的中部、福建的西北部，还有浙江的北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之后呢，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的减弱收缩，在6号到7号的时候，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进入一个降水稀少、天气晴好的状态。那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即使是国庆假期以后呢，也很难再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的天气了。那城市当中，像是长沙，在明天的时候还会有中雨转大雨的一个天气。到5号的时候，这里降雨会停止，阳光也将会上线。另外呢，在北方今天晚上到5号的这段时间呢，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那么在华北的北部、东北的大部地区将会自西向东的有一轮降水的过程。那么包括像是内蒙古的东部的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和这个赤峰市呢，会有强的降雨出现。内蒙古的中东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有可能会出现降雪，所以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以及降雪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对出行方面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静晓，
18: 那么除此之外，假期接下来几天哈，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的？
19: 在气温方面呢，也要多关注啊，因为在明后天呢，冷空气还将会是继续南下的一个状态。那么像江南的气温还将会进一步的下探，在西南一带呢也将会出现降温啊，像上海、杭州、南昌、重庆还有贵阳等这个最高气温基本上会连续的创下立秋后的一个新低。四号的时候，华南北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三十度以下，到了五号基本上华南大部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都将会是降到三十度以下了，在这一带呢炎热天气将会明显的消退。那五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像是福建福州呢，这个最高气温会降到二十六度左右，也将会创当地的一个立秋之后的一个新低。那么五号开始一直到七号，随着天空的放晴，受到这个辐射降温的一个影响，南方的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出现一个大面积创新低的一个情况。那么最低气温的二十度线将会南退到华南南部一带。 那么像七号早晨的时候，福州的最低气温呢就只有19度，广州的最低气温也只有18度，都将会是下半年来最清冷的一个早晨。那么在假期期间呢，像江南、华南一带的这个降温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个温度上，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夏季风的南撤会让这个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所以在体感上会是凉爽不少啊。那么假期的后半段呢，南方的大部地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温差会，昼夜温差会明显的拉大。
20: 基本上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时候，这个天气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要特别注意早出晚归的时候及时的加衣保暖。静下，
2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2: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春风习习，习近平心中的家与国系列，今天播出修齐治平兴亡有责总书记的家国情怀。其他方面关注了美国总统威胁中期选举后获加大对伊朗打击， 专家认为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美伊双方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俄罗斯总统警告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俄乌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称， 乌国产 FP7 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德国总理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
21: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机长和副驾驶返回阿联酋，多方表示将展开调查。以色列官员欲推动引渡副驾驶。体育方面，
20: 2026年亚运会赛事，王昕宇获得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 中国拳击队收获一金三银两铜。
21: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武以及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纷纷表示，高市政权推动修宪的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23: 私が90条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我认为宪法第九条非常重要，其中不保持战争力量在宪法第九条中体现的最为强烈。因此，如果宪法第九条真的被修改，就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发动战争，实施武力攻击。我对此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日本会让过去8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24: 我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反省，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而现在日本政府却想把这些内容全部彻底抹去，我对此感到担忧。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20: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0: 我认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家基本方针，日本当然应该坚持遵守这一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是提出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

0: 原则本身就已经有些偏离了，我觉得这很危险。
1: ちょっと危ないんでは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を感じています。
2: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
3: 我希望能把更多税收用于社会福利，也希望用于防灾和教育，不应该用于购买导弹之类的武器，而且现在购买的还是具有攻击性质的导弹。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这已经不是防卫了，已经超出了防卫的范围。我认为高市政权这样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
4: 目光转向非洲地区，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俄方此举是对埃塞俄比亚当天关闭驻鄂特使馆、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的对等反制。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俄方在声明中说，埃塞政府以所谓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为由，关闭埃塞俄比亚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并驱逐10名鄂特外交官，俄方就此作出断交决定。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表示，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推动鄂特政权更迭。当天稍早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把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在48小时内离境。埃塞外交部表示，这是针对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直接和间接的敌对及挑衅行为做出的决定。埃塞外交部称，这10名外交官参与了对埃塞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因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埃塞政府进一步敦促厄立特里亚政府停止一切违反主权国家间关系原则的行为。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持续2年。2022年11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签署和平协议。然而，在今年9月下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该国北部地区局势急剧恶化，此前签署的和平协议面临破裂风险。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已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
6: 据埃及金字塔报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使馆一名参赛在48小时内离境，以此回应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
4: 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1号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已正式通知埃及驻埃塞俄比亚使馆，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名埃及外交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应在48小时内离境。
6: 非洲联盟委员会10月1号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
4: 非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敦促3国通过现有外交渠道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并表示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和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
6: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2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总台报道员在亚丁市内听到爆炸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该军事设施内的人员向总台报道员证实了此事，尚不清楚该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4: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 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 打伤50人。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也门政府军消息， 自10月1号清晨以来， 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方人士称，当天战事从清晨开始，双方进行猛烈炮击，并发动无人机攻击，截至1号下午，战斗仍在持续。政府军加大地面军事行动力度。此外，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也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同一天，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交付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 同时，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的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贾赞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其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4架无人机。 马利基还说，联军正持续采取作战措施，以威慑也门胡塞武装。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海米斯穆谢特民防部门处置了一起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居民区的事件，坠落碎片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另据马利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9月2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麦地那的一处配电站，导致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 但未影响电网运行。声明说，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及无人机残骸等证据显示，胡塞武装策划并实施了此次袭击。马利基9月16号曾披露，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格伦·德贝里10月1号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斯省的军事攻势。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
6: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4: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乘客称，该客机上的副驾驶刺伤机长，飞机一度急速的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飞机上174名乘客中有166名是以色列人。来听详细报道。
7: 乘客阿尔穆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3十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 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4: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
8: 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

0: 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1: 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的难度。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
2: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0月1号表示，他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试图劫持迪拜航空公司飞机的副驾驶。以色列方面分析称，这一引渡诉求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理障碍。
1: 此外，以色列航空10月2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的授权，原定于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经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所有机票均已售罄。
2: 有消息称，以色列高级官员与阿联酋官员之间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未能就以航的飞机在该国降落达成最终协议。
1: 从推拿针灸到参观体验，目前中医药正在成为外国游客和海外学生感知中国的新窗口。国庆期间，越来越多的入境游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医药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作为金城中医之旅线路上的重要点位，天津金药达人堂中医药博物馆馆藏600余件古籍标本，浓缩着中国中药工业百余年的变迁。外籍游客路易斯说，
4: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5: 信息量很大，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座大型的制药大楼，这么多方剂，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产品，非常了不起。
3: 在博物馆的体验区，亲手选药、导药、制香的互动环节最受外籍旅客青睐。当他们把香囊和故事一起装进行囊带回国，中医药文化也完成了又一次温暖的出海。外籍游客鲁伊·贡萨尔维斯说，
5: 我大约在16、17岁的时候爱上了中医，我当时练武术受了伤，开始接受针灸和推拿治疗，从那以后就产生了好奇，开始用中医，于是就爱上了它。
3: 在上海市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不少外籍旅客正在现场人员带领下跟练八段锦。现场设立了海派中医文化展示、香囊制作、特色服务推介、中医体质辨识四大板块。德国游客李昂说，
5: 我觉得它闻起来真的很香，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东西。
3: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上海持续优化外籍人员入境服务，联动长三角资源，打造入境吉祥、暖心礼遇的又一务实举措，也让中外旅客获得一份独特的机场中医药康养体验。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
1: 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2比0战胜了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 这是自2006年多哈亚运会
1: 正杰摘金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连续三届亚运包揽冠亚军。此外，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以6比3、6比2战胜了日本选手松冈隼，晋级决赛。在今天中午的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比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 这次中国拳手们结束了本届亚运会比赛，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主持人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亚运会拳击赛场的比赛情况。
4: 那我现在的位置就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的现场。那么我们中国就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 在中午结束的女子51公斤级决赛，作为头号种子夺冠军的吴瑜展现了断崖式领先的这种，对她的越南对手阮世新，她就全场压制对手，打出了5比0的强势，对裁判是一致判罚获胜。因为她这个越南手是游走的这个比赛风格的，臂展比她长，身高高，她的球都是在控制 动教练也一再在旁边提醒他要注意这个中距离，但作为一个老将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对比赛的这个控制力哈。那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吴瑜打的都是50公斤级，亚运会呢大家注意到他是升到了50公斤级，其实一公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过是这个体重秤上的一个普通的一点波动，是对于小级别拳击的运动还是会在技术上影响他有不小的改变。不过呢，因为吴瑜在这个小级别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所以级别的变动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哈。本赛季他的状态一直很好，保持了全胜战绩，从年初的亚锦赛到这个世界杯中国站，一路是过关斩将，在我们采访他也强调说，拳击项目的偶然性太大了，所以还是要靠这个艰苦的训练维持自己这种胜率。那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 吴瑜也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现在已经是拿过奥运会、世锦赛、运动会的这个大了，他这个参赛在队伍当中起到一个领军人物的作用。那么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赛场上，中一共有4名选手。除了吴瑜摘金之外呢，女子60公斤级的杨成宇，女子75公斤级的包子怡，男子9公斤级的
2: 这也都是闯入到决赛，最终是获得了银牌。那么女子54公斤级的和女子65公斤级的李舒是获得了铜牌。中国女队的参赛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晓晓。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 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1: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 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该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 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俄联邦侦察委员会10月2号通报，俄方已对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乌前防长列兹尼科夫和费奥多罗夫进行国际通缉。俄侦察委员会称，伊瓦先科和布罗夫迪参与多起针对俄境内的袭击，造成人员死亡。列兹尼科夫和费奥多罗夫向下属下达进行军事打击的指示，导致大量平民死伤，民用设施被毁。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地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文件显示，太平洋连线管道全长约1250公里，起点为艾伯塔省的布鲁德海姆，终点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德尔塔附近的深水港，建成后每天可增加100万桶原油出口能力，特别是加大对亚太市场的出口。项目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加元，约合247亿至307亿美元。非洲联盟委员会1号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非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敦促三国通过现有的外交渠道与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分歧，并表示非盟已准备好与相关国家协商，支持推动局势降温、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声明称，自2026年1月至9月，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超过400名苏丹儿童死亡或受伤。2023年4月15号，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10月2日的晚上，我们依然陪伴您在路上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机长被刺伤，客机30秒内骤降4300米，迪拜飞以色列的航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生死搏斗细节曝光，我们要通过270秒来还原一下空中惊魂时刻。
1: 我们还将关注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我们一块来说说国庆出行。
0: 没错，也特别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在假期当中是如何来度过呢？英国媒体发布了一个最新研究，说一起吃饭好处多多，所以欢迎大家伙儿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您是不是一个经常一个人吃饭，还是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吃饭？假期期间啊，也特别希望大家伙儿能多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吃喝喝，咱们来享受一下快乐生活。
1: 当然了，吃完饭之后运动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打球，约不到球友教练又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要关注国产球搭子来了，一起来看看 AI 网球机器人。当然你也可以说说除了网球之外您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而如果以后有 AI 介入，那您最想他帮你做点什么呢？
0: 没错，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人气电台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正好是在假期期间，大家伙儿是不是会有一些空闲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当地时间9月30号。

0: 境内机场紧急降落。
1: 那么在这架航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生死搏斗细节不断曝光，接下来我们来通过270秒还原一下空中惊魂时刻。
2: 协助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一名女性大喊：“有人捅人了！”随后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
3: 当地时间9月30号早上7:05，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抵迪拜起飞，原计划是上午9:30左右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行约2小时后，这架客机在进入约旦空域时突然高度骤降。航班追踪网站显示，客机在约30秒内骤降近1.4万英尺。客机先发出通用紧急代码7700代码，随后又出现剧烈颠簸，代码切换为7500。这在国际航空安全标准中通常代表航空器遭到非法干扰，也就是说客机可能存在被劫持或驾驶舱被控制的情况。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机上乘客几乎全都是以色列人。在飞行途中，当飞机接近以色列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显然试图让载有乘客的飞机坠毁。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
2: 协助制服袭击者的乘客，我们在飞机上，我们控制了恐怖分子。无论谁听到我说话，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在沙特的泰布克地区，具体位置不清楚，所有乘客都平安，但飞行员快不行了，我们需要帮助。协助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一名女性大喊：“有人捅人了！”随后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下坠，我们所有人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是我把他拉出来的。把他拉出来之后，我们控制了飞机。我拉起了操纵杆，把飞机稍稍拉平。我看到两个操纵杆前面没有飞行员。我之前看过《空中浩劫》这部纪录片。当时我知道我必须去拉杆。
3: 客机上另外两名搭乘这趟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成功稳定住客机，并改变了其航向。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以色列方面称，驾驶舱内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机长被副驾驶刺伤，副驾驶也受了伤，客机上其余178人均安然无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听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电话后，还向媒体透露了不少细节。
4: He was able to fall back and get the door open and scream.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机长当时勉强退到门边，打开门并发出了尖叫。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是真的水管工，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甚至很少坐飞机。他看到了现场的状况，他力气很大，在当时的重力载荷下，他硬生生把袭击者从座位上拽了出来，甩到了后面。周围的人一拥而上制服了他，乘客们一起抓住了这名袭击者。这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人，结果操纵杆把他往上拉起，在飞机坠毁前将机身拉平，这就是我听到的版本，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属实。
3: 涉事客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从客机落地后的画面可以看到，飞机尾翼方向舵出现部分结构缺失。机长是印度人，名叫斯米特·马奇切尔。
2: 印度总理莫迪，对于每一个印度人来说，斯密特的这一壮举让我们充满自豪。
3: 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对媒体称，袭击机长的副驾驶是阿曼人，已被沙特逮捕并审讯，据称可能将被带至阿联酋接受调查。这趟航班上所有乘客当晚搭乘替代航班抵达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这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阿联酋总检察长10月1号宣布调查这起事件，以查明真相和动机，并确认其是否涉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可能将参与调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30号报道，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目前不清楚伊朗媒体的这一报道是否有所指。
0: 有航空专家表示，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
1: 沙特

0: 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沙特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此刻我们正在享受国庆假期，那据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会达到21.3亿人次，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那今天呢，我们的述说流动中国的假日新活力，就和各位一块来关注。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大家的出行故事。
4: 9月29号晚上8点17分，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5: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6: 带小孩舒服。
5: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4: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轻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7: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4: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8: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4: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0000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1辆车穿过闸门。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0: 如果您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希望我们的广播能够陪伴着你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知名科普博主核心洞察日前是发布了视频播客，深度解读了中国超大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成就。这个博主就认为啊，他说从智能制造到智慧交通，从绿色出行到超级电网，中国城市正在把未来科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3: 该博主在视频当中惊叹，苏州工业园区可能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工业园区，武汉跨越长江的交通方式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广东拥有地球上最快的电梯之一，深圳电动公交车的更换速度惊人，北京处处令人称奇，上海洋山港的精度无可比拟。他还说，中国超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领先美国纽约市100年。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这段独白，听听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城市的精彩。
9: New York City moves about 1 billion subway riders each year. That number sounds huge until you hear that Beijing moves 3.5 billion.
10: 纽约地铁每年有10亿客流量，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巨大，但直到你听到北京地铁每年客流量约为35亿，纽约仍然运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交通信号。而与此同时，北京的计算机控制着12000个十字路口，每隔几秒就会根据实时路况改变交通指示灯。纽约主要机场的翻修已停滞多年，而在中国不到5年时间就建造出一座全新的机场航站楼，这些差异还在逐年拉大。我们就来看看中国超大城市在现代化领域是如何领先美国纽约市100年的。大名鼎鼎的苏州工业园区可能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工业园区了。这些工厂不像普通工厂那样运作，他们都通过即时共享信息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机器之间直接对话，整个园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而不是独立的公司。这种智能制造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仍处于早期测试阶段。
9: This kind of smart manufacturing is still in early testing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Wuhan sits on both bank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at creates a huge problem.
10: 武汉坐落在长江两岸，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一条宽阔的河流将城市分成两部分，使得绕行变得非常困难。武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建造一些你不会相信的东西，除非你看到它。长江公路和铁路桥有两层，汽车在顶部行驶，地铁在底部行驶。但最厉害的点在于，桥上布满了隐藏在电缆和路面中的微小传感器，这些传感器不断向计算机发送信息流，跟踪桥梁承受的压力、温度变化，以及任何物体是否出现了丝毫移动。
9: How hot or cold it is, and whether anything has moved even a tiny bit. Guangzhou treats the sky as a starting point, not a limit.
10: 广州视天空为起点而不是极限，接壤中心攀升超过500米，电梯是地球上最快的电梯之一。这座建筑还有一个减震系统，可以实时读取风力数据并主动对抗摇摆，每分钟调整数百次以保持塔身坚固，即使台风猛烈冲击也不受影响。广州还运营着一个超级智能电网，如果城市的一部分需要更多电力，它可以平衡数十个发电厂、太阳能设备和备用系统的电力。大多数人谈论深圳就会说到公交车，这座城市在短短3年内将其16000辆柴油公交车中的每一辆都换成了电动公交车，不是一半，不是大多数，而是每一辆。
9: Every single one of its 16,000 diesel buses for electric ones in just 3 years. Not half, not most, every single bus. Beijing's train network still growing faster than New York could match.
10: 北京铁路网络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纽约五十年后的速度。但北京最令人惊奇的不是它的大小，而是这座城市的思维方式。AI 交通系统同时控制着12000多个十字路口，每秒从数百万个摄像头、传感器和联网汽车中获取数据，根据道路上的实际情况，每隔几秒钟调整一次指示信号灯。上海洋山深水港这个港口每年运输数千万个集装箱，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它可以在地面上几乎没有人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机器人、起重机、人工智能、引导车辆和自动化系统每天24小时运行，其精度是人类运行港口无法比拟的。
9: And automated systems run 24 hours a day with precision that human-run ports cannot match.
0: 很多外国朋友对于中国的了解是越来越深入哈。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说秋天啊，正好是体育运动的好时节。喜欢打网球的朋友们呢，可能会经常遇到两个难题，一个呢是约不到球友，第二个呢是约不到教练。现在呢，这两大难题正在被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来破解，它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同时呢就是全天候待命啊。那它究竟有多厉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11: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12: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它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
11: 刘浩林每周会打4到5次网球。约球难是他和很多网球爱好者的共同困扰。
12: 到了这个水平，2.5、3.0这个水平，感觉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11: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13: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14: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3: 据了解，研发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成立才1年多，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负责人也介绍说，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一下就爆了，全球发货大概6000多台，70-80%销量是来自海外。而其他体育项目的 AI 搭子也在研发和实际运用当中。
0: 其实我们正好可以用这个 AI 机器人偷偷努力，偷偷训练去打真人。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聊。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6: 从深海、珠峰、天宫到月球和深空，五星红旗闪耀天地极限，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 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另一面是着陆平台上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可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与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闪耀的中国红，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潜航员操控机械手。

0: 把一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它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这也是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大关。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10月2日，中方53108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9月21号启动，中老缅泰4国紧密协作，联动发力，共派出执法队员203名，执法艇7艘，聚焦打击跨境违法犯罪，航道安全管控，执法能力共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俄罗斯方面2号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之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当地时间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美国正要求欧洲进一步动用燃油储备，尤其敦促法国和德国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根据美方的消息，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向市场投放1.2亿桶柴油，同时不排除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以缓解国内价格的压力。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大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消息称，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仍然引发了担忧。英格兰和威尔士缓刑事务首席监察员马丁·琼斯说，电子监控体系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另外，据估计，到2027年的6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该政策提前出狱。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已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达到了 48.4%。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0: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6: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在假期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心健康哈。
16: 嗯，
0: 那我们说一到假期，正是和家人出行、交流、聚餐的美好时刻。而您知道吗？大家一起吃饭，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好处，可以降低患抑郁症和痴呆症的风险。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6: 我们来看啊，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文章，一起吃饭有一种独特之处，对我们有益共餐行为可以降低患抑郁症和痴呆症的风险。你看，它听起来几乎好像不像是真的，但是呢，饮食习惯的简单改变确实可能对身体和大脑产生奇效，还可以增加你从食物当中获得的愉悦，甚至可能让你活得更久，
0: 就是开心嘛，对不对？
16: 开心，而且有交流嘛。
0: 对，
16: 当然这里说的呢，不是某种新的流行饮食法，而是人类最古老的做法之一，那便是共餐，也就是与他人一起吃饭。分享餐食呢，是建立纽带信任与他人连结的重要机制。所以我们看到牛津大学经济学与行为科学的教授杨埃尔纽埃马纽埃尔德内弗就说，这种对我们幸福感是非常有重大影响的，但是呢，遗憾的是，现代世界日益加剧的孤立感正在让这种做法越来越少见。
0: 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个共餐到底对于促进我们心理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17: 中国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欣怡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调查了9361名60岁及以上女性。研究发现，用餐时围坐桌旁的人数可以清楚预测一个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即使在团队控制了众多已知会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总体健康状况、财富以及是否独居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研究团队由此得出结论，共餐具有某种独特之处，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许多其他研究也指向同样的结论。例如，东京的研究人员发现，65至74岁的人如果与家人同住却独自吃饭，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是经常与人共餐者的5倍。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世界幸福报告》，这是基于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的全球调查每年对幸福感进行的分析。德内弗是最新一期《世界幸福报告》中关于共餐重要性一章的合著者。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人们与他人分享的食物越多，他们在标准情绪幸福感测量中的得分就越高，而且一致性相当惊人。在牛津大学生物人类学家罗宾·邓巴书中， 他提出进食会自然触发内啡肽系统，也就是我们自然快感背后那些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

0: 这可能会加强在餐桌上建立的联系，让我们感到连结感增强。有趣的是，他人在场可能会放大食物本身的愉悦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利卡·布斯比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有人在旁陪伴时，吃巧克力的人觉得巧克力美味得多，一起吃饭甚至可能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发现，经常独自吃饭的人被发现与认知功能相关的关键脑区体积减小，包括内侧颞叶和海马体。尽管其中一些差异似乎与饮食本身有关，一般来说，独自吃饭的人往往摄入营养较少的食物，这说明社交联系减少也在他们的长期大脑健康中发挥了作用。研究人员推测，共享餐食带来的享受和增强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而压力是神经衰退的已知风险因素。或者说，用餐时的交谈可以提供额外的精神刺激，让我们的大脑在老年时仍保持活跃。虽然参与者在研究进行期间被认为认知功能正常，但研究人员警告，这种神经衰退最终可能使他们易患痴呆症。即便如此，21世纪的压力已让许多人感到越来越孤立。但如果你不想独自吃饭，解决办法可能比想象中更容易。周围的人会欣然抓住与你共餐的机会。大量文献表明，人们对这类邀请的接受度远高于预期。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邀请他们。通过共餐分食，你也许就能建立一段持久的友谊，并在此过程中增进自己的健康和幸福。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好东西要跟朋友一起来分享，那就是让快乐加倍，美味加倍哈。
2: 而且你想在一起共进，无论是什么时候一起共餐的时候，你难免就会有很多的交流，交流的同时呢，既享受了美味，满足了味蕾，同时呢，思想上、大脑上也会在高速的运转，彼此的交流嘛，
1: 有很多碰撞，
2: 对，有很多的碰撞。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人的心情也好，包括刚刚也提到的，对于抑郁啊或痴呆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避免，是不是？
2: 对。
1: 当然，我们说呢，就是其实现代社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着一个人吃饭的时刻，
2: 是。
1: 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寻找那些快乐，而亚运会就给我们很多这种激荡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亚运时刻，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我们来关注在今天下午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夺冠，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该项目参赛资格。这是中国队连续第6次在亚运会获得女单金牌。
1: 我们说相差12岁的两代金花是放弃了职业巡回赛的积分与奖金，是奔赴亚运赛场为国出征。那么早在王希雨首场比赛当中啊，张帅就清晨7点陪她热身，所以呢，王希雨也是对帅姐有很多的感激之情。她又在说，帅姐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一直鼓励我们年轻选手相信自己。那当她在半决赛逆转伊埃拉之后呢，张帅是第一时间冲进赛场拥抱祝贺她。
2: 而且张帅这么多届亚运会一路走来哈，也是见证着6连冠是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当然说到6连冠是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女网漫长春天的又一个花期。那依托代代接续的传承，我们也期待着女网姑娘们在各自赛场继续绚烂盛放。
1: 同时呢，在今天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当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是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那么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也是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实现了把金牌带回国的心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前方特派体育观察员陈晓晓对他的采访。
4: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认可吧，也是对我们中国拳击来说也是一种肯定，然后自己会觉得责任很大，然后但是现在其实打完比赛以后，现在也觉得自己完成任务了，也觉得 自己也做到了，然后也挺为自己开心的。就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说想要把金牌带回国，然后自己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觉得挺开心的。
5: 那从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再到参加亚运会夺金哈，这个中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成长吗？自己？
4: 成长很大吧。以前会觉得有很多的情绪，然后有很多的不安，没有安全感，但现在就可以至少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然后甚至抗压能力也很强，所以觉得自己好像更上一层楼了吧，就觉得挺为自己也挺开心的。
5: 因为你从事拳击行业有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站在拳台上，现在你对拳击这项运动的热爱有什么改变吗？还是说一直没有变过？
4: 当然有改变，因为以前你会你做就是在做的动作当中你会去自己开心怎么来就怎么做，但到后面你会觉得想的东西会是怎么去赢得这场比赛，就是责任越大了，然后想的就会越多，然后就是负担会更大一些吧。
2: 祝贺吴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上，不到18岁的小孩姐陈瑜姐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斩获了3金1银。面对如此优异的成绩，她表现出了场内场外一致的松弛感，征战亚运金牌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在她的身上有多重身份。接下来陈瑜姐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那么他有怎样的打算？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带来的人物专访，对话陈瑜杰。
6: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收官日，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新设的单项开跑，第四棒交接到陈瑜杰手中时，中国队处于第二的位置。
7: 看看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瑜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瑜杰在往前加，
8: 加速，陈瑜杰，
7: 追平了，加速，陈瑜杰创造了太阳，率先表现，对不对？40秒78。
6: 最后一棒，陈瑜杰完成了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
9: 赛后采访的时候说，你接过棒那一瞬间，虽然是落后，但你觉得说能赢，就那个是对于这种技术上的感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
10: 就还是一种对于局面的一个可掌握性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就是泰国队这个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赛嘛，他的整个节奏跟速度我也大概能比较了解，所以还是在对他的了解基础上再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吧。我觉得在接力上还是很完美吧，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包括也是我们亚运会历史上混接的第一枚金牌嘛。
9: 怎么更有自信？
10: 就是大家在赛后就是感觉跟中国队养了4只小猴子一样在那嗷嗷乱叫吧。

0: 去奖牌四块更重了。
1: 敢拼敢赢，敢为自己喝彩。赛场内外，陈瑜杰都充满了松弛感。赛事期间，一段他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小憩的视频也在网上走红。
2: 那个小花被睡觉的那个状态是其实是放松吗？
3: 那个状态其实是昏迷吧，可能。
2: 昏迷啊，就是自己调节的一种状态。
3: 对，还是就是调整我们个人状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吧。
2: 当时有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其实做梦都在想比赛的事情。
3: 我觉得紧张跟放松都有吧，然后紧张嘛是因为你等你要上比赛就跟上战场一样，紧张会让你更加的有更好的成绩吧。放松的话还是就是等到真正在跑的过程中还是很放松吧，整个动作什么衔接。
2: 像比赛结束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父母吧，因为在高强度备赛期间，一般都是好几个月，就是出去集训嘛，能很少会见得到他们，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比完赛之后这一段这个调整期，可以尽量多陪陪他们，弥补一下吧。
0: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留的意向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0: 你父母也是从事田径？
1: 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没有。我的训练还是我父母全程托付给教练了。练短跑其实就是还是五年级吧，当时教练觉得我哎，网球练了这么多年，感觉有点瓶颈什么，要不要来转练练田径试试看？当时也就是当一个兴趣班啥的，结果练着练着也就这样了。
2: 练着练着就参加了亚运会，跑着跑着就跑上了领奖台。9月25号晚上，女子100米飞人大战，陈雨洁个人亚运首秀即夺冠。但其实她与亚运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3年前，作为火炬手，在杭州亚运会参与火炬传递。那时候她跑过的距离也正好是100米。
1: 我参加火炬手都只是在就是城市里面，然后跑个100米左右，举火炬嘛，然后得跑得慢慢的。那可真正这次比赛到了场馆里面，真正以参赛选手的身份站上去，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
2: 火炬手、运动员、高中生、冠军、小孩姐，陈雨洁在教室和跑道间不停切换角色。
0: 学业和体育这块能兼顾吗？压力大吗？
1: 我觉得还好吧。然后高三的话确实会是有一些压力，就还是希望就是等回去之后补好自己的，补上自己的课程，然后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就行。
3: 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2: 接下来他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但是对于未来的具体成绩，陈雨洁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1: 没有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吧，还是就是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嘛。
4: 小陈同学真的是既有迎难而上的拼搏勇气，更有接纳自我、松弛从容的心态。听到他的采访真的是自信满满，而且是非常的阳光啊。网友也在说，戎马半生归来还是个高中生。
5: 不管往哪儿走，继续向前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前往到斯洛文尼亚，在当地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的兰特区，有一株生长在老房子旁边、树龄超过450年的葡萄藤啊，就是那个结葡萄，然后拿它做酿酒。我刚才看了一下，说它酿的酒啊，不对外出售啊，这个是当地对外馈赠礼物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地理标识产物。那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有结果能力的葡萄藤，就是它还得能结果，
5: 所以它真的是不能销售，只能馈赠哈。
4: 是没错。那么近日呢，马里博尔为这株富有传奇色彩的葡萄藤是举办了第40届采收仪式。即使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这株古老的葡萄藤依然是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结出了极为甜美的果实。
7: 这株属于詹托卡品种的葡萄藤种植于16世纪下半叶，迄今已存活超过450年，曾历经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欧洲葡萄根瘤、蚜虫病、2次世界大战等多重危机。如今它每年仍能产出35至55公斤葡萄，并被精炼成约100小瓶限量版葡萄酒作为果礼。管护人员表示，对这株古老葡萄藤深厚的情感源于它承载的历史谜团与岁月沉淀。
8: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关于时间、历史和这片土地的谜团。我和它有着非常深的情感连结，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株葡萄藤见证了许多往事，隐藏了许多秘密，而我们对这些过往知之甚少。
7: 由于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天气，葡萄的成熟时间大幅提前。
8: 早在今年8月13日，这株葡萄的含糖量就达到了1987年10月2日采收时节的水平，也就是说，现在的8月中旬，葡萄成熟度就能赶上近40年前10月初的水平。
9: 有意思的是，尽管今年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但对采收完全没有造成困扰。这株葡萄藤的耐受力很强，它的根系紧邻德拉瓦河，扎得很深，水分供给充足，日照又进一步提升了甜度，今年的葡萄格外甜。
7: 如今老葡萄藤已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马里博尔乃至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文化的象征。
10: 参与推广这株世界最古老的葡萄藤，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能够宣传施地利亚产区的酒庄与佳酿，走遍斯洛文尼亚与各地的人们交流，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
5: 接下来我们再去位于南半球的国家智利，那里的阿塔卡马沙漠是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但是近期却呈现了一场罕见的生命奇迹。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休眠在沙漠地表下数十年的数百万颗种子和鳞茎被激活，将原本荒凉干燥的沙漠变成了色彩斑斓的花海。我们来听报道。
7: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全球干极，年均降水量仅为两毫米左右。然而在今年七月至八月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的降水量甚至达到了190毫米。突如其来的丰沛雨水渗入岩石缝隙与沙土中，触发了约17000平方公里沙漠地带的植物复苏。智利国家林业公司保护区部门负责人豪尔赫·卡拉班特斯表示，这种规模的花海绽放极为特殊，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当地独有的植物物种。
11: 这次开花显然是极为罕见的，与全球其他地方发生的开花现象截然不同。在这里，物种的集中度非常显著，可以说其中很多都是当地特有物种。当降雨到来时，各种各样的花都会竞相绽放。
7: 据统计，本次花海盛景涉及约200种植物，是当地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沙漠开花现象。智利国家林业公司阿塔卡马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负责人塞萨尔·皮萨罗表示，许多几十年未见绿意的荒山野岭这次都奇迹般地重现了生机。
12: 不少山丘与山脉已经三四十年没有出现过绿意，没有开过花了。今年的降雨量极大，雨水渗入各处岩石缝隙，唤醒了沉睡的植物。
7: 绚丽的荒漠景观吸引了大量智利国内及海外游客慕名而来。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费利克斯·班达表示，亲眼目睹这片繁花似锦的景象，打破了他对沙漠的固有认知。
4: 那我们说随着当地夏季的临近，绝大多数花卉将在11月前陆续凋谢。智利有关部门已在相关区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呼吁游客沿指定路径来观赏，避免踩踏这些珍贵的野生植物。当然我们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全球气候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所以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应该科学认识，提前应对。
5: 感谢各位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4: 明天再聊。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今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1/3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6: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提
0: 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从耳边到指尖，
2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世界在你指尖。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

0: 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3: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4: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6: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9: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0: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

0: 中国好，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7: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
9: 元素，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对，
10: 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像我们这古建筑，
1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

0: 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3: 因为中国人喜欢激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5: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6: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7: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9: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

0: 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

0: 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 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运华章。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0度到22度；上海小雨，19到24度；重庆小雨，20到22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财经前沿，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协调应对柴油价格上涨。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消融速度翻倍，瑞士冰川经历灾难性一年。
1: 社会万象，特色活动入境游，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医药文化。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5: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美国友人塞考斯期待美中两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4: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期待美中两国青少年未来加强交流。
5: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4: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坚宏祝愿中国未来取得更大发展。
6: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4: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期待匈中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
7: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4: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好，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0月1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扩军备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 高市政权的这些举动令人深感不安。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我认为宪法第九条非常重要，其中不保持战争力量在宪法第九条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如果宪法第九条真的被修改，就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发动战争，实施武力攻击。我对此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日本会让过去八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9: 你混了。
10: 我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反省，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而现在日本政府却想把这些内容全部彻底抹去，我对此感到担忧。
7: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11: 我认为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家基本方针，日本当然应该坚持遵守这一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是提出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本身就已经有些偏离了，我觉得这很危险。
7: 我希望能把更多税收用于社会福利，也希望用于防灾和教育，不应该用于购买导弹之类的武器，而且现在购买的还是具有攻击性质的导弹，我认为这简直太离谱了，这已经不是防卫了，已经超出了防卫的范围。我认为高市政权这样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1: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乘客称副驾驶刺伤了机长，飞机一度急速的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将其制服，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机上174名乘客中166人是以色列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2: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13: 当飞机飞到约旦边境上空时，飞机突然下坠，剧烈颠簸了20-30秒，随后稳住，随后再次下降约10秒，又再次恢复平稳。我们看到客舱前面一片混乱，很多乘客冲向机头，看样子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
1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美国正要求欧洲进一步动用燃油储备，尤其敦促法国和德国释放柴油紧急储备， 有美方消息，美国希望欧盟未来六个月向市场投放1.2亿桶柴油，同时不排除限制本国柴油出口，以缓解国内价格压力。
0: 受到俄罗斯石油产品禁运以及中东供应受阻的影响，欧洲对美国柴油的依赖显著增加。法国每天消费大约60万桶的柴油，其中大约一半是依靠进口。若美国限制出口，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欧洲的燃油价格，并加剧运输业和农业成本的压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偏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的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名历史第二。专家指出，过去几年瑞士冰川的消融速度明显的加快，快速融化的冰层警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这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成为瑞士有记录以来冰川消融最严重的年份之一。瑞士冰川监测网络负责人马蒂亚斯·胡斯表示，导致今年冰体巨量融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冬季降雪极少，无法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二是五月至九月破纪录的极端高温。
9: The glaciers this year, they have lost enormous quantities of ice.
14: 今年各大冰川的冰量消融规模巨大，总体冰量减少了5%，几乎追平2022年的历史记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冬季十分干旱，降雪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冰层的积雪保护层很薄，并在夏季刚开始时就已经消失。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九月接连遭遇热浪，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4: 根据最新统计，仅在今年7月至9月期间，瑞士所有冰川融化的水量就超过了2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相当于瑞士全国所有家庭年均淡水消耗量的4倍以上。胡斯表示，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测量数据，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正在出现明显的加速趋势。
9: Especially the last 5 years were very extreme.
14: 过去五年的气候状况尤为极端。回顾百年观测史，从未有连续五年冰量消融达到今年一半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过去五年，冰川消融量相比以往直接翻了一倍。
4: 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塞克斯鲁日冰川上，有一根今年7月底插入冰层底部的4米长的测量杆。仅仅经过8月和9月两个月，测量杆露出冰面的部分就达到了3米。这意味着在短短两个月内，高海拔地区的冰层厚度就融化了整整3米。胡斯强调，面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极端年份，瑞士冰川正面临毁灭性威胁。
9: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oss of Swiss glaciers is...
14: 过去十年，瑞士冰川整体消融比例达到25%至30%，对比更早时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每10年消融量大约只有10%。与那时相比，如今消融速度已经翻了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极端高温年份频繁出现，2022年、2023年、2025年、2026年都是如此。现在几乎年年都出现极端天气，形势令人十分担忧。
4: 瑞士冰川所在的阿尔卑斯山脉被誉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讷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与这一地区密切相关。科学家警告说，冰川融化虽然短期内能补充水资源，但随着冰体持续萎缩，这种天然的蓄水调节功能将彻底丧失。未来，欧洲不仅面临山洪频发等灾害风险，更将在干旱季节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当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时，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考验已经近在眼前。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 贺福初近日呢在新加坡表示，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经进入到实施阶段。那么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这一计划的相关知识。
1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6: 20多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绘制出基因组全景图。但要知道，人体有37万亿个细胞，而蛋白质是构成细胞并执行其功能的主要物质。因此，蛋白质的动态变化才是决定生老病死的关键。于是，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便应运而生了。这项计划也叫做 PiHub 计划，旨在通过全球顶级科学家团队的大联盟、大协作，绘制人类全生命周期、全球性重大疾病及代表性膳食模式、生存环境对应的人体蛋白质组图谱，解析人类蛋白质组的构成原理和演变规律，实现人体从非健康状态到健康状态的精准导航。PiHub 计划预计历时30年，其一期前10年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构建人体蛋白质组图谱、开发原智人大模型，以及构建由计算驱动的人体状态导航系统。目前，该计划已提出一套由13项相互关联的研究计划组成的研究框架，涵盖技术与标准、蛋白质组图谱、导航理论与计算模型，以及医学和药物研发应用。多个先导项目已在组织与细胞图谱绘制、大规模人群研究、蛋白质组导航概念验证及临床应用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PiHub 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绘制一张蛋白质组的实时全景图谱，更在于能充分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实现从数据、信息到知识、智慧的升级转化，聚力推动生命科学和人类健康事业的大发展。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资讯空间站继续为您直播。从推拿、艾灸到参观体验，中医药正在成为外国游客和海外学生感知中国的新窗口。国庆期间，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中国文化，

0: 受中医药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作为京城中医之旅线路上的重要点位，天津金药达人堂中医药博物馆馆藏600余件古籍标本，浓缩着中国中药工业百余年的变迁。外籍游客路易斯说，
2: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3: 信息量很大，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座大型的制药大楼，这么多方剂，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产品，非常了不起。
1: 在博物馆的体验区，亲手选药、导药、制香的互动环节最受外籍旅客青睐。当他们把香囊和故事一起装进行囊带回国，中医药文化也完成了又一次温暖的出海。外籍游客鲁伊·贡萨尔维斯说，
3: 我大约在16、17岁的时候爱上了中医，我当时练武术受了伤，开始接受针灸和推拿治疗，从那以后就产生了好奇，开始用中医，于是就爱上了它。
1: 在上海市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不少外籍旅客正在现场人员带领下跟练八段锦。现场设立了海派中医文化展示、香囊制作、特色服务推介、中医体质辨识四大板块。德国游客李昂说，
3: 我觉得它闻起来真的很香，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东西。
1: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上海持续优化外籍人员入境服务，联动长三角资源，打造入境吉祥、暖心礼遇的又一务实举措，也让中外旅客获得一份独特的机场中医药康养体验。
0: 以烟火滋养文脉，国庆假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探访神州，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聊一聊大家眼中的中国范儿。
4: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5: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6: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7: 而且现在依然
6: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8: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9: 是通风。
8: 对对对对。是的，
10: 阿姨
11: 啊，你好，
10: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11: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夜宴，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10: 啊，
11: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12: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3: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14: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3: 那当然。
14: 那比如说有哪些？
13: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5: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6: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7: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
2: 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7: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9: 中国什么？
7: 中国范儿。
9: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17: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7: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17: 是是是
7: 是是是，
18: 真的是比较拼的。
17: 对，
18: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7: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9: 再会。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1: 这里是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1: 环球资讯，
2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3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

0: 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2: It's not a very reasonable value proposition.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个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2号，中方53108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9月21号启动，中老缅泰4国紧密协作，联动发力，共派出执法队员203名，执法艇7艘。聚焦打击跨境违法犯罪，航道安全管控，执法能力共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俄罗斯方面2号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之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当地时间10月2号，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欧盟现在不会对石油库存讨论发表任何的评论，任何关于释放库存都是由国际能源署所组织的事。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了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当地时间10月2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罗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的影响， 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1.5%， 同比上涨了 5%。

0: 5.8%，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死亡率达到了48.4%。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民调称，约70%美国成年人认为每一战争不值得打，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伊朗有关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说71%的美国成年人不赞成美国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69%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争不值得打。那现在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是个什么样的表态呢？美国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不会回避跟美国对话。而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那我们先听总台的报道，再来聊。
6: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5: 好，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尽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表态说伊朗并不回避与美国对话，但是美国这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选在这个时候表态说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增加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表述？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7: 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在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每隔一段时期特朗普就威胁，特别是当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就要对伊朗进行最后一次打击。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后打呢？实际上在特朗普的心里边，美国最希望的是能够在美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然后伊朗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出来，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纽约美国还是跟伊朗谈了，并且美国现在还通过卡塔尔向伊朗传递信息，双方之间实际上还在谈。

0: 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就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是取得了胜利了。
1: 总之呢，就是美国的表态和行动呢，有很多时候也是出于一种威胁威慑，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去观察一些他们的动作，就是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而且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这个是不是美国真的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您觉得？
0: 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当然它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把其中一个航母战斗群轮换回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它可能会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不是下降。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不外乎是3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3种情况就是打起来。那么现在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根据媒体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又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又用不出来，所以伊朗要突破这种状况，谈判又谈不成，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所以您觉得冲突的可能性其实现在是在上升的。那我们就假设，如果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多大的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之前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份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段全面战争的阶段，美国和伊朗、以色列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虽然双方都威胁过说要袭击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但没有真的去打。如果说再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战争升级了，那么互相袭击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果说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美国也打了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整个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的。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海峡通了，你石油设施被打了，石油也出不来了。所以一旦战争再爆发并且升级的话，会让整个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那么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那个急剧的上涨。所以为什么打到现在双方都没有走到那一步，就是双方都认为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越往后拖双方的选项越少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会出现。
1: 所以已经不光是对地区局势带来影响，就是从方方面面给全球都会带来影响。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伊朗的态度，就伊朗现在表现出来的还是有些想谈的，就是伊朗方面在不断的呼吁继续对话与谈判，但美国始终表示不满意。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6月份的时候他们能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现在哪怕重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好像都没有办法重启谈判。
0: 上一次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伊朗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是处于优势地位，那时候伊朗是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0: 所以在那个条件里边，很多条款对伊朗是比较有利的，美国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现在伊朗又想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不回去了。不回去的原因就是，至少在美国来看，美国现在在和伊朗的博弈中又处于有利的地位了。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根据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在下降。那么最近几天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差不多有1300万桶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的80%。所以伊朗封锁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效果在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现在形势对他有利，美国认为他不需要特别着急，所以伊朗现在提出来的条件要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现在不答应了，伊朗必须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做出更大的妥协让步，所以谈判现在还处于这个没有任何进展的阶段。
1: 欧盟多国柴油价格创历史新高之际，美国被曝向法国和德国施压，要求其释放柴油储备，否则将面临美方出口禁令。这场危机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怎样的深层脆弱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在上一趴我们说了，就是冲突推高了能源的价格。那接下来我们挑其中的一方面来说，欧盟各地的加油站柴油的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比今年二月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的价格上涨超过了40%，可见非常多啊。然后美国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举措？就是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想要去压低这个柴油价格，缓解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压力，所以他们正在认真的评估推出一个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就是不想出。然后呢，欧洲消息人士还说，美国已经要求欧盟在未来的6个月内释放1.2亿桶柴油，这是他们对外的一个施压。那面对美方的施压，其实我们事实上也确实看到欧盟方面进行了讨论，有相关的电话会议。那接下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接下来冬季取暖这个需求旺季来了，欧洲会不会面临更多的这个油荒？而这个油价上行的顶点到底在哪？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这波的价格飙升更多的是源于柴油供应的吃紧，而不是原油价格的暴涨。根据目前相关各方的动态，如果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全面的出口禁令，那么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有可能会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出现见顶，特别呢是不会出现在冬季的这个价格失控的飙升。欧盟的柴油价格呢已经是创下了新高，九月初以来，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还有胡塞武装切断沙特经过红海的出口等等因素，导致了供应端的压力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地进入了秋收季节，整体的需求是有所上升。那么柴油裂解价差曾经短暂的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柴油裂解价差是指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一般用来衡量炼油企业将原油加工为柴油的毛利润空间。欧洲央行呢，基于九月的期货数据做出了预测，柴油的利润率将会在10月份的时候达到峰值。那么柴油裂解价差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的迹象，但是明年第一季度的裂解价差仍然是维持在高位。这也说明伴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中东供应持续受到威胁，以及俄罗斯燃料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2027年1月。那么市场的普遍预期是，真正的供应紧张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到来。美国计划协调释放1.2亿桶的柴油，相当于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以上，或者是相当于欧盟一个月的消费量。那么主要呢是来自于法国和德国。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将会抑制短期的价格出现峰值，也是美国政府考虑避免在中期选举之前来实施出口禁令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如果能够实施储备的释放计划，或者是一些国家仅仅实施部分的出口禁令，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维持在每桶90到11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0: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欧洲柴油价格虽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不会出现实物供应的短缺。那么对于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尽管会有一定的推升，但是应该也不会出现二次的高峰。而如果是出现比较严重的情景，比方说美国正式了实施出口的禁令，同时曼德海峡和红海方向继续受到干扰或者是封锁，那么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1: 那我们再看美国啊，就是特朗普政府一边呢是评估对欧盟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外一边呢要求欧洲去释放大量的库存。美国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0: 美国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的油价压力，那么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70%。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1.2亿桶的柴油，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美国的立场是自己已经履行了国际能源署所规定的义务，如今呢是理应获得盟友的对等回应。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也就是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来控制美国国内的油价，将动用储备的这种负担转移到欧洲，并且维持自身出口渠道的通畅。
1: 这是美国的考虑。如果美国真的做了这两件事儿，一个是他这个柴油出口禁令就落地了，然后再有一个欧洲受到压力被迫就释放了柴油储备，这个给全球的油市和欧洲的能源安全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0: 美国所提到的柴油出口禁令和欧洲有可能会被迫采取的释放库存，那么将会对本来已经供应紧张的成品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实施出口禁令将会导致作为灵活供应来源的美国暂时退出市场。正像前面提到的，目前欧洲大约有40%的柴油供应是依赖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产能的，那么这有可能会引发欧洲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幅飙升。同时呢，还有成品油的油轮运力短缺啊，中东炼油产能预计要到2027年的年底才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恢复，而其他的来源将会无法在短期内填补这一供应缺口。尽管全球的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可能赶不上柴油，但是原本预计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的劣迹价差有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也会导致一些地区就柴油展开竞价争夺资源。美国国内的加油站价格有可能会短期内得到缓解，但是呢也会付出代价，这就是全球成品油价格的整体上涨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炼油产业链受到冲击。相比之下，如果说是在6个月内能够释放1.2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市场将会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这一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那么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总储备量的大约是35%。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
1: 那就欧洲来说，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之后他们排斥俄罗斯的能源，所以他们就等于少了一些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支柱。然后美国和以色列呢，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供应又受阻了，欧洲就对美国的燃料依赖反而更深。这个是不是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很深层的脆弱性？
0: 从俄罗斯实施燃料禁运到海湾还有红海地区的石油供应受阻中断，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柴油等等商品油市场供需格局存在着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暂时的航运问题。欧洲的货运、农业还有大部分的工业都是依赖于柴油，但是它自身的炼油产能已经是大幅削减。那么在俄罗斯供应中断之后，欧洲填补缺口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产能，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供应方如今却提出了要实施出口禁令。那么除非法国、德国等等动用超过三分之一的欧盟紧急储备，那么这使得欧洲的能源形势骤然紧张。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美国自己认为已经释放了 1.72 亿桶的石油，并且期望获得对等回应，而欧洲则认为这是要求它消耗冬季缓冲的储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能源市场的格局也在出现变化，其中重要的动向是细分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分化，原油和柴油价格的走势出现了脱钩。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东地区的炼油能力受损的状态将会持续到2027年，而作为供应调节关键的机动货源则掌握在美国以及部分的亚洲国家手中。一旦未来再次发生导致供应受到冲击的事件，那么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上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月2号到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贵州等地局地有暴雨。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2到3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中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到4号，江淮以北有4到5级风，中东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4到7号，东部海域有5到7级风。6到8号，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累计降水量有5到15毫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3: 九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0: other country.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2日，中方53108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云南省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于9月21号启动，中老缅泰4国紧密协作联动发力，共派出执法队员203名，执法艇7艘，聚焦打击跨境违法犯罪、航道安全管控、执法能力建设。据朝中社2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还向该地区增派了大约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俄罗斯方面2号的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欧盟现在不会对石油库存讨论发表任何评论，任何关于释放库存都是由国际能源署所组织的事。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1.5%，同比上涨了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为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的消息，吉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其总统网站的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

0: 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西方所谓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的和平路径有多少现实可行性？俄方推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能否为冲突的政治解决提供新动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俄罗斯方面这两天的一些表态来分析一下哈。那我们注意到普京这两天的表态是说呢，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我们先听总台的综合报道，然后展开再来说一下。
4: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空中侦察和技术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实施打击，这给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2: 好，那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普京提到说，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强调要相互妥协，相向而行。怎么解读这个表态的时机还有意图？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6: 普京总统在此时啊，再次就乌克兰问题以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发出了一系列信号。我想这其中啊，显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仍然是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些动作，加大了对对方的打击力度。同时呢，欧洲方面也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已经外移到了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我们看到啊，现在欧方不断地强调俄罗斯方面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欧洲一些国家现在整军备战气氛呢有所上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美俄乌双方又有意要推动政治解决和谈判，所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普京总统的这番表态，一方面啊是再次明确了俄方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首先把乌克兰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扩张，再一个啊，就是要求欧洲方面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俄方也认为，双方如果要真正达成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相互妥协和相向而行。当然啊，我想对普京来说，他更想表达的是相互妥协，要基于一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对局势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其中我想既包括俄罗斯方面一再强调的，在俄乌冲突如果要实现停火、谈判等等一系列的动作，需要接受目前的一个既成的事实。 同时啊，要让欧洲方面不能采取高压的姿态让俄罗斯屈服，不能采取这样一个路径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总之啊，我想这一番表态实际上是俄方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表明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冲突解决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目标和预期。
2: 他还警告了一点，说西方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而且他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提到这些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是希望相互妥协重建平衡的，但是当前北约在持续的扩张，欧洲多国大幅的提升军费，我们看到的是对抗啊，所以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可行性有多大？
6: 为了让欧洲和西方国家进一步认清形势，不要盲目的寻求要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种可能，我们看到啊，普京总统再次强调了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和能力，尤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再次重申了建立于核威慑力量之上的俄罗斯的总体实力。应该说啊，现在俄方对重建战略平衡的基本的考虑仍然是处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平衡。我想啊，这也是俄方针对当前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不断的升高紧张态势的做法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相互妥协啊，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啊去明确俄方的红线和底线，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俄方的一些核心利益，尤其是所谓寻求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想啊会极大的破坏双方的互信。所以啊，接下来在明确不能让冲突无限制升级的前提下，双方如何能够尽快的找到让目前形势出现明显降温，而且让双方重新去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进程，我想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至关重要。导致目前双方在谈判以及停火等重大问题上出现僵局的主要的障碍，我想仍然是双方目前对对方基本的战略意图啊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双方仍然是基于自身目标不能达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不断的在军事在战场上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资源，而在应该尽快开启的双方重建互信的这个问题上啊，显然缺乏必要的耐心，也缺乏必要的意愿。所以啊，我想接下来如果未来俄乌冲突的解决真正要找到一个稳定平衡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的话，双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把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
2: 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俄方这次呢也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警告，这些警告对西方的决策层有没有实质性的约束？
6: 尽管俄罗斯方面通过普京总统讲话再一次啊对西方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在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啊，同时俄方也希望西方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呢和俄方能够相向而行，在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然后尽快的转入政治解决的方向。但是显然啊，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不断的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呢，现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深度捆绑。换句话说呢，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的安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乌克兰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和俄罗斯以及整个西方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一枚棋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俄方不断的表态从利弊两个方面去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显然在西方看来，在不能和俄罗斯重启互信的前提下，俄罗斯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啊，仍然构成所谓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在双方不具备基本互信的情况下，我想多数的西方国家还是会按照当前的政治轨道去执行他们的对乌对俄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俄方的这一番表态恐怕很难被多数的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2: 互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说俄罗斯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多极国界秩序。那 同时呢要求西方适应多极，世界现实。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还有它的盟友内部也出现了原物疲劳等现象，那在这种前提下，您觉得俄方他有这个提法，谈到了多极化的问题，能够给冲突的政治解决带来新的一些动力吗？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早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俄方就把解决乌克兰问题啊， 重新和西方获得某种战略平衡，作为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近些年来俄方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和乌克兰方面持续的争斗，同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不断的去想要拓宽自己的外交空间，同时寻找到更多和西方相抗衡的这样一些资源。 在俄方看来，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如果俄罗斯方面能够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那就会对此前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所谓的无论是美国的单极称霸，还是西方为中心这样一种秩序，都可能会不断的瓦解，进而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的确俄乌冲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还是一种和平渐进和改革的方式，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如果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 多极化方向去变化，那显然对于解决当前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接下来国际社会也应该共同努力，不断的推动多极化朝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克服障碍， 不断的加强互信，然后以更好的解决地区冲突作为推动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同时推进。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俄方所说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多极化秩序才有可能到来。 其实多极世界是现在的现实，但是像美国那应该还是强调美国优先，然后包括美国的盟友像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也是一直在推动这样一个叙事，就是多极世界。所以当俄方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沿着就是大家更有共识的这种前景往前走。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3: 观世界，洞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美债收益率升至24年来新高，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加剧，哪些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各国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债市之间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主要经济体的借贷成本推升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举一个例子吧，其中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5.34%， 这个是从 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样，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这样一轮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这轮债券的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走势以及长期的政府债券溢价的一个重新定价，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冲击。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100美元以上，比冲突之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 那么这一点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即便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表现得比较温和， 而且呢，交易机构已经放弃了早先的降息预期，并且开始在定价当中计入了美联储直到2027年将进一步加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些因素。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美国的五个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已经是发行了大约2200亿美元的债券，那这样呢也对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那么尽管有美国国债的回购操作，还有关于官方加大买入的讨论，但是目前来看长债市场仍然没有企稳，而共同基金或者是交易所基金等等杠杆基金的购买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
2: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情况，那债券的抛售啊，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哪些经济体它面临的风险您觉得是最突出的？
0: 抛售的热潮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收紧了全球的金融环境，而国债收益率又构成了抵押贷款、企业贷款还有主权债务再融资利率的基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是重返7%以上，各国政府呢必须以高得多的票面利率进行债务的展期，由此呢会产生额外的利息支出，不仅是挤占了其他的开支，也抑制了家庭还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是加剧了经济同步放缓的风险。与此同时，能源推升通胀又阻碍了各国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那些背负着高额债务或者是国内局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美国目前虽然有比较沉重的绝对的财政压力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足够大，那么帮助它能够避免在短期内爆发融资的危机。而相比之下，包括印度在内的高度依赖美元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则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走高促使资本撤出当地的债券、股票市场等等，有可能还会引发一些恶性的循环，而这些恶性的循环有可能会集中在财政层面，那么收益率上升会加剧赤字的情况，而赤字的扩大又反过来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
2: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关于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因为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在这个背景下，高利率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倒逼财政纪律可以重塑呢？
0: 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比方说像英国的利息支出已经接近 GDP 的 4%， 并且投资者明确要求关注大规模发债、通胀有可能失控的情况，要求采取措施。如果要实现财政等等问题的根本缓解，关键仍然在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或者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收益率的飙升。那么到今天为止，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尽管我们说仍然有应急的工具可以用，但是任何工具的使用也需要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此外呢，有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应该指望欧洲央行会出手来干预法国等等国家的债券市场的抛售现象。 所以说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2: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部分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是在承压，那下一步全球的债市您觉得走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0: 短期来看，债券收益率大概率会在更高的波动更大的区间内运行，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 5.34%， 随后回落的过程当中，逢低的买盘已经是大量涌现，而部分机构已经认为之前的抛售是有些过度的，目前的持有收益已经是相当可观。我们从三个影响债券市场的因素来观察，油价、核心通胀还有美联储的政策。如果说油价不再有明显的上升，核心的通胀率能够持续降温，美联储的紧缩力度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央行未来一年的收益率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的回撤，但是呢，并不能解读为市场将一定会重回过去那种低收益率的情况。那么要实现持久的压力的缓解，各个经济体仍然需要减轻自身的债务负担，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目前来看这两者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财政的与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溢价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目前可以做的初步研判是收益率将维持在高位，并且会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企稳。如果油价或者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重新的加速上行，则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只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减弱，并且政府切实放缓发债的步伐，市场才有可能迎来持久的反弹。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今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因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根据朝中社2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巴基斯坦外交部长2号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收取任何费用。据外媒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了 1.5%， 同比上涨了 5.8%，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为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 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
16: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10月2号在名古屋亚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该项目的金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7: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8: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吴瑜夺得金牌。网球女单决赛，王希雨2-0战胜队友张帅夺冠，而男单半决赛吴亦丙也成功晋级决赛。另外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5-3战胜印度队夺得金牌。而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队与巴勒斯坦队以及中网男单1/8决赛布云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也都正在进行当中，稍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将会和各位来同步关注这两场赛事。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我们一同来开启上半时段的亚运时刻。
1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8: 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亚运会拳击赛场中国选手的表现。那么在女子拳击5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吴瑜是夺得了金牌，在决赛当中她是5-0战胜了越南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当中，吴瑜还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女旗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中国选手在拳击赛场的精彩表现。
19: 拳击比赛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产生11枚金牌，中国选手闯进了4项决赛。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瑜战胜越南的阮世新，为中国拳击队拿到了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双料冠军。本场决赛，他在技战术的布置和执行上明显优于对手。阮世新虽然身高臂长，但是吴瑜步伐灵活，闪转腾挪，总能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反击。全程吴瑜在节奏和距离的把控上都滴水不漏，最终3回合战罢，以总分5-0拿到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
20: 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19: 此外，中国选手还摘得了3枚拳击银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
21: 感觉还可以，但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能把这个奖牌换个颜色。
19: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争夺中获得亚军，韩雪镇摘得男子90公斤级银牌。
1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有关亚运会的相关内容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刚刚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有两场焦点赛事正在进行。那么其中一场是在北京的中网男单1/8决赛，今天晚间布云朝克特迎战德约科维奇，目前双方第一盘的比赛 前六局战胜了3-3。而另外一场比赛是今天晚间在重庆，那么中国队是和巴勒斯坦队展开了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重庆的这场足球赛的比赛现场。
5: 王上元任意球打在立柱上，这球罚得不错，这次战术犯规了，高准翼吃到一个黄牌。
18: 刚刚中国队错失一次进球的良机。

0: 还是漏人了，要注意，内部空当。
1: 现在中国队禁区里持续混战，
0: 有人顶上来，
1: 最后一脚巴勒斯坦队的球员打飞了，
0: 完成了这次进攻。
1: 目前全场比赛进行了69分钟了，
0: 戴伟俊准备上场，
1: 中国队今天开局不利，
0: 巴勒斯坦队呢则要调整两个位置。
1: 场上的比分，中国队目前0-4落后。
0: 纳布里奇，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主教练邵佳一在首发阵容当中是安排了19岁的黄胜豪、杨明瑞以及门将严炳良，这些球员都是迎来了自己代表中国男足的生涯第一次的首发，但是半场中国队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半场就0-3落后。那么下半场主教练邵佳一也是开始频繁的调兵遣将，
0: 这个球刚才处理的时候赵聪元经验上有点吃亏，
1: 不过下半场替补上场的门将严俊凌也是出现了低级失误，
0: 把他一拽，
1: 目前中国队4球落后。
0: 中锋在背身扛对手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像门板一样压在对方的中卫身前，这样对方的中卫才不太容易有主动权。
1: 不过在频繁的换人之后，目前中国队在场上的进攻是稍有起色，刚刚王上元的那脚直接任意球也是击中立柱弹出。由于是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所以在换人上并没有5名球员的限制。那么目前
0: 好，垒空当两点在要再跑，
1: 中国队已经
0: 打远射
1: 更换了8名球员。
0: 今天因为中国队两个边路打得不顺，所以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70分钟了，角球也不多。这次是王上元的马上反抢进攻，拼下来一个角球。
1: 也期待着中国队今天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扳回一分。角球开出被对手解围，中国队球权再次掉入禁区，没有威胁。球从另一侧出了边线，对方界外球，这个时候巴勒斯坦队也要大范围的换人了。
0: 巴勒斯坦队看来是要换4个人，后防线7号巴塔特和中场的8号哈姆丹，撤下了右后卫萨瓦夫塔，还有左后卫穆罕默德，啊，先调两个边路，还有后防线的马哈杰内，以及21号锋线的左边锋昆巴尔，撤下了4个队员，主要是边路的队员，他们的消耗更大一些。现在换上了7号巴塔特和8号哈姆丹，还有另外2个队员，我们稍后看一下。
1: 中队前场反抢成功，左边路的进攻，球还是出了边线。
0: 另外换上了后防线的14号塔哈，还有锋线的9号塞亚姆。打到70分钟，巴勒斯坦队一口气换了4个。这次的热身赛，双方的换人窗口和国际足联正式比赛的换人窗口一样，但是换人的名额，两队是各有11个。

0: 这就是刚刚换上来的阿哈迈德塔哈。
1: 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包括门将位置，已经更换了八名球员。
0: 这个塔哈踢法还是比较凶悍的，换上来以后出现在左后卫的位置。刚上场的塞亚姆也出现在左路，他换下了昆巴尔。
1: 刚刚中国队好不容易的反击机会又被对方三抢一把球断下来，球权转换。大家通过直播信号也能够听到场边重庆球迷的激情呐喊声，也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在场上能够更加兴奋一些，
0: 上去在边路顶住中国队的攻势。现在比赛来了75分钟，中国队连续换人以后似乎没有了下半场比赛刚开场那个阶段的势头，现在还是要在前场加快对巴勒斯坦队队员的压迫。
1: 对手的反击，
0: 巴勒斯坦队一下上了四个，
1: 进到禁区第一点被中国队防守队员破坏，
0: 获得角球，
1: 球出底线了，巴勒斯坦队获得了前场左侧角球。今天在场上蒋光太是担任中国队的队长。

0: 那前点，
1: 中国队成功解围反击。没能形成有效反击，被对手破坏。中国队重新控制球权，想打对方身后没能成功。中国队成功在中场拦截夺回球权，又是一个直传打身后，更多的还是依靠前场球员的个人能力。
0: 蒋光太护着这个球呢，暂时没有丢，谢文能把球拨回来，边路的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转移到另外一侧。
1: 这次球来到了中国队进攻的左边路，没有办法，还是把球回到了后场，又转移到了右边路。还是寻求中路渗透，进到禁区里，对方两名防守队员一个关门，球丢了。
0: 从数据来看呢，巴勒萨德这场比赛59%的控球率始终是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节奏上也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只是下半场比赛呢，用对抗中国队找回了一些场上的机会。哎呦，这球打在了巴勒萨德
1: 刚刚绝好的机会，中国队禁区里包抄被对手封堵出来。
0: 塞亚姆把这球一直往远带，中国队奋力的抢了回来。这波攻势还没有结束，
1: 继续在右边路。
0: 谢文能的传球不但被断了下来，还谈到了刚才
1: 转移的时候又出了问题，
0: 有一个可以发动的反击，但看得出来啊，今天4-0的领先已经让下半场比赛他们不太想和中国队继续对抗了。赵松元，巴勒萨德这个队员背后下脚比较黑，
1: 赵松元在前场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八号替补登场的哈姆丹，他一直在纠缠着赵松元，身高不占优势，他只能去脚下背后扫腿。
1: 全场比赛79分钟了，
0: 现在场上巴勒萨德队员的心态都希望比赛尽快结束，他们好完成热身任务。而对中国队来说，下半场比赛无论如何要争取有进球。
1: 目前还是王上元准备来处理这个直接任意球的机会，之前他的一脚射门是打中了立柱，这一次不知道会如何。对手正在布置人墙，
0: 这球打在门框上，再次利用任意球打中了门框，这次是刘洋一左一右。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两中门框，打中的还都是这根立柱，
1: 这次击中了死角，但可惜还是弹框而出。横梁和门柱结合的地方，势大力沉的一脚射门，缺了些运气。三队前场推进反击，转移球救回来，不过球还是出了边线。中国队解围，
0: 11号达巴格在下半场比赛为巴勒萨德打进第四球。 在这场比赛进行前，中国队历史上和巴勒斯坦的战绩呢是5胜2平，保持不败。今天我们和巴勒斯坦在足球世界的所有关联都要重启了。
1: 巴勒斯坦队的进攻很有想法，不过球先出了底线，中国队球门球。
0: 前面的两场比赛，巴勒斯坦队先是2-2战平了新西兰，然后4-2击败了塔吉克斯坦。而对中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在10月6日最后一场热身是对阵塔吉克斯坦。从新西兰到巴勒斯坦到塔吉克斯坦这三个热身对手的选择呢，本身也是模拟明年1月初在亚洲杯的小组赛先对阵伊朗，然后对阵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一开始对阵马尔代夫呢，其实也不是原定计划，因为原本邀请的是土库曼斯坦，但因为土库曼斯坦临时爽约了，所以才邀请了马尔代夫。而原本在赛程上呢，我们和巴勒斯坦的比赛呢就是第一场，现在是改成了第三场。达巴格也被换下了，换上中场的卡克。
1: 今天巴勒斯坦队的达巴格在本场比赛是上演了梅开二度，
0: 还要换下另外一个前锋哈姆拉维。
1: 哈姆拉维被换下，同样在这场比赛里也是上演了双下。
0: 哈姆拉维的这次反越位跑到后卫身后过了门将推射，这是上半场比赛他打进的第二球，这是他第一个进球。然后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巴勒斯坦队传了将近40脚，由达巴格推射远角将比分变成3-0。而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一波反扑之后，达巴格又抓住机会在近角位置一脚低射将比分扩大为4-0。

工厂的19号阿古斯丁也撤了下来，换上了谢哈达。后防线的阿布海贾换下来，换上了哈米德，亚希尔哈米德。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18号凯伊德也替补登场，还有25号卡克。这样巴勒斯坦队基本上也把今天首发阵容全调整了一遍，只留了场上的塔尔马尼尼。比赛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正在重庆进行的这场国际足球友谊赛，目前中国队是0-4落后于巴勒斯坦队，而另外一边今天晚间在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一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目前布云朝格特在第一盘5-4领先德约科维奇。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亚运会以及各个赛场的更多内容，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3号4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3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

0: 术。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4: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同聚焦了今天的亚运时刻，关注到了在亚运赛场中国队在各个项目的精彩表现。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提到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两场备受关注的焦点赛事，一边是在重庆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国队与巴勒斯坦队的比赛现在也来到了尾声阶段，而另外一边在北京中网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布云朝克特6-4先声夺人，在和德约科维奇的这场焦点大战里是率先拿下了第一盘。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还是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这两场赛事，接下来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重庆的比赛现场，来看一看中国队和巴勒斯坦队比赛尾声阶段目前比赛的一个最新情况。
5: 还不足以在位置上为国家队挑起大梁。
4: 比赛即将进入到第90分钟，
5: 但这次入选呢，其实给他们已经锚定了自己要进步的向上的具体的目标，所以看看回到联赛和俱乐部啊，他们自己的成长速度能否进一步加快。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4分钟，最后时刻
4: 4球落后的中国队，看一看在补时阶段能不能有所作为。

因为中国队在落后之后，主教练邵佳一进行了多达八处的换人调整，而对手在大比分领先之后也进行了九处的换人调整。最后阶段，中国队空有球权，但是进攻的办法依旧不多，方法也过于简单了。

0: 对手在领先之后在后场的出球倒球也都非常的从容。
1: 蒋光太抢下来，调整内切，后点头球，这球还是手球了，吹了王子铭，
0: 王子铭第一下没能第一时间完成射门，
1: 是这三场比赛当中值得表扬的队员，他的比赛态度和拼劲儿和场上的对抗，是把三场热身赛都当成正式比赛来对待的。在第一场对着马尔代夫上半场，一人扛两个后卫，得不到有效支援，比赛打不开，陷入僵局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没有急躁，换来了下半场比赛13分钟打进三球的爆发。巴勒斯坦队的队员要远射了，漏的这一下有没有越位？
0: 补时阶段对手再入一球，严俊凌又出现了低级失误。
1: 这是换上场的卡克，
0: 尽管第一下严俊凌是把对手的远射扑了出去，但是第二次面对对手的射门，严俊凌又出现了漏球的情况，和他替补上场的第一个失球很像，
1: 让巴勒斯坦的队员非常舒服地完成远射，造成第二个球的机会。所有防守队员都面对着自己的球门，出现第二下的时候反应也很被动，

冠中国队今天先后上场了两名守门员，但是这样的失球确实还是让球迷们没有想到。

0: 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在国庆假期，在重庆的龙兴球场，中国队的第三场热身赛面对巴勒散队，我们0-5落败。这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以往对阵巴勒散队7场不败的历史，双方的交锋史从今天的这一页要开始重新书写了。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亚运赛场，中国队拿到了162块金牌，316块奖牌。以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表现对比我们的亚运健儿，我想各位国脚要明白，热身是为了真正更好的战斗，而不是在战斗的时候去等你热身。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确实就像前方总台的解说员提到的，至少在今天晚间，中国男足的表现和目前中国体代表团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和各位体育迷们一同开启下半时段的亚运时刻，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下半时段的亚运时刻，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连线我们前方特派记者陈晓晓。晓晓你好。
3: 翟乐你好。
1: 那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是简单的提到了今天在拳击赛场啊，中国选手在这个收官日的一个表现，那具体的情况也想听听陈晓晓今天在比赛现场带来的观察。
3: 今天我也是专门去到了本届亚运会的这个拳击比赛的这个场馆之内哈。我们拳击队的队员们今天已经是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所有的比赛，在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作为头号种子和卫冕冠军的吴瑜也展现了自己断崖式的这种领先的优势哈。面对这个越南的拳手阮世新，他几乎是全场压制了对手，打出了5-0的这种很强势的成绩，最终呢，裁判是一致判定他获胜。因为他这个对手，越南的对手，他和教练在赛前已经是研究过了，是打游走的，然后这个臂展比他长，身高比他高，所以呢，我们通过转播可以看到，吴瑜整场比赛都是在控制调动，而且教练在旁边喊的时候也是一再提醒他要注意这个中距离，要注意这个身后啊。总体来说这场比赛他还是完成的非常的顺利哈。但是呢，其实对他来说最近也是有一些改变，像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打的都是50公斤级，那本届亚运会呢，它是升到了51公斤级。那可能一公斤对我们来说听上去这个数字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对于这种小级别的拳击运动员，他确实是不管是他的这个训练啊，还是他的技术啊，都是要做相应的调整的，是有一些改变的。还好呢，就是吴瑜在小级别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调这个级别变动并没有给他造成特别大的这个影响啊。本赛季他的状态一直很好，保持了全胜的战绩，从年初的这个亚锦赛到世界杯的中国站，一路是过关斩将。那我们在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是强调说，因为拳击项目的这个偶然性啊是非常大的，所以真的要靠这个非常艰苦的训练来维持自己。他说可能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项目，你在亚运会、奥运会、世锦赛上想要卫冕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说拳击确实是非常难，因为这个项目的这个偶然性确实是太大了。那他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的旗手哈，以旗手的身份开场，然后呢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句号，可以说他自己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那他现在呢已经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有这个亚运会的冠军的大满贯选手，当然他在杭州就已经是亚运会冠军了。现在他除了这个参赛之外呢，其实也是身上有别的担子吧，就是他在队伍当中呢也被认为现在是我们中国女子拳击的领军人物，所以呢他在队伍当中也会起到一些这个带头大姐的这个作用吧。因为他说在这个巴黎奥运会过后，中国拳击取得了突破，尤其是这个女子拳击这个突破让人非常欣喜，但是呢确实也是给了各个选手们压力吧。因为尤其是对手对我们的这个研究更多，然后呢因为拳击这个项目它的偶然性又非常大，有时候 一个比赛一个失误，大家也是容易情绪上出现大的这个波动。那本届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上呢，中国队一共有4名选手闯入到决赛当中，除了吴瑜摘金之外呢，像女子60公斤级的杨成宇，女子75公斤级的包子怡，还有男子90公斤级的韩雪镇，也都是进入到决赛当中。他们今天呢，都是获得了这个银牌哈。此外，女子54公斤级的赵轩，还有女子65公斤级的李舒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队的女队参赛选手发挥是很不错的，全部站上了领奖台。那其实赛后我们像采访这个男子90公斤级的韩雪镇的时候，也是在总结这一次我们中国拳击队的一个表现啊。韩雪镇就说呢，因为这次来亚运会的中国拳击队大多数队员都比较年轻，那他们就没有什么大赛经验，所以呢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亚运会决赛的舞台呢，有一些紧张。那相信有了这个比赛经验过后呢，其实会放得更开，那表现应该会更好。那其实我们根据赛前的这个预测啊，大家应该是普遍看好我们这次，如果是你要对标这个巴黎奥运会这个表现的话，那很多人甚至预测我们能够拿到2块以上的这个金牌啊。但目前看来呢，还是只有老将吴瑜他在50公斤级这个表现是更加的，在51公斤级这个表现是更加的稳定吧。那其他选手呢，因为可能比较年轻，那还是需要更多这个大赛的锻炼。翟乐，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晓晓从前方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确实就像晓晓提到的，即便赛前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期待，但是竞技赛场就是充满了未知数。但无论如何，我们也是预祝啊，中国拳击队在接下来的各个赛场能够取得佳绩。那除了在今天亚运会的拳击赛场之外呢，同样在射箭的赛场也有好消息传来。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朱静怡和李梦琳在决赛里是5-3击败了印度组合，在获得这枚亚运会金牌的同时，也收获了奥运会的入场券。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亚运会射箭赛场今天产生3枚金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李梦琪、朱静怡组成的中国队先是在半决赛中以6-0击败韩国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和印度队展开较量。前两轮，中国队分别以38-34、37-35击败对手，拿下4分。虽然第三轮印度队扳回1城，追回2分，但在随后的第四轮较量中，李梦琪、朱静怡面对压力稳住心态，随着李梦琪调整好呼吸射出最后一箭，稳稳命中10环，中国队和印度队战成37-37平，各取1分。最终中国队以5-3战胜印度队，夺得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并拿下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男子和女子各一个参赛席位，同时还可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反曲弓混合团体比赛。
1: 恭喜中国射箭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我们队员的一个表现，再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收官，不同于单人挨个出发的皮艇和划艇比赛，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是4人一起从出发台下水，不是比拼个人完赛成绩，而是按照冲线的先后顺序晋级。今天下午，极限皮艇男女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进行。中国选手陈琳和徐林希顺利晋级女子决赛。两人赛前商量好战术，比赛中减少碰撞，携手并进。最终，陈琳第一位冲线摘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昨天陈琳在女子单人皮艇比赛中遗憾摘银，经过一晚上的调整，今天夺得冠军，她再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5: 对啊，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的一天就发光发热。你知道
6: 今天怎么样？
7: 回想自己10几年，
5: 对，
7: 不容易的，
5: 是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挺好。
7: 那今天的类型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5: 对，都有。
7: 那妹妹，
5: 对，必须的，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 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激流越来越好。
1: 相信此刻队员们即便是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这个泪水的味道一定也是苦中带着甜。当然在今天的亚运会还要特别关注到网球赛场，在决赛之前大家就知道我们的女单选手是提前包揽了冠亚军，而最终在这场网球女单决赛当中，王希雨是6-2、6-1战胜了队友张帅，夺得冠军，同时也帮助中国队锁定了一张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
4: 亚运会网球女单金牌今天产生，中国金花张帅时隔8年再次打进决赛，与初登亚运会赛场的王希雨交手。面对王希雨这位进攻型打法的选手，张帅这位老将只能尽可能地将比赛节奏拖慢，在底线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对手的破绽或者是失误。但此役25岁的王希雨在失误控制方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每拍球的质量都非常高，他整场比赛没有状态的波动。6-2、6-1，王希雨直落2盘战胜张帅，拿到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并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在网球女单决赛结束之后，那今天其实网球男单赛场也是进行了2场半决赛。那么我们要恭喜啊，两位中国选手。一边是中国队的吴亦丙，另外一边是中国香港队的黄泽林成功会师了决赛。我们也期待两位选手在明天这场网球男单决赛当中为各位上演精彩的表现。当然我们在关注亚运会的网球赛场的同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此刻，中国网球公开赛一场男单1/8决赛同样备受关注。那么布云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的这场男单较量进入到了第2盘，在今天比赛的首盘当中啊，布云朝克特给了主场观众相当大的惊喜。面对赛后的6号种子现役的网球传奇德约科维奇，布云朝克特6-4先声夺人。目前双方第2盘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话不多说，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今天晚间中网的这场男单比赛现场。
4: 场地
6: 科维奇抢了布云朝克特的一个二发，这个反拍的接二发确实接得很有质量，很有压迫感，高点啊，把角度呢打开了。
1: 目前双方进入到第2盘的第4局争夺平分。接下来是布云朝克特的发球，一发下网，接下来是小布的二发，小布正反手持续调动德约，双方进入多拍相持。这一球，
6: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
1: 回球出界
6: 的这样的一个强相持啊！这一分，布云朝克特由攻转守，德约科维奇由守转攻，两个人在这个多拍当中都做得非常出色。底线的移动啊，击球的这种节奏，包括落点线路的这种控制。长夺牌过后啊，两个人现在都是要平复一下。
1: 拿到这一分，
6: 德约科维奇的破发点，
1: 德约迎来了在这局破发的机会。刚刚德约极限救球，这个回合没有结束。
6: 这也是精彩的一分啊！这一分，
1: 但最终还是德约
6: 在非常被
1: 完成了破发
6: 之下，这个正拍挑了一个高球，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刚好砸在了底线上。 这个挑高球化解了布云朝克特的这一波进攻，双方在底线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当中。最终呢是布云朝克特啊正手的回球出现失误，对科维奇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一次破掉了布云朝克特的发球局。
1: 目前在第二盘比赛里，德约科维奇3-1领先布云朝克特，接下来是德约的发球局。比赛进行了1小时10分钟，
6: 现在我们说了，德约科维奇呢在第二盘啊，他的策略就是主动的去打开角度，
1: 德约发球直接得分，15-0。
6: 第一盘德约科维奇没有拿到过破发点，好球啊，漂亮啊！那布云朝克特这一次正拍斜线也是把场地打开了，
1: 比分来到15-15。接下来是德约的发球，
6: 德约拍的直线
1: 回球下网，
6: 这个球没有能够穿过网带，翻越网带啊，非受迫性失误，布云朝克特10个，德约科维奇现在是16个。
1: 接下来还是德约的发球，
6: 给了德约科维奇发球的一个超时警告。
1: 确实场边的计时牌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6: 好球，漂亮漂亮，
1: 布云朝克特非常敢打，
6: 这球布云朝克特
1: 来到网前
6: 上网，对科维奇刚刚这个反拍的切球啊其实有点浅了，布云朝克特对角线施压然后随上，接下来这个正手的截击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再看一下
1: 以及漂亮的小球，
6: 踩上一步啊，利用重心的前移，然后呢亮开拍头破发点，这个球两跳了，
1: 这个球德约也是展示了自己
6: 质量也很高，
1: 非常好的手感，突然一个小球，布云朝克特拼尽全力来到网前，没有办法，还是慢了一拍，
6: 转化了这个短球，那这个难度确实很大，你发球的时候非常刚猛的这种力道，然后马上转化成绕指柔，布云朝克特还有一个破发点啊！
1: 刚刚德约是救回了自己的一个据点。德约科维奇深呼吸调整，看看他的二发怎么样。
6: 这个短球差了一点，
1: 想要故技重施再放小球，但是球直接下网，
6: 兑现了第二个破发点，马上在德约科维奇的这个发球局取得了回破。
1: 目前在双方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布云朝克特是2-3暂时落后德约科维奇，确实是今天晚间中网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么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网球迷们继续通过总台的转播来持续关注这场比赛。而今天晚间我们大话体坛节目来到了尾声，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2点，亚运会网球男单决赛将会在中国选手吴亦炳以及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之间上演，同样啊，网球迷们也不要错过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0: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感知全球脉动，
14: 世界在你指尖。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

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作为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女儿，长沙娜在敦煌成长，在敦煌学画，用敦煌元素做设计，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可谓永远的敦煌少女。她继承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艺术的职责，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曾先后负责和参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香港紫荆花纪念雕塑等重大建筑和重大事件纪念物的设计工作，一生孜孜不辍。1959年，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那一天令28岁的长沙娜终生难忘。在长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中，她对这一幕做了细致的回忆。受邀参加大会堂建设的各部门的领导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我们也应邀参加了。那天宴会的组织者精心做了一个非常精彩令人难忘的安排，让宴会厅所有的照明设备突然一齐通电，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的亮相在众人眼前。瞬间的震惊过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爆发。以这样振奋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我看到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并到各餐桌前一一致谢。把敦煌的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的工美事业当中，长沙娜是第一人。而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是长沙娜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民族传统到底是什么？怎么古为今用？长沙娜的设计理念也是在边学边干中摸索出来的。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落在了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头上。长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当年的

设计方案都是按照总理的意图，不断领会，反复修改而定的。负责大会堂装饰设计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教授奚小鹏。他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会堂天顶中心将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了既富有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向日葵即向阳花，向日葵围绕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为设计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崭新内涵。奚小鹏的整个设计过程，从主题、形式、功能等方面都给了长沙那重要的示范。长沙那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他直接想到的就是敦煌的藻井图案。他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朝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他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博提醒他，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连接起来。长沙那按照张博先生的要求进行了整体修改，把通风口、照明灯的要求与装饰效果结合起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发现外围的灯口连接不上，张博先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你把这些原点引出来连一下，看看是不是好一些。一听他点拨，长沙那突然开窍了，把外圈小花也设计为成串的小圆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长沙那最终的设计方案将唐朝的花式图案、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和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它们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中，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方案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须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长沙那在敦煌打下的基础充分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一实践，长沙那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现在都说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是长沙那设计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是大家合作共同完成的。张博工程师在设计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受益终身。建筑装饰设计是美学和功能性的统一，除了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有不少地方都留下了长沙那的设计作品。北京展览馆主体建筑群气势恢宏，高大典雅，具有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其实它在1954年落成时名为苏联展览馆。展览馆电影厅的装饰设计是在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的指导下由温炼昌和长沙那实现的。他们大胆利用了大厅的拱形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运图案彩画形式制作镂空的装饰，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安德烈耶夫的认可和支持。半个多世纪后，展览馆的电影厅已经更改用途，当年的艳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拱形天顶仍然保留，镂空彩画依旧。民族文化宫大门的金属装饰，长沙那用卷草纹配上向日葵样式的花朵，精心选用了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进步与团结字样。
60多年过去，这两扇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多年以后，长沙娜在乘车经过长安街时，无数次看到自己当时的设计，也偶尔会回想当年。他们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让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1931年，长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用里昂附近的一条小河的名字给他取名沙娜。等到长沙娜在10多岁时，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大漠敦煌，他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名字与敦煌暗含的缘分。沙娜，沙漠的婀娜多姿。今天的敦煌游人如织，海内外声名远扬，而在莫高窟标志性的9层楼正对着的一片山坡上，就安葬着长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敦煌保护神几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1935年秋，常书鸿已经是在法国颇具声名的青年画家。留学近10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汉学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张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常书鸿默默地想，我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一直以为这些才是人类艺术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国的艺术早于欧洲近1000年，而且如此辉煌。1943年，肩负着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重任，常书鸿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这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一到敦煌，常书鸿就埋首于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办法清理洞窟的积沙，筑起了一道矗立在千佛洞前的1000米长的沙土墙。他和同事们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对敦煌进行研究与保护。长沙娜比父亲晚到敦煌，于1943年11月随母亲和弟弟常嘉玲抵达敦煌莫高窟。初到敦煌时，长沙娜不到13岁，她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到敦煌的画面，除非是海市蜃楼空中的幻影，离我们1里路不就是那个寸草不生的山峡与可怕的风沙。我对着来接我们的爸爸几乎失望地哭了出来。就是海市蜃楼，那自然中的奇迹，你等着看下坡处的另一番景象。爸爸笑着指点在大车南面的缺口，一样的沙山岩石。长沙娜一直记得当时的那首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和物资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相比，敦煌的艺术成了唯一的慰藉。长沙娜姐弟俩在当时的敦煌县，现在的敦煌市中学上学，每逢寒暑假就回家在莫高窟随研究所前辈学习绘画、临摹壁画。没有栈道，爬不上去，大家只能架蜈蚣梯进入石窟。洞窟里没有电，大家只能在太阳光照射时用纸反射阳光以看清图案。那么多画看都看不完。在长沙娜的记忆里，每到暑假，大人们在临摹，他就跟在后面画。他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
就是在敦煌炼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三号、四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三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

0: 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二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二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即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二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

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一万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敦煌莫高窟中满目庄严佛像的瑰丽场景，长沙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敦煌世界。早前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钉在壁画上拓稿，虽然临摹出来的画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在墙上钻出小孔，壁画也因此受到破坏。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因此长沙娜都用打格的方法来对临，虽然难度大，却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绘画基本功就这样练出来了。出于一些原因，长沙娜的母亲离开了敦煌，长沙娜担起了照顾弟弟和父亲的责任，不过主要精力依旧用来临摹壁画。父亲要求他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铁链字，再朗读法语一个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在父亲的指导下，长沙娜先从客观临摹入手，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时期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长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对这段岁月琢磨最重，他写道，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齐藻井图案。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60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妇女画展，这也是长沙娜第一次参加画展。长沙娜在敦煌临摹的30-40幅历代壁画摹本得以展出，画展取得巨大成功。常书鸿妇女画展的

条幅，还挂在了兰州高兰门城楼上。1948年的报纸这样评价：长沙那小姐年仅17岁，为临摹敦煌壁画之最成功者。尽管只在敦煌待了4-5年，但敦煌成了长沙那永远的精神故乡。长沙那回忆道：我的父亲在敦煌50年，守了敦煌一辈子。我在敦煌的时间不多，但是敦煌成了我的老家。长沙那一生后悔的事情不多，在林徽因身边学习工作了2年多，却没有和她留下一张合影，算是其中一件。1950年，长沙那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留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了中国。刚回国不久，他就接到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当时常书鸿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要他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长沙那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陪同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看展。敦煌艺术同样是梁林夫妇二人的挚爱。那个时候，两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却在那天拖着病体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两个人对敦煌的痴爱让长沙那印象深刻。他回忆道：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真是令人感动。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壁画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长沙那答应了。这个意外机缘成为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往画家的路发展，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后来还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家。当时林徽因欣赏敦煌壁画的图案，长沙那又比较熟悉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两人一拍即合，留下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的开创性作品。第一个被改造的是景泰蓝。那个年代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行业发展陷入了困境。林徽因提出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传统的景泰蓝大多只有荷花、牡丹这些图案，过去那种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最关键的是全面更新设计，这样才能让它起死回生。在敦煌少女长沙那脑子里一直萦绕的敦煌图案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起设计出简洁明快的祥云、火珠等图案。敦煌飞天的新鲜与跳脱让传统景泰蓝工艺有了新的生命。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清华大学建筑系制作的这批景泰蓝台灯、烟具套盘、敦煌题材装饰大盘等，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礼物，被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在访问中国时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他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长沙那初到清华时只有20岁，生活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2年，可以说领略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境界。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徽因在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日无多时，仍在病榻上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才智。这段经历可以说重塑了长沙那，他在

自传中把这两年的经历详细记下，深深遗憾于自己竟然没有和两位先生留下一张照片。我是从两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对他们的理解，一步步体会他们的伟大。晚年时，长沙那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偶然发现有一个敦煌风格的盘子，上面写着长沙那的名字，那就是他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名为建筑系的时候画的。创新的设计加上敦煌传统的图案，沉淀成能代表新中国的独特元素。尽管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影，但是这独特的景泰蓝作品成为长沙那那段岁月最好的见证和纪念。2021年，长沙那90岁，他设立了长沙那设计奖，只为鼓励更多年轻人聚在一起，传承敦煌的美。2021年9月，长沙那设计奖的获奖作品在甘肃省敦煌市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展出。有幸观看这次设计奖作品展的观众大为惊叹，敦煌壁画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中。融合敦煌壁画中唐朝佛教莲花经典纹样的中式餐具，以藻井、华盖等敦煌壁画经典元素为装饰纹样的文创产品，运用敦煌壁画配色的沙发和茶几，设计师们聚焦莫高窟的方寸之间，把敦煌元素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让敦煌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在长沙那的艺术地图上，除了敦煌也有别的元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一个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开馆。在展览馆的设计建造中，耄耋之年的长沙那再次出山，带领团队设计了展览馆外立面的柱头、花格墙、铜门、管徽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艺术创作锦上添花。2019年，花开敦煌常书鸿长沙那妇女作品展在北京举办，距离上一次妇女合展已经过去73年。除了妇女俩关于敦煌的作品，长沙那还展出了大量以花卉为主题的画作。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花卉也是长沙那最新的主题。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设计思路就出自长沙那。在长沙那看来，经历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敦煌的缘分始终是他人生的幸运草。根据植物学的说法，遇见四叶草的概率是10万分之1，但是长沙那在不经意间多次发现了四叶草。他在自传中写道，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的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生命的河流上游，敦煌滋养他了一生。回望敦煌、回馈敦煌这件事儿，他也坚持了一生。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再会。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5%， 同比上涨 5.8%，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 48.4%。 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民调称约70%美国成年人认为美伊战争不值得打，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伊朗有关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说71%的美国成年人不赞成美国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69%的受访者认为伊

0: 伊朗战争不值得打。那现在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是个什么样的表态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不会回避跟美国对话，而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那我们先听总台的报道再来聊。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 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 9月28号， 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 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好，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尽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表态说伊朗并不回避与美国对话，但是美国这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选在这个时候表态说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增加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表述？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2: 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在过去7个月时间里面，每隔一段时期，特朗普就威胁，特别是当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就要对伊朗进行最后一次打击。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后打呢？ 实际上，在特朗普的心里边，美国最希望的是能够在美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然后伊朗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出来，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纽约， 美国还是跟伊朗谈了，并且美国现在还通过卡塔尔向伊朗传递信息，双方之间实际上还在谈判。就是美国实际上是特别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因为双方在协议的条件问题上现在差距很大，所以美国现在威胁伊朗，如果中期选举之前你不跟美国达成协议， 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你就面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是跟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说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是取得了胜利了。
1: 总之呢，就是美国的表态和行动呢，有很多时候也是出于一种威胁威慑。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去观察一些他们的动作，就是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而且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这个是不是美国真的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您觉得？
2: 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3艘航母调往中东？当然，它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把其中一个航母战斗群轮换回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它可能会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 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

0: 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又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又用不出来，所以伊朗要突破这种状况，谈判又谈不成，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所以您觉得冲突的可能性其实现在是在上升的。那我们就假设，如果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多大的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之前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份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段全面战争的阶段，美国和伊朗、以色列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虽然双方都威胁过说要袭击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但没有真的去打。如果说再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战争升级了，那么互相袭击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果说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美国也打了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整个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的。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海峡通了，你石油设施被打了，石油也出不来了。所以一旦战争再爆发并且升级的话，会让整个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那么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那个急剧的上涨。所以为什么打到现在双方都没有走到那一步，就是双方都认为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越往后拖，双方的选项越少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会出现。
1: 所以已经不光是对地区局势带来影响，就是从方方面面给全球都会带来影响。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伊朗的态度，就伊朗现在表现出来的还是有些想谈的，就是伊朗方面在不断的呼吁继续对话与谈判，但美国始终表示不满意。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6月份的时候他们能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现在哪怕重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好像都没有办法重启谈判。
0: 上一次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伊朗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是处于优势地位，那时候伊朗是完全控制了库尔木兹海峡，所以在那个条件里边，很多条款对伊朗是比较有利的，美国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现在伊朗又想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不回去了。不回去的原因就是，至少在美国来看，美国现在在和伊朗的博弈中又处于有利的地位了。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根据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在下降。那么最近几天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差不多有1300万桶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的80%。所以伊朗封锁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效果在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现在形势对他有利，美国认为他不需要特别着急，所以伊朗现在提出来的条件要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现在不答应了，伊朗必须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做出更大的妥协让步，所以谈判现在还处于这个没有任何进展的阶段。
2: 欧盟多国柴油价格创历史新高之际，美国被曝向法国和德国施压，要求其释放柴油储备，否则将面临美方出口禁令。这场危机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怎样的深层脆弱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在上一趴我们说了，就是冲突推高了能源的价格，那接下来

0: 我们挑其中的一方面来说，欧盟各地的加油站柴油的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比今年2月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的价格上涨超过了40%，可见非常多啊。然后美国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举措？就是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想要去压低这个柴油价格，缓解 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压力，所以他们正在认真的评估推出一个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就是不想出。然后呢，欧洲消息人士还说，美国已经要求欧盟在未来的6个月内释放 1.2亿桶柴油， 这是他们对外的一个施压。那面对美方的施压，其实我们事实上也确实看到欧盟方面进行了讨论，有相关的电话会议。那接下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啊，就是
1: 接下来冬季取暖这个需求旺季来了，欧洲会不会面临更多的这个油荒？而这个油价上行的顶点到底在哪？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这波的价格飙升更多的是源于柴油供应的吃紧，而不是原油价格的暴涨。根据目前相关各方的动态，如果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全面的出口禁令， 那么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有可能会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的上旬出现见顶，特别呢是不会出现在冬季的这个价格失控的飙升。欧盟的柴油价格呢已经是创下了新高，9月初以来，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还有胡塞武装切断沙特经过红海的出口等等因素，导致了供应端的压力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地进入了秋收季节，整体的需求是有所上升。 那么柴油裂解价差曾经短暂的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柴油裂解价差是指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一般用来衡量炼油企业将原油加工为柴油的毛利润空间。欧洲央行呢基于9月的期货数据做出了预测，柴油的利润率将会在10月份的时候达到峰值，那么柴油裂解价差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的迹象， 但是明年第一季度的裂解价差仍然是维持在高位，这也说明伴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中东供应持续受到威胁，以及俄罗斯燃料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2027年的1月，那么市场的普遍预期是真正的供应紧张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到来。美国计划协调释放1.2亿桶的柴油，相当于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以上，或者是相当于欧盟一个月的消费量，那么主要呢是来自于法国和德国。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将会抑制短期的价格出现峰值，也是美国政府考虑避免在中期选举之前来实施出口禁令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如果能够实施储备的释放计划，或者是一些国家仅仅实施部分的出口禁令，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维持在每桶90到11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欧洲柴油价格虽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不会出现食物供应的短缺。那么对于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尽管会有一定的推升，但是应该也不会出现二次的高峰。而如果是出现比较严重的情景，比方说美国正式了实施出口的禁令，同时曼德海峡和红海方向继续受到干扰或者是封锁，那么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那我们再看美国啊，就是特朗普政府一边呢是评估对欧盟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外一边呢要求欧洲去释放大量的库存。美国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的油价压力，那么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 70%。 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1.2亿桶的柴油，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 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美国的立场是自己已经履行了国际能源署所规定的义务，如今呢是理应获得盟友的对等回应。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也就是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来控制美国国内的油价，将动用储备的这种负担转移到欧洲，并且维持自身出口渠道的通畅。
0: 这是美国的考虑。如果美国真的做了这两件事儿，一个是他这个柴油出口禁令就落地了，然后再有一个欧洲受到压力被迫就释放了柴油储备，这个给全球的油市和欧洲的能源安全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1: 美国所提到的柴油出口禁令和欧洲有可能会被迫采取的释放库存，那么将会对本来已经供应紧张的成品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实施出口禁令将会导致作为灵活供应来源的美国暂时退出市场。正像前面提到的，目前欧洲大约有 40% 的柴油供应是依赖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产能的，那么这有可能会引发欧洲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幅飙升。同时呢，还有成品油的油轮运力短缺啊，中东炼油产能预计要到2027年的年底才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恢复，而其他的来源将会无法在短期内填补这一供应缺口。尽管全球的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可能赶不上柴油，但是原本预计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的劣迹价差有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也会导致一些地区就柴油展开竞价争夺资源。美国国内的加油站价格有可能会短期内得到缓解，但是呢也会付出代价，这就是全球成品油价格的整体上涨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炼油产业链受到冲击。相比之下，如果说是在六个月内能够释放 1.2 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市场将会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这一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那么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第一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总储备量的大约是 35%。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
0: 那就欧洲来说，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之后他们排斥俄罗斯的能源，所以他们就等于少了一些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支柱。然后美国和以色列呢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供应又受阻了，欧洲就对美国的燃料依赖反而更深，这个是不是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很深层的脆弱性？
1: 从俄罗斯实施燃料禁运到海湾还有红海地区的石油供应受阻中断，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柴油等等商品油市场供需格局存在着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暂时的航运问题。欧洲的货运、农业还有大部分的工业都是依赖于柴油，但是它自身的炼油产能已经是大幅削减。那么在俄罗斯供应中断之后，欧洲填补缺口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产能，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供应方如今却提出了要实施出口禁令，那么除非法国、德国等等动用超过1/3的欧盟紧急储备，那么这使得欧洲的能源形势骤然紧张。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美国自己认为已经释放了 1.72 亿桶的石油，并且期望获得对等回应，而欧洲则认为这是要求它消耗冬季缓冲的储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能源市场的格局也在出现变化，其中重要的动向是细分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分化，原油和柴油价格的走势出现了脱钩。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东地区的炼油能力受损的状态将会持续到2027年，而作为供应调节关键的机动货源则掌握在美国以及部分的亚洲国家手中。一旦未来再次发生导致供应受到冲击的事件，那么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上升。
2: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三号、四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三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

0: 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即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西方所谓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的和平路径，有多少现实可行性？俄方推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能否为冲突的政治解决提供新动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俄罗斯方面这两天的一些表态来分析一下哈。那我们注意到普京这两天的表态是说呢，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我们先听总台的综合报道，然后展开再来说一下。
5: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 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0: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空中侦察和技术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实施打击，这给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2: 好，那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普京提到说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强调要相互妥协，相向而行。怎么解读这个表态的时机还有意图，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宏建。
3: 普京总统在此时啊，再次就乌克兰问题以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发出了一系列信号。我想这其中啊，显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仍然是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些动作，加大了对对方的打击力度。同时呢，欧洲方面也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已经外移到了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我们看到啊，现在欧方不断的强调俄罗斯方面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欧洲一些国家现在整军备战气氛呢有所上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美俄乌双方又有意要推动政治解决和谈判，所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普京总统的这番表态，一方面啊是再次明确了俄方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首先把乌克兰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扩张，再一个啊，就是要求欧洲方面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俄方也认为，双方如果要真正达成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相互妥协和相向而行。当然啊，我想对普京来说，他更想表达的是相互妥协，要基于一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对局势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其中我想既包括俄罗斯方面一再强调的，在俄乌冲突如果要实现停火谈判等等一系列的动作，需要接受目前的一个既成的事实，同时啊，要让欧洲方面不能采取高压的姿态让俄罗斯屈服，不能采取这样一个路径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总之啊，我想这一番表态实际上是俄方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表明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冲突解决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目标和预期。
2: 他还警告了一点，说西方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而且他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提到这些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是希望相互妥协重建平衡的，但是当前北约在持续的扩张，欧洲多国大幅的提升军费，我们看到的是对抗啊，所以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可行性有多大？
3: 为了让欧洲和西方国家进一步认清形势，不要盲目的寻求要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种可能，我们看到啊，普京总统再次强调了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和能力，尤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再次重申了建立于核威慑力量之上的俄罗斯的总体实力。应该说啊，现在俄方对重建战略平衡的基本的考虑仍然是处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平衡。我想啊，这也是俄方针对当前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不断的升高紧张态势的做法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相互妥协啊，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啊去明确俄方的红线和底线，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俄方的一些核心利益，尤其是所谓寻求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想啊会极大的破坏双方的互信。 所以啊，接下来在明确不能让冲突无限制升级的前提下，双方如何能够尽快地找到让目前形势出现明显降温，而且让双方重新去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进程，我想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至关重要。导致目前双方在谈判以及停火等重大问题上出现僵局的主要的障碍，我想仍然是双方目前对对方基本的战略意图啊，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双方仍然是基于自身目标不能达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不断地在军事在战场上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资源，而在应该尽快开启的双方重建互信的这个问题上啊，显然缺乏必要的耐心，也缺乏必要的意愿。所以啊，我想接下来如果未来俄乌冲突的解决真正要找到一个稳定平衡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的话，双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把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
2: 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俄方这次呢，也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警告。这些警告对西方的决策层有没有实质性的约束？
3: 尽管俄罗斯方面通过普京总统讲话，再一次啊对西方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在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俄方也希望西方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呢和俄方能够相向而行，在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然后尽快的转入政治解决的方向。但是显然啊，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不断的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呢，现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深度捆绑。换句话说呢，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的安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乌克兰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和俄罗斯以及整个西方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一枚棋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俄方不断的表态从利弊两个方面去陈述自己的立场，但是显然在西方看来，在不能和俄罗斯重启互信的前提下，俄罗斯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啊，仍然构成所谓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在双方不具备基本互信的情况下，我想多数的西方国家还是会按照当前的政治轨道去执行他们的对乌对俄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俄方的这一番表态恐怕很难被多数的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2: 互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说俄罗斯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多极国界秩序，同时呢要求西方适应多极世界现实。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还有他的盟友内部也出现了原乌疲劳等现象，那在这种前提下，您觉得俄方他有这个提法谈到了多极化的问题，能够给冲突的政治解决带来新的一些动力吗？
3: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早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俄方就把解决乌克兰问题啊，重新和西方获得某种战略平衡，作为啊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啊，近些年来，俄方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啊和乌克兰方面持续的争斗，同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不断的去想要拓宽自己的外交空间，同时寻找到更多和西方相抗衡的这样一些资源。在俄方看来啊，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如果俄罗斯方面啊能够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那就会对此前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所谓的无论是美国的单极称霸，还是西方为中心这样一种秩序，都可能会不断的瓦解，进而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啊创造更大的空间。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的确俄乌冲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还是一种和平渐进和改革的方式，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如果啊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去变化，那显然啊对于解决当前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国际社会 也应该共同努力，不断地推动多极化朝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克服障碍，不断地加强互信，然后以更好地解决地区冲突作为推动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同时推进。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俄方所说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多极化秩序呢，才有可能到来。
2: 其实多极世界是现在的现实，但是像美国，那应该还是强调美国优先，然后包括美国的盟友，像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也是一直在推动这样一个叙事，就是多极世界。所以当俄方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沿着就是大家更有共识的这种前景往前走。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5: 美债收益率升至24年来新高，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加剧，哪些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各国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债市之间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主要经济体的借贷成本推升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举一个例子吧，其中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这个是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样，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这样一轮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6: 这轮债券的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走势以及长期的政府债券溢价的一个重新定价，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冲击。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100以上，比冲突之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即便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呢，交易机构已经放弃了早先的降息预期，并且开始在定价当中计入了美联储直到2027年将进一步加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些因素。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美国的五个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已经是发行了大约$2200亿的债券，那这样呢也对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0万，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那么尽管有美国国债的回购操作，还有关于官方加大买入的讨论，但是目前来看长债市场仍然没有企稳，而共同基金或者是交易所基金等等杠杆基金的购买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
2: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情况，那债券的抛售啊，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哪些经济体它面临的风险您觉得是最突出的？
6: 抛售的热潮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收紧了全球的金融环境，而国债收益率又构成了抵押贷款、企业贷款还有主权债务再融资利率的基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是重返7%以上，各国政府呢必须以高得多的票面利率进行债务的展期，由此呢会产生额外的利息支出，不仅是挤占了其他的开支，也抑制了家庭还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是加剧了经济同步放缓的风险。与此同时，能源推升通胀又阻碍了各国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 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那些背负着高额债务或者是国内局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美国目前虽然有比较沉重的绝对的财政压力，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

0: 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足够大，那帮助它能够避免在短期内爆发融资的危机。而相比之下，包括印度在内的高度依赖美元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则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走高促使资本撤出当地的债券、股票市场等等，有可能还会引发一些恶性的循环，而这些恶性的循环有可能会集中在财政层面，那么收益率上升会加剧赤字的情况，而赤字的扩大又反过来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
1: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关于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因为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在这个背景下，高利率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倒逼财政纪律可以重塑呢？
0: 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比方说像英国的利息支出已经接近 GDP 的 4%， 并且投资者明确要求关注大规模发债、通胀有可能失控的情况，要求采取措施。如果要实现财政等等问题的根本缓解，关键仍然在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或者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收益率的飙升。那么到今天为止，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尽管我们说仍然有应急的工具可以用，但是任何工具的使用也需要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此外呢，有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应该指望欧洲央行会出手来干预法国等等国家的债券市场的抛售现象。所以说，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1: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部分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是在承压，那下一步全球的债市您觉得走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0: 短期来看，债券收益率大概率会在更高的波动更大的区间内运行，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 5.34%， 随后回落的过程当中，逢低的买盘已经是大量涌现，而部分机构已经认为之前的抛售是有些过度的，目前的持有收益已经是相当可观。我们从三个影响债券市场的因素来观察，油价、核心通胀还有美联储的政策。如果说油价不再有明显的上升，核心的通胀率能够持续降温，美联储的紧缩力度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央行未来一年的收益率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的回撤，但是呢，并不能解读为市场将一定会重回过去那种低收益率的情况。那么要实现持久的压力的缓解，各个经济体仍然需要减轻自身的债务负担，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目前来看这两者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财政的与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溢价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目前可以做的初步研判是收益率将维持在高位，并且会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企稳。如果油价或者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重新的加速上行，则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只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减弱，并且政府切实放缓发债的步伐，市场才有可能迎来持久的反弹。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 求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5%， 同比上涨 5.8%，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 48.4%。 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1: 1550时期，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 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1: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1: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丰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丰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4: 海上换流站的海丰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21: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川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4: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1: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丰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丰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延误、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丰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1: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21: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丰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期、7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丰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22: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幅化流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21: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 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

0: 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1: 交流电能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三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生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 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两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头产的类似项目，
0: 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武溪、七七海上风电厂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 每年可输送约61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
0: 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圈产业链合力。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 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 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100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 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4: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

0: 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1: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2: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1: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2: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

0: 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 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 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 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 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 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1: 这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 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 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2: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
3: 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 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三号、四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三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二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二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即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二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4: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15: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16: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14: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17: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18: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4: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 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六位顽强地追赶到第三位，站上领奖台。
18: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14: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18: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14: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18: 泳池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4: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18: 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摄影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19: 哇，往上追，
20: 超越了，
19: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20: 现在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14: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他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15: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14: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4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15: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4: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 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1: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2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正常的速度。
14: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4: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宇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宇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22: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14: 9月28号晚间，2场4×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宇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宇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宇杰说，必须拼出去。
22: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棒也做得特别好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14: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16: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 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三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三届亚运会三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14: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四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庆庆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

0: 车进去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1: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0: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庆庆说，
2: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0: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青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2: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3: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4: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0: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5: 吴梦洁来发球，
6: 下沉了，
7: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8: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0: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9: 非常高兴嘛，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9: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0: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

0: 困难时不放弃。
1: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尤其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0: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她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2: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2: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0: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她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她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 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3: 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塑做设计，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可谓永远的敦煌少女。她继承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艺术的职责，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曾先后负责和参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香港紫荆花纪念雕塑等重大建筑和重大事件纪念物的设计工作，一生孜孜不辍。1959年，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那一天令28岁的常沙娜终生难忘。在常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中，他对这一幕做了细致的回忆。受邀参加大会堂建设的各部门的领导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我们也应邀参加了。那天宴会的组织者精心做了一个非常精彩令人难忘的安排，让宴会厅所有的照明设备突然一齐通电，刹那间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宴会厅神话般的亮相在众人眼前。瞬间的震惊过后，全场的掌声雷鸣般爆发。以这样振奋的方式看到自己艰苦工作的成果，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我看到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举杯向大家致意，并到各餐桌前一一致谢。把敦煌的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的工美事业当中，常沙娜是第一人。而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是常沙娜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民族传统到底是什么？怎么古为今用？常沙娜的设计理念也是在边学边干中摸索出来的。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落在了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头上。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当年的设计方案都是按照总理的意图不断领会、反复修改而定的。负责大会堂装饰设计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教授奚小鹏，他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会堂天顶中心将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了既富有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向日葵即向阳花，向日葵围绕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为设计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崭新内涵。奚小鹏的整个设计过程从主题、形式、功能等方面都给了常沙娜重要的示范。常沙娜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他直接想到的就是敦煌的藻井图案。他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朝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他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博提醒他，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连接起来。
长沙那按照张伯先生的

要求进行了整体修改，把通风口、照明灯的要求与装饰效果结合起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发现外围的灯口连接不上。张博先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你把这些原点引出来连一下，看看是不是好一些。一听他点拨，长沙娜突然开窍了，把外圈小花也设计为成串的小圆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长沙娜最终的设计方案将唐朝的花式图案、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和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它们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中，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方案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须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长沙娜在敦煌打下的基础充分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一实践，长沙娜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现在都说，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是长沙娜设计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是大家合作共同完成的。张博工程师在设计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受益终身。建筑装饰设计是美学和功能性的统一，除了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有不少地方都留下了长沙娜的设计作品。北京展览馆主体建筑群气势恢宏，高大典雅，具有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其实它在1954年落成时名为苏联展览馆。展览馆电影厅的装饰设计是在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的指导下由温炼昌和长沙娜实现的。他们大胆利用了大厅的拱形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运图案彩画形式制作镂空的装饰，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安德烈耶夫的认可和支持。半个多世纪后，展览馆的电影厅已经更改用途，当年的艳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拱形天顶仍然保留，镂空彩画依旧。民族文化宫大门的金属装饰，长沙娜用卷草纹配上向日葵样式的花朵，精心选用了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进步与团结字样。60多年过去，这两扇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多年以后，长沙娜在乘车经过长安街时，无数次看到自己当时的设计，也偶尔会回想当年。他们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让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1931年，长沙娜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用里昂附近的一条小河的名字给他取名沙娜。等到长沙娜在10多岁时，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大漠敦煌，他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名字与敦煌暗含的缘分。沙娜，沙漠的婀娜多姿。今天的敦煌游人如织，海内外声名远扬，而在莫高窟标志性的9层楼正对着的一片山坡上，就安葬着长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敦煌保护神几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1935年秋，常书鸿已经是在法国颇具声名的青年画家，留学近10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
偶然看到由汉学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张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常书鸿默默地想，我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一直以为这些才是人类艺术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国的艺术早于欧洲近1000年，而且如此辉煌。1943年，肩负着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重任，常书鸿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这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一到敦煌，常书鸿就埋首于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办法清理洞窟的积沙，筑起了一道矗立在千佛洞前的1000米长的沙土墙。他和同事们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对敦煌进行研究与保护。长沙那比父亲晚到敦煌，于1943年11月随母亲和弟弟常嘉玲抵达敦煌莫高窟。初到敦煌时，长沙那不到13岁，他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到敦煌的画面，除非是海市蜃楼，空中的幻影，离我们一里路不就是那个寸草不生的山峡与可怕的风沙。我对着来接我们的爸爸几乎失望地哭了出来。就是海市蜃楼，那自然中的奇迹，你等着看下坡处的另一番景象。爸爸笑着指点在大车南面的缺口，一样的沙山岩石。长沙那一直记得当时的那首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和物资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相比，敦煌的艺术成了唯一的慰藉。长沙那姐弟俩在当时的敦煌县，现在的敦煌市中学上学，每逢寒暑假就回家在莫高窟随研究所前辈学习绘画，临摹壁画。没有栈道，爬不上去，大家只能架蜈蚣梯进入石窟。洞窟里没有电，大家只能在太阳光照射时用纸反射阳光以看清图案。那么多画看都看不完。在长沙那的记忆里，每到暑假大人们在临摹，他就跟在后面画。他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就是在敦煌练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三号、四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三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

0: 风云。
1: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十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日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

0: 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二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二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即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

顾恺之穿蚕吐丝般的人物伊文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敦煌莫高窟中满目庄严佛像的瑰丽场景。长沙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敦煌世界。早前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钉在壁画上拓稿，虽然临摹出来的画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在墙上钻出小孔，壁画也因此受到破坏。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因此长沙那都用打格的方法来对临，虽然难度大，却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绘画基本功就这样练出来了。出于一些原因，长沙那的母亲离开了敦煌，长沙那担起了照顾弟弟和父亲的责任，不过主要精力依旧用来临摹壁画。父亲要求他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个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在父亲的指导下，长沙那先从客观临摹入手，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时期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长沙那的自传《黄沙与蓝天》对这段岁月琢磨最重，他写道，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齐藻井图案，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驻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妇女画展，这也是长沙那第一次参加画展。长沙那在敦煌临摹的三四十幅历代壁画摹本得以展出，画展取得巨大成功。常书鸿妇女画展的条幅还挂在了兰州高兰门城楼上。1948年的报纸这样评价：长沙那小姐年仅17岁，为临摹敦煌壁画之最成功者。尽管只在敦煌待了4-5年，但敦煌成了长沙那永远的精神故乡。长沙那回忆道：“我的父亲在敦煌50年，守了敦煌一辈子。我在敦煌的时间不多，但是敦煌成了我的老家。”长沙那一生后悔的事情不多，在林徽因身边学习工作了2年多，却没有和她留下一张合影，算是其中一件。1950年，长沙那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留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了中国。刚回国不久，他就接到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当时常书鸿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要他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长沙那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陪同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看展。敦煌艺术同样是梁林夫妇二人的挚爱，那个时候两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却在那天拖着病体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两个人对敦煌的痴爱让长沙那印象深刻，他回忆道：“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
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真是令人感动。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壁画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常沙娜答应了，这个意外机缘成为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往画家的路发展，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后来还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家。当时林徽因欣赏敦煌壁画的图案，常沙娜又比较熟悉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两人一拍即合，留下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的开创性作品。第一个被改造的是景泰蓝。那个年代，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行业发展陷入了困境。林徽因提出，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传统的景泰蓝大多只有荷花、牡丹这些图案，过去那种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最关键的是全面更新设计，这样才能让它起死回生。在敦煌少女常沙娜脑子里一直萦绕的敦煌图案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起设计出简洁明快的祥云、火珠等图案，敦煌飞天的新鲜与跳脱，让传统景泰蓝工艺有了新的生命。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清华大学建筑系制作的这批景泰蓝台灯、烟具套盘、敦煌题材装饰大盘等，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礼物，被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在访问中国时，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他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常沙娜初到清华时只有20岁，生活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2年，可以说领略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境界。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徽因在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日无多时，仍在病榻上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才智。这段经历可以说重塑了常沙娜，她在自传中把这2年的经历详细记下，深深遗憾于自己竟然没有和两位先生留下一张照片。我是从两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对他们的理解，一步步体会他们的伟大。晚年时，常沙娜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偶然发现有一个敦煌风格的盘子，上面写着常沙娜的名字，那就是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名为建筑系的时候画的。创新的设计加上敦煌传统的图案，沉淀成能代表新中国的独特元素。尽管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影，但是这独特的景泰蓝作品成为常沙娜那段岁月最好的见证和纪念。2021年，常沙娜90岁，她设立了常沙娜设计奖，只为鼓励更多年轻人聚在一起，传承敦煌的美。2021年9月，常沙娜设计奖的获奖作品在甘肃省敦煌市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展出。有幸观看这次设计奖作品展的观众大为惊叹，敦煌壁画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中。融合敦煌壁画中唐朝佛教莲花经典纹样的中式餐具，以藻井、华盖等敦煌壁画经典元素为装饰纹样的文创产品，
运用敦煌壁画配色的沙发和茶几。设计师们聚焦莫高窟的方寸之间，把敦煌元素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让敦煌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在长沙那的艺术地图上，除了敦煌，也有别的元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一个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开馆。在展览馆的设计建造中，耄耋之年的长沙那再次出山，带领团队设计了展览馆外立面的柱头、花格墙、铜门、管徽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艺术创作锦上添花。2019年，花开敦煌，常书鸿长沙那妇女作品展在北京举办，距离上一次妇女合展已经过去73年。除了妇女俩关于敦煌的作品，长沙那还展出了大量以花卉为主题的画作，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花卉也是长沙那最新的主题。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设计思路就出自长沙那。在长沙那看来，经历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敦煌的缘分始终是他人生的幸运草。根据植物学的说法，遇见四叶草的概率是10万分之1，但是长沙那在不经意间多次发现了四叶草。他在自传中写道，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的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生命的河流上游，敦煌滋养他了一生。回望敦煌，回馈敦煌这件事儿，他也坚持了一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喜欢吗？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12: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5%， 同比上涨 5.8%，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 48.4%。 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是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时代追梦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的全新人物纪实纪录片。节目立足新时代发展征程，以真实镜头聚焦各行各业的深耕者与开拓者，记录平凡岗位上不凡的追梦故事，描摹新时代中国奋斗者的鲜活群像。仰望苍穹，3.6万公里之外的北斗卫星静静环绕地球，这套自主可控的全球导航系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无人车精准行进，应急救援传递信息，电力金融稳定运行，背后是一代代航天人数十年的坚守与攻坚。本期边走边看时代追梦人，将镜头对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谢军，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揭开北斗从无到有，从区域走向全球的追梦历程。曾经我国各类基础设施高度依赖国外导航系统，核心时空命脉受制于人，他国可随意降低民用服务精度，国家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为守住国家发展根基，我国开启北斗工程，走出一号、二号、三号三步走的发展道路。北斗一号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北斗二号直面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这也是谢军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征程。2004年，林威受命赴京主持北斗二号研制，留给团队攻克技术、抢占国际轨位，仅剩3年实现。作为卫星心脏的星载原子钟，被国外企业卡脖子，高价采购无望，供货周期遥遥无期。团队顶住各方质疑，下定决心自主攻关。发射前夕，卫星应答机突发故障，50米高塔惊险拆装设备，10余名科研人员在成都连续3天3夜不眠不休抢修。谢军连日高压之下3次晕倒，依旧坚守一线。卫星升空后，留给团队发射导航信号，保住轨道频段，仅剩2小时。无数人屏息等待，最终顺利。

0: 完成任务，守住属于中国的太空资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便是以近距离访谈还原惊心动魄的攻关现场，解读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双向通信核心优势，还有谢军讲述恢复高考与航天结缘的初心，读懂300,000北斗人万众一心自主创新的奋斗底色，感受平凡航天人将个人理想嵌入大国发展的滚烫初心。
1: 中国的北斗卫星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2: 最远的北斗卫星离我们有3.6万公里。
1: 但它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2: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3: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
2: 它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4: 你好，
2: 欢迎欢迎，
4: 谢谢，很高兴。
2: 您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儿这么远，
4: 无人车，北斗导航带我过来的。
2: 国内有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搞这个无人驾驶车，把北斗系统的服务功能配置到车上。
4: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无人车，真的是体会到了它厘米级的一个定位。
2: 无人驾驶如果要求是厘米级这个定位精度，它一定是配置了北斗的基本的时间和位置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
4: 其实像这个汽车导航，它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2: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4: 对，
2: 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这个运行基础保障都离不了北斗了，像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电力系统，像金融系统、车上的导航仪，还有我们现在老人和小孩经常佩戴的一种智能的手环，利用我们国家北斗系统造福人类。
4: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它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 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格勒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信号。当今中国的北斗应该说在定位精度上我们是服务精度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功能，就是短报文。
4: 什么叫短报文服务？
2: 当你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别人的时候，可以通过编辑文字来发送。
4: 那我们要发这种短报文或者短消息，为什么要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
2: 它可以在告诉你短报文这个内容的同时，能够附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当我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后，也可以把灾区的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曾经有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北斗短报文作用就是一生用一次，一次用一生。在我这个周围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救援呀，或者我紧急的信息需要让我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的号码输进去，双向的进行通信。目前全球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头，应该是北斗是唯一具备位置报告然后授时导航功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短报文服务的这个系统。
4: 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北斗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2: 最大的一个亮点。
4: 谢总，这里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
2: 对。
4: 那您在这里是不是工作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2: 对，我2004年调到北京。之后嘛，我们院里头就以这边开展整个航天器啊、卫星的研制。这里应该说是我们北斗卫星的诞生地。
4: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自己要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2: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大量的采用国外卫星导航技术，时空基准、时空保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命脉。欢迎来到我们五院的这个展厅。这是我们东方3号的卫星平台，1:1的上面的天线呢，就是我们北斗1号的大的2.4米的反射面天线。北斗一号应该是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解决了我国有无导航卫星的这个问题，
4: 从零到一啊。
2: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4: 对，
2: 北斗2号呢，应该我们在星载原子钟技术突破敏感

器的这个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北斗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我们确定目标就是比肩超越国外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当今是国际上

0: 北斗系统，所以要调你去北京。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惊奇的，就感觉到未来的这个难度，未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大的。
1: 当时的难度在哪里？
0: 刚调到院里头担任卫星的技术负责人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我们2007年4月17日之前必须把中国在国际电联申请的新一代导航卫星的这个卫星发上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节点。由于整个空间卫星不断地有很多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之后呢，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在空间把某一个轨道作为他自己卫星未来占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申请了以后呢，规定了第一颗星一定要在7年之内发射。
1: 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距离国际电联频率申请的这个7年之限，其实已经过去了4年，我们其实只剩下3年的时间。您知道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当时就讲，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啊，这个工程还有这么这个的一个 deadline 了。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你像原子钟呀，实际上是我们就无法按时的到位。
1: 如果把人造卫星比成人体的话，原子钟相当于哪个器官呢？
0: 可以比喻成我们整个这个卫星的心脏。2006年了，我们那时候跟国际上去找原子钟的研发单位去谈，真正能找到的就是欧洲一家公司，他说他是进度上来不及的，特别是他的原子钟的报价钱是比较高的，而且国外对这个价格呢又非常坚持，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研发。
1: 明白。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不研发的话，可能我们这颗卫星就发不了了？
0: 对，频率和轨位别人占用了以后，你下面还得重新申请。而且你重新申请又要起新的一个7年。
1: 我们要自己研发原子钟和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其实是一个逻辑。
0: 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当时我们研发原子钟时，大家有没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0: 怀疑我们的能力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作为研发原子钟的这个团队，包括我自己，是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您也讲到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那么面对质疑，面对困难，您心中的信念是什么？
0: 国家这个使命高于一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0: 我属于那种比较轴的人，确实碰到的问题都是挺难的问题，也没啥好的解压方式，就是一种坚持，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能解决。
1: 那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卫星发射保卫战，当时我们经过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原子钟也有了，导航卫星也送到了西昌，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
0: 北斗二号的第一颗实验卫星进入靶场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波三折。
1: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进入到了这个发射塔架上，已经跟火箭对接了，然后整流罩也扣住了。这时候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卫星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叫卫星应答机，中间其中有一台产品出现了问题，瞄准的4月8号的发射节点，发射日期推到4月14号。
1: 那这个应答机是不是相当于卫星的眼睛、耳朵这种功能？
0: 对，如果用人的五官来比喻哈，它是接收地面的指令，然后同时它也要告诉卫星是什么，应该是耳朵和嘴巴
1: 啊，嘴，
0: 因为它的信息它要通过嘴告诉你，所以它是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1: 但那个时候距离4月14号发射的那个时间
0: 大概应该还有5-6天的时间。第一，不能带质量问题上天。第二，必须要在4月8号之后再加上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头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把应答机从塔架上拆下来，拆的过程应该说也挺惊险的，因为在50米左右的高塔上呢，整个火箭和卫星都是晃动的。我们就一个操作总装工人。

0: 钻进去开了个小洞，然后把印刷机掏出来，打开印刷机以后发现其中是一个震荡器，有时候就正常的工作，有时候就不正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西昌发射场啊，确实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把设备拿下来，拿到成都。
1: 印达机到了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0: 去了以后呢，因为在西昌我们已经基本检查定位了，这个问题是属于震荡器的问题。到那儿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的确认，那么之后呢，相应的把设计的参数啊，又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整。应该说都是在连续工作，然后做实验呢，也就十几个人，整个过程，从流程上、时间上就三天三夜。
1: 我听说一个细节，就是您刚才说的应答器修了三天三夜，然后在那个之后和发射之前，您可能有一次身体的不适，是吗？
0: 反正大致在发射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我曾经晕倒过，我就感觉怎么天旋地转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往地上一坐，然后他们就拿个车把我拉回到我们的实验队的医生那儿去，然后一检查说你血压也比较低。第二次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第三次就是在下午又那，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医生给了我点什么药，反正这样有三次。
1: 三天之内晕倒了三次，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爱呀、啊。
0: 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常识确实也不太关注，你要说不爱嘛，也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还是没太注意。
1: 我觉得您可能把您的热爱、您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爱都倾注到了航天事业上。经过了三天三夜，这个应答器就修复完毕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西昌的时候，大概是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多久？
0: 恰好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4月14日，可以发射的这个时间点。
2: 5 4 3 2 1，点火。
0: 火箭发射只是我成功的保频率、保轨道这个资源的第一步。卫星上天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它要搁置一段时间，这样子把地球上头带的一些水汽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影响微波信号的这个性能的能够释放出去。
1: 要搁置多久？
0: 我们原来规定是要搁置5天左右。
1: 我们真没有5天时间，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从4月14号到4月16号，也就是说不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就碰到又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按照这个原定的4月17日之前发波导航信号？
1: 是不是说如果它不传回信号，我们这个发射不光算失败，这个频段也没抢占上？
0: 你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就是个铁疙瘩，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国际电联也无法来最后裁决你和别的系统是不是互相干扰，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信号发射出去，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可以检查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矛盾状态才行。我们还是卫星系统设计师还经过认真的风险评估，第一个通道打开以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把后续的又把其他的北斗的3个频点的信号都发布了。
1: 那所以当时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离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
0: 也就是还差2个多小时。
1: 当时您紧张吗？
0: 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当收到第三路信号的时候，或者得知收到信号的这个消息，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当时应该说第一个感受，终于这个没出问题，所以心里一块石头掉下去了。第二个感受嘛，就是真不错，我们这支队伍完成了这个当时要做的，虽然有一波三折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国家掉链子。
1: 您观察到您的团队在那一刻有没有人掉眼泪了？
0: 我没太注意其他人，因为这时候我还关心我的功率放大器工作以后担心会不会再放电。
1: 那我听出来您自己肯定没有掉眼泪。
0: 我自己当

0: 是没有，应该讲也是我自己当总师的第一颗卫星，这个是真正自己的亲孩子。所以当时是有想法，但是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平静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1: 所以当一个人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忘了激动。
0: 后面实际上还有十几颗卫星等着我，这些事情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呢，后面还有更想挑战干的事情。
1: 理性永远大于感性。我感觉您性格里面是不是还是有西安人的这样一种韧劲儿？
0: 对，我出生在山西，很小时候就到了陕西。
2: 陕西的
3: 羊角面，
1: 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记忆的味道特别特殊哈。
0: 是啊，
1: 那您在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刚刚接触航天是什么时候吗？
0: 1977年，刚好我那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我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我说，有一所学校，国防科技大学，未来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啊，提升国防科研水平的一个。如果有志要干一些大事儿的话，就得去一些能干大事的学校去学习去。
1: 您觉得老师说的干大事儿是指什么？
0: 一定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然这件大事儿里，还是我们讲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万众一心的这个结果。北斗是30万人的努力，我就是30万之一。对，北斗在这个全球系统建成以后，中央贺电里头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一定要靠一代一代航天人攀登更高的高峰才行。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想起来，这个北斗的历程应该也是这样子。
1: 您关于北斗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就是围绕着国家综合体系，能够把现在的在轨的北斗卫星更好的维护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在不远的将来啊，能够再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北斗的技术水平。有梦非常重要，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苟日新，日日新，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间，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们坚持成功是硬道理，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3号、4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3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7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1: 有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

0: 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其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其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这里是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推出的全新人物纪实纪录片《时代追梦人》。该节目选题覆盖面广，视角多元，紧扣国家高质量发展脉络。节目每期聚焦一位行业标杆人物，通过独家跟拍、深度访谈，还原他们攻坚克难、逐梦前行的真实瞬间。广袤深海蕴藏着人类未来赖以生存的能源宝库，可燃冰、多金属矿产藏于数千米洋底，是各国深海科技角逐的核心赛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期《时代追梦人》将镜头对准被称作深海养牛人的万步岩，走进国产海牛系列深海钻机研发团队，讲述中国深海勘探装备从全面落后到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深海探测领域几乎一片空白，全套勘探仪器依赖进口，海外求学时国外技术人员的优越感深深刺痛了万步岩。面对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他毅然归国，下定决心自主研制属于中国的海底钻机。彼时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参考，传统拖网勘探手段低效且数据不准，耗费巨额经费却无法精准定位矿体，研制深海钻机迫在眉睫。研发之路布满荆棘，初代样机遭遇超重难题，深海锂电池安全性有待解决，无数次失败没能动摇他的信念。2003年，第一代海牛钻机在太平洋打出我国大洋第一孔，实现深海勘探装备从零到一的突破。此后万步岩团队持续攻坚，海牛二号问世，创下231米海底钻探世界纪录，远超国外百余米的极限深度，能够高效勘探储量巨大的可燃冰资源，为我国能源安全筑牢根基。惊心动魄的海上科考经历，17级台风裹挟数十米巨浪，数千吨科考船如同枯叶漂泊海上，24小时生死考验磨砺出他豁达坚韧的品格。如今万步岩带队冲刺海牛三号，目标实现全球全海域勘探覆盖，有望成为世界首个达成该技术能力的国家。工作之余，他走进校园为青少年科普海洋知识，在少年心底种下探海报国的种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万步岩潜入深海追梦现场，读懂一名科研工作者为国攻坚永不止步的赤诚初心。
1: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让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
2: 您畏惧过失败吗？
1: 没有，你搞科研你畏惧失败。
2: 你想过我们会从追跑到领跑吗？
1: 我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深海钻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 您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1: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今年1月份开始学飞行，只能利用这个业余时间过来体验一下。
2: 为什么进行深海钻探？
1: 世界海洋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洋是人类最后的一块资源宝库。想想这个陆地上的矿产资源，人类已经勘探开采了上千年了，所以陆地上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了。所以很显然，这个要拓展新的领域。
2: 这些资源我们老百姓平时能够使用到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1: 你比如说这个古文业，这些我们这个做新能源汽车、做电池这些东西急需的这些金属原材料，是吧？下一步就是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海上获取。
2: 怎么找到这些深海的资源？
1: 通过中国深海海底钻机系统，海牛系列 海底钻机实际上是相当于把我们钻探的这套系统放到海底下去了。其中海牛一号是我们这艘研发的。
2: 远处的那个是海牛一号。
1: 是的。
2: 近距离看它，我想的应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感觉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凑的哈。
1: 是的。海牛一号它的重量大概在8.5吨左右，它水下重量是6吨差不多。
2: 哦，水下会变得轻一点是吧？
1: 因为它有浮力。
2: 啊，是的。
1: 是的。可以在5000米水深的海底往下转90米。
2: 那这个海牛二号呢，它有多高啊？
1: 海牛二号有7.6米高，大概在13.5吨这样子。
2: 更重一些。
1: 是的，因为它能转的这个深度是海牛一号的2-3倍了，差不多。对，海牛二号目前是应该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它在海上实际上转的最深的那个孔，达到了231米。国际上这个海底钻机在海底实际钻探的这个孔深最深的147米，我们是231米。这个是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海底钻机可能只能勘探海底表面100多米深的这个矿，我们这个可以200多米的矿，它的钻探目标是海底千余水沟，就是可仁冰。可仁冰在海底这个埋藏的深度，可能就是在200-300米左右，就是最大深度。一般超过200-300米的话，就不会以可仁冰的形式存在了。基本上就是80%-90%以上的这个海底可仁冰，我都可以用我们海牛二号去勘探。也就是说，你的能力越强，你能勘探的这个可仁冰就越多。
2: 如果能找到可燃冰的话，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它在未来有望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根据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在海上调查的结果啊，海底这个大概在几百米到2000多米地底下是广泛存在的，储量非常大。估计就是这个全世界海底这个可燃冰的燃烧的这个热量，你把它换算成石油或者天然气的话，相当于全世界石油天然气加起来的这个量的2倍。如果是能够全部利用的话，可以供人类用上千年差不多。
2: 深海钻探让人类对于能源使用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在未来一定是这样的。
2: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海洋钻探的？
1: 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1990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当时就有机会去参与这件事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海洋勘探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1: 非常落后，技术所有的装备都来自于这个国外。我记得我90年代上科考船的时候，在科考船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仪器设备，包括一根小小的取样管，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我不是90年代到国外去留学过一年吗？那个感觉差别太大了。90年初的时候

0: 有几千米的水深，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了，在我们这里根本看不到的。
1: 那学习那一年的收获是什么？
0: 学习收获，学习了很多先进技术，他们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些概念和思路，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时我就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案，一套那个后面把整套的这个实验数据全部都做出来了，最后交出来的给他们交的实验报告，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 嗯，优质的人才到哪里都想被吸纳，有说要留您在那儿工作吗？
0: 他们希望我留下来，把这个项目就是能继续做下去。
1: 您为什么不继续完成它？
0: 就是表现一种他们相对于中国人那种优越感，我就非常不服气。我觉得这一年也学了不少东西，应该回国去。
1: 所以也是带着这样一个心里的不服输、不服气。
0: 是的。
1: 回来投入了研发。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自主研发的一个过程？
0: 只能自主研发。那个时候西方在先进技术方面是对我们国家是封锁的。
1: 嗯。
0: 对。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有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只能靠自主研发。
1: 那相当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摸不着。
0: 没有石头。
1: 闭着眼睛过河。
0: 是这样的。在海牛没有诞生之前，当时我们深海探测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甚至用非常简陋的方法去做深海探测。当时因为没有钻机，用的什么方式呢？我们叫拖网，全在海底啊拖行几十公里上百公里之后，弄了一块石头上来了。
1: 啊，
0: 那这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矿？
1: 啊，
0: 但这种方式拿上的样品很少，即使你取上的是矿石，那么这个矿石它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拖了几百公里，所以无法精确定点这个矿体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勘探数据其实是不可信的。
1: 嗯，
0: 花的钱也不少。
1: 那这样看来找到一个突破口就太重要了。
0: 深海钻机那个就是必备的装备。
1: 第一台样机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0: 2001年的时候我们样机就做出来，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科克船的工程师告诉我，你的设备只要控制在5吨之内，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我就按4.5吨去设计，全的那个下方回收系统一掉，它掉不起来，根本就
1: 啊，所以还是超重了。
0: 不是超重了，这个是86年的船，我们做海试的时候是2001年，已经这个船在海上已经有10多年运行历史了，所以很多性能指标都已经没有当初指标那么厉害了。所以当时没办法，只能回来减重。第一代钻机做出来是4吨多嘛，
1: 嗯，
0: 电池就占了800多公斤。
1: 那这个电池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
0: 当时我们国家那个锂电池，第一代锂电池刚刚出来，我想这个锂电池它的功率密度、能量密度比这个普通铅酸电池要高得多。
1: 嗯，
0: 但是锂电池这个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嗯，
0: 经过很多次实验，然后改进完善。最后做出来的就是我们通过压力平衡做出来深海锂电池，最后只有我记得好像是300多公斤，失败了无数次。
1: 已经算不清楚失败的次数了。
0: 是的。
1: 那怎么面对这一次一次的失败，您的心态上会有变化吗？
0: 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锂电池必须要用上，虽然中国人没有用过，但是国外人家用过了，把锂电池放到深海去。所以我认为外国人做到了，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技术摸透而已。
1: 其实在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您面临的失败要比成功的次数多多了。
0: 那是肯定的，做科研肯定是失败更多，这个成功只是偶尔出现的情况，最后成功只有一下，所以失败的次数肯定更多。
1: 您畏惧过失败吗？
0: 没有，科研意味着是探索未知世界嘛，它是一种尝试，是一种你去突破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失败是常见的。
1: 其实我在想，您的第一台机器经过这样的几经周转的打磨哈，它最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呢？
0: 最后就是2003年放下去，一炮成功，用我们国家的自己制造的装备，在太平洋顶打下了第一个中国孔，取上了真正的矿石样品。
1: 下探了多少米？
0: 0.7米。
1: 零点七米。
0: 嗯。 复古结壳最深最就是最厚的，
1: 嗯，
0: 大概就是0.4米的左右，
1: 嗯，
0: 对，很少超过0.4米的
1: 啊。
0: 所以我这个0.7米的话，除了穿透复古结壳矿层之外，还取得了下面的基岩。
1: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来讲，这0.7米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走出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能力。
1: 嗯。
0: 打了这一孔之后，外国人知道啊，中国人也能用自己的东西在大洋底下去进行地质勘探，去进行找矿的、探矿的，实现了一个0-1的突破，需要继续努力。
1: 当时就没有庆祝一下吗？
0: 开一个宴会啊！我不喝酒，我那天我喝了，还喝醉了。
1: 喝醉的那一刻，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觉得长舒一口气，国家给的科研任务，终于这个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了。觉得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不像以前觉得是确实100年之后能不能赶上是个问题，
1: 有希望有底气了。其实我发现您心里总有一股韧劲儿。
0: 从小生活就比较艰苦有关系。
1: 您的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0: 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
1: 嗯，
0: 所以这个小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记得很多人问我，你长大了想干啥，我说我想开拖拉机啊，因为我从小对机器设备比较感兴趣。
1: 嗯，
0: 其实我心里想的，
1: 嗯，
0: 是去当飞行员。所以现在我不现在学飞行嘛，学飞行这些原理根本不需要他们教。
1: 对，那您现在圆满了，上天入海都做到了。
0: 是的，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给我们海牛班的小朋友们上课啊。今天想这个介绍的是我们海上地质找矿的事。万爷爷是做海洋地质勘探的，是海上找矿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到海上去找矿？
2: 因为海底有很多地上没有的。
0: 对。你说对了一部分，
2: 而且国外也对我们禁止提升。
0: 你又说对了一部分，你们两个加起来就完全正确了。
1: 您的学生年龄跨度很大呀，从博士生到今天的小学生。
0: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
1: 啊，
0: 就是以前我的主要职责是带博士带硕士，
1: 嗯，
0: 但是后来觉得就是为了更快的培养我们的海洋科技人才，这些年除了带博士带硕士之外，我们还想更多的能从这个我们年轻一代这个小学生中学生里面去发掘这样的人才。那首先就要在他们心里头播下种子，
1: 嗯，
0: 所以让他们对海洋对我们这个海洋资源能产生兴趣。
1: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0: 我想和我小时候很相像，我小时候也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充满了这好奇。正是因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来，你下一步你就会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能提问题说明求知欲比较旺盛，这是非常好，对小朋友来讲这是非常好的品质。
1: 回首您在大海上与风浪相伴的日子，有没有让你终身难忘的时刻？
0: 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海上科考的时候碰到17级台风，我们在这个台风的中心核心穿过，那个24小时，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该讲。你看我们的科考船大概有5000吨到6000吨重，那么重的船，那么大的船，在这个17级台风的这个海域，就和这个一片树叶一样，在浪中央的那种。因为周围的这个海浪大概20米、30米那么高，这个海水都倒灌到我们实验室去了。
1: 那您那会儿心里想什么？
0: 我想着能不能活着回去，想着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能够完成，设备能不能安全运回去。
1: 多长时间度过的这个危机？
0: 整整24小时。
1: 当经过这种生死考验之后，您觉得对您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0: 一切你其他碰到的事都是小事了，就把大事可以看成小事了。
1: 嗯，
0: 对。
1: 嗯，什么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一份动力呢？
0: 国家的需要，我们这个科研人员都是国家培养的。
1: 嗯，
0: 所以我是怀着非常强烈的这个为国效劳的这种情怀的。 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只要国家有需求我就值得去做。你看我们这个20米钻机，所谓多晶石硫化矿研发的，60米这个多用途钻机是为了深海工程地质勘察，然后我们231米的这个海牛二号，所谓我们这个天然气水湖可燃冰勘探研发的，所以每一个都是针对的国家的需求。我不是说要追求多少米多少米。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你每次都要自己给自己加码，要追求那个深度。我觉得深度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要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我追求的目标。下一步国家要用海底钻机去勘探深海油气，它可能需要达到500、1000米或者更深。那么我下一步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要达到500、1000米以上，就每次都是针对一个需求的，国家的需求的。
1: 万教授，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海牛三号要进行海试。
0: 对，
1: 我们在哪些范围内会超出海牛二号一些？
0: 海牛三号相当于海牛二号，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适应的区域、适应的水深，在这个指标上有很大的这个进步。我们希望，就是目前我们想达到或者想去的海域，我们全部能够去，所有能够这个勘探的水深，我们全部都能实现，全部都能够覆盖。
1: 现在世界上有没有全海域都能覆盖的国家？
0: 没有。
1: 所以如果海牛三号做到了，那我们是世界上的首个达到全海域全覆盖的国家。
0: 所以我要争分夺秒。
1: 您的信心值是多少？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0: 我至少有95%以上的信心吧。
1: 我们期待着这个目标达到的那一时刻哈，海牛家族的后几代人吧，可能他们的功能就不仅仅是深海钻探为我们带回资源这么简单了，他们更像是一个信号兵，探索
0: 地球的奥秘，增强人类对我们生存这个环境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1: 一定的，必成。
0: 我们还有很多后面的这个后来者会接着我的这个事业继续往前推进的。
1: 怎么看待个人的梦想跟时代的梦想之间的关系呢？
0: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时候，把你的做到极致了，那和时代的梦肯定它是同频共振的。

0: 感谢收听本期边走边看。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扩大红军，汉文。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这是扩大红军的口头禅。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我也实际地参加了扩红工作。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各部队地方工作组飞鸟似的先走了，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整天的没有休息，也不知疲劳。看见路边有庄子，更起劲儿的飞跑的走进群众家里找他们讲话。如遇路边有群众，更是眉飞色舞，争先恐后的叫喊起来：“掌柜，过来，我和你讲话。”接着连走带跑的走拢群众的身边，轻言细说的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很多的新战士就是这样一会儿功夫就扩大来了。这是我在扩红工作中目见身经的一般普通情景。现在来说几个扩红的实际例子。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1935年4月5日，我们部队开到开江县属的高寨的时候，在中途碰着一个老百姓在那里做

0: 苦，所以他自己非常雀跃地愿意来当红军。我又感觉他年过四十几岁，有点太老了，故不同意他来。他遂自荐地说道：“你如嫌我太老了，把我18岁的儿子送去同你当红军。”经我赞成后，便摇身一转向家里跑回去叫儿子。没有几久，便由一个矮而又小的茅棚里钻出二男一女来了，笑嘻嘻地由远而近地走来。他们对儿子的告别训词是：“你跟这个同志去当红军，要听指挥，要时常复信回来。”儿子笑着说：“是。”我看他们这样热烈欢送儿子当红军，就把我背的一袋米送给了他，从我身上脱了一件衣服给新战士穿。父母儿子同声说道：“红军真好，的确是穷人的救星。”老汉鼓动群众当红军。4月7日，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将抵龙里蜀之崖角时，有一堆很大的群众站在一个离部队行进路1里许的山坡上蹲着注目相望。我即投身而去，叫了一声：“
1: 掌柜！”
0: 他们自起虚惊地连二接三地向山顶上爬之大急，大概是误以为拉夫的来了。我越前进，他越走远，当时把我气煞了。但我坚持良机莫错过的宗旨，不计一切的，尽管连走带喊：“
1: 掌柜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保护穷人的，不拉夫，向你们来讲话。”
0: 结果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接受了我的宣传，站在半山等着。我不知何等欢喜地走拢去，向着老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的话。开始这位老汉装聋不闻，经过多番宣传后，便一问一答地对谈着。当我与这位老汉谈话的时候，那一大堆群众在距我半里之许站着，好像等候什么似的，并且见我和老汉讲话讲得津津有味，大起羡慕，自愧站得太远了，只能看而不能听，于是一个个的逐渐向我处走来。经过这位老汉的壮胆与促喊，那10多个群众一哄而来。我又讲了一些革命的大道理与工农当红军的重要。陡然从群众中出来一个青年回答我的要求说：“
1: 我去当红军，谁同我去？”
0: 这个老汉更作有力的鼓动说：“如果我不是年纪太老了的话，我也要去当红军。你们这般青年应该勇敢当红军去。”在这一得力的鼓动下，便有5个人志愿当了红军。送狼当红军。4月8日，我们部队开到龙里县老八乡的那一天，我在途中一个小庄子休息着。这家大小3人，一个年纪30岁的男子，一个年约相等的妇女，又一个小小的年纪的青年。当我走进他家时，男的捧冷水相送，女的劝吃包谷饭不要钱，我未曾吃，于是触动我宣传男子当红军的念头。开始我向他讲红军是什么人的军队，要做什么事，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这个男子含笑不答，我见他的征相似乎接受了我的宣传，其所以不坦白承认者，大概是怕老婆的原因吧。于是我把他叫到外边去谈话，他的老婆以为我就是这样一直带走了，连忙说道：“
1: 同志，他去不得，家里靠他过活。”
0: 我回答了几句安慰话，还是把这个汉子带到外面来了。二人对坐在一棵树下谈话，讲的是工农为什么要当红军，说的是军阀侯之旦与周吴纵队压迫穷人的痛苦，鼓动他。于是他再三思索了一番，复问我道：“当红军后是否准回家？”我答道：“当红军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与拉夫来的。今后你必要回家时，可向上级请假，经许可后可回家来。”从此，他当红军的决心定了。

0: 要求回家一趟安顿家务。老婆开始很留恋他，不想他走，结果他说出舍不得娇妻成不得好汉的俗话来。老婆听了笑道，你真的要去当红军，要时常写信回来，这条手巾和鞋子你拿去用吧。这个新战士这样欢天喜地地离开了他的贤妻幼子，同我当红军了。我去当红军，对家里的伤兵要好好的招待。4月21日，经过兴仁县观音山那一天的早晨，白雾层层，毛雨纷纷，虽穿夹衣犹觉凉寒。天到中午，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轮红日照天空，这时热度增加，寒气骤减，精神爽快多了。前面草坪里这个放牛的人，定要争取他来当红军。这样自私自谈地想着，转瞬之间便到达这个人身边。我照例向他说了一大顿，他只是听了，似乎还不十分关痛痒，犹豫地承认当红军。我再进一步向他解释，他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很乐意地同我来当红军，但要把牛送回家里去，需到家里招呼大小，安排了家才能走。当时我对他的估计尚有些不足，认为他是敷衍色泽的漂亮话，或者他家中妻子儿女看见了一定不准他走。站在另一方面着想，如不准他回家一走，只能抢走他的身，不能巩固他的心，必生不良结果。于是我决定同去他家，以便及时补做宣传解释工作。恰好他家真是贤妻良母，正在安排我们留祭他家的三个伤员。这个同志果真忠实坚决，对他的妻子说，我去当红军，对家里伤兵要好好的招待，便与我同来了。这一天利用他的线索，在途中扩大了两个红军，连他三个。在以上几个实际例证中，已足以证明云贵川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参加红军的热烈了。其他地方也是同样情形，虽然这还赶不上主力红军东征时半个月扩大8000红军那样的热潮。一个团与一个师，谁胜？爱平。昨天上午8点钟的时间，我11团已迫近白水城。白水为云南瞻邑县的一个分县，城墙已经倒塌，我军胜利地占领了白水城。为要掩护我红三军团在白水宿营起见，11团在占领白水后，由白水向平邑县前出10里处警戒，与已被击溃之敌相对峙。大概9点钟以后，敌飞机高翔于白水城附近一带天空，大施轰炸。正在此时，恰遇我军团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距白水城20余里之地域。此地域地形开阔，除些许树林外，别无旁的阴蔽地，因此被敌机轰炸遭受了相当损害。因为从平宜增援白水之敌军未赶到，所以这一天没有大的战斗，就是这样平静地过去了。夜晚增援白水之敌到了距白水20里之某围场宿营，距11团警戒地仅10里。据我侦察排侦察敌情所得，敌人约20师之众，估计敌人可能于今晨向我攻击，企图恢复其昨日失去之白水城。今晨5点钟以后，我三军团主力继续原有任务，经白水向瞻邑方向移动了。占领白水只是为扫清前进道路的目的，当然11团就是担任着继续掩护的任务。前线炮声隆隆，枪声啪啪，与增援白水的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后面部队加速的在运动。因为在马路上运动队伍速度比较快，所以军团主力的一部在13时以后已全部通过了白水城，其余一部已于前天超过了白水。 敌人是6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向我攻击，估计敌人兵力5倍于我，同时我军又不是与敌进行顽强的抗战，因此采用了运动防御的战术与敌人相周旋。战斗开始时，我军布置了很宽的防御正面，约3里，这就迫使敌人不得不将队伍大量的展开。展开在我正面的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后面还跟随着尚未展开的后续部队。真有点可笑，敌人的指挥官上了我们的老当，我们仅仅只一个营构成了约3里宽的正面防御阵地，敌人竟以为我军是大部队与之作战，所以规规矩矩地展开了偌大的兵力向我施行正规的攻击。说也有趣，当敌人兵力正展开刚向我攻击时，我军又不顽强抗战而自动撤退，这样敌人又不得不集结其已展开的兵力。就这样展开搜索集结又展开搜索集结，使得敌人兵力疲惫，浪费精力时间，而我军呢毫无损害，既没有伤亡又没有什么疲劳，所以直到15点钟后敌人才前进了13里地，占领了昨天失守的白水县。敌人的胆子异常小，当我自动撤出阵地后，他老是不敢大胆前进占领，也更加说不上跟踪追击了。敌人每占领一阵地，必经过炮轰、机关枪射击、尖兵搜索，然后一班、一排、一连、一营的集结。在集结后继续前进时，又必经过那一老套攻势。即使没有经炮轰、机关枪射击、搜索的攻势，他的主力老是不敢轻举妄动地前进一步。的确，敌人这一天的弹药消耗了不少，然而我军却没有丝毫的损害。所谓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过如斯而已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3号、4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3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金秋10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71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 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与美国

0: 国太平洋时间一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其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二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九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飞夺泸定桥，嘉伦。安顺场的强度虽然胜利了，但因水流太急，桥架不起来，架了无数次，被冲瘫无数次，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这当然是无希望了。桥不能架，船又只有一只，敌情又万分紧张，尾追的敌人已相隔不远了。整个野战军靠一只船来渡，不知要费多少时日，紧张的情况当然不容许再延时间了。怎么办呢？这当然只有夺取泸定桥。部队分两路沿河岸前进，第一师为右路，由安顺场渡河，左路是由我们英勇的四团为先头，后随整个野战军。部队是这样前进了，右路军一师前进的道路都是沿河而上，左面临河，右靠高峰，崎岖小路真所谓羊肠一样，爬了几个大山，小茅屋架在树上，好像一个鸟窝一样，屋旁搭了很高的架子，挂上了很多包谷，一两条大狗好像狮子一样懒洋洋地睡在架了房子的树下，它并不吠我们，一切都很沉寂，经过半日的行程和敌人接触了，地形很险，敌人都是在隘口上修了碉堡扼守着，我们在地形的限制下完全没有什么阵地，一路都是仰攻的背水战，假使稍一失利就有到河里吃水的危险。敌人沿途摆了两个旅，都是杨森的部队，有些口子是一营，有的摆了一团，地形是那样险，兵力是这样多，一道一道的难关都摆在我们的面前。然而铁的红军在无坚不摧的精神下，一道道的难关都被他冲破了，敌人屡战屡北，我们猛打穷追，右路军是这样的前进着。左路军担任先头的四团是5月13号出发的，他们相隔泸定桥有320里，上级限他们3天要夺取泸定桥。活泼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士的精神，他们决心要和右路军进行夺桥比赛，他们1000个人的心中什么都抛弃了，只有一座泸定桥。路也是沿河而上的，情况是和右路军差不多，大概走了30里左右，对岸有敌人向他们扫射，路是不能通过，于是他们只好弯路，可是弯路就要爬大山，并且要自己当时开路，大概绕了10里多的光景，又绕到河岸上来了，敌人又在对岸打枪，他们只有勉强跑步通过，然而在敌人的机关枪下跑也不行，只好又弯路，这样弯来弯去费了不少的时间。当通过一个大山的时候，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敌人先机占领了阵地，满腔热血的四团的战士好像猛虎见群羊一样，哪里肯放过，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瘫了。这山有10多里来高，下山后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桥是被敌人毁坏了，河虽然不宽，但却很深，徒涉当然不可能，于是动员全体战士临时砍树，把桥架起来，才得通过。打了胜仗，跑路更加有劲儿了，情绪也更加提高了，但忽然前面塞住了一座悬崖，崖的两边都是削壁，无论如何是爬不上去的，中间一条小路，好像一座天梯，抬起头来看，帽子都要掉下。山顶是一个小隘口，筑了碉堡，有敌一个营在扼守，正面不可能上，右面是靠河，无路可绕。时间是不早了，这到底怎么办呢？世道万难，须放胆。我们久经战斗的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在侦查后断定，爬上左面的石崖定可抄入敌人背后夺取这一隘口。他一面鼓励着战士，一面指导着爬石壁的方法。
攀藤附葛，一个一个的吊上去了。正面的仍在强攻，敌人是耀武扬威的，机关枪是一袋一袋子扫射。不到半点钟的时间，敌人后面的枪响了，敌人全部动摇起来。我们正面的乘势猛攻，敌人就这样瘫下去了。一个猛追，敌三个连完全消灭，俘获100余名，活捉营连长各一，缴步枪100余支，手机关枪30多挺，其他军用品甚多，尤其是烟灯烟枪遍地皆是。人家说杨森的兵有2条枪，真是名不虚传了。前进不多远，到达了猛虎岗，这是到泸定桥的最后一道关口，山高有30多里，左右完全不能攀登，也不能包抄，只有中间一条小路，并且是壁立的，上面也有一个隘口，照样筑了乌龟壳，筑了烟兵，听说又增加了一个营上来，强攻不可能，包抄无办法，怎么办呢？问题又摆在前面了。红色指挥员的激动终于战胜了当前的困难，决定实行夜摸。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沉寂，稀稀的冷枪断续地由山顶乌龟壳内放射出来，战士们没有一点声响，悄悄地一个一个地摸了上去。山顶的侏罗们一点儿也未察觉，一排手榴弹打的那些烟鬼鸡飞狗走，乌龟壳又被我们占领了，烟兵们的家私烟具又丢遍了满地，这样一路的险要完全被占领了。第二天14日的8时，部队出发以后，接到一封军团的来信，军委来电，现左路军于15号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此时已是11点了，但离目的地还有240里。照命令，第二天15号拂晓要赶到，那么要在18个钟头内跑240里，估计时间是来不及了。然而无论怎样是要完成任务的，于是立即分配。

为政治工作人员到连队去进行动员工作。政治委员站在路旁讲话，战士们情绪更加提高了。到达摩西面的大山上，有敌意营在扼守，经几次的冲锋肉搏，结果将敌人击溃，并随即乘胜猛追。到山下又一条小河，桥又被敌人毁坏了，只得又动员大家临时来架。这样一挨，到河边的一个街上已经是天黑了，但去桥还有110里。天是黑得十分可怕，大雨又像翻盆一样倾下来。战士们还是拂晓前吃了饭，跑了这多路，又打了仗，肚子是饿得难过。为了夺桥的胜利，于是决定不吃饭，立即又在连队进行鼓动。政治工作人员都跟各连队走，党团员和干部最先做模范，向战士们详细解释。全体战士一致高呼：不怕苦，不怕饿，一切为了夺取泸定桥。行李担子和走不动的人以及驴马都留在后面，派了一些武装和得力的干部领导。团长政委率领三个步兵营轻装出发。天是这样黑，雨是这样大，路是这样滑，伸手不见掌，真是寸步难移。跌跤的人不知多少，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没有走到一里路。对面的火光起来了，一线一线的像飞也似的向着泸定桥奔去。敌人是在对河和我们夺桥，情况是这样紧张，时间是这样短促，怎么办呢？点火吗？又怕敌人发觉。不点火吗？又走不动。明天夺桥是成了严重问题。在这样的关头，我们的杨政治委员下决心了，立即传知部队全部点火，并告诉各连队，假使对河敌人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就答他是某师某团某营今天被共匪打败的。我们这样欺骗着敌人，敌人听了也不怀疑，他们仍然点着火把在那边赶路，我们也仍然点着火把在这边赶路。两路的火，两路的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一个闷葫芦中前进。时间是快到五更了，经过一晚的急行军，人是都有些疲劳了，肚子也十分饿了，衣服也全湿透了。在这又饿又疲劳的情况下，真是有点难熬，很多人都打起瞌睡来。团长政委也东倒西歪，几次险些掉下河去，有时忽然站着不动，被后面的冲撞时忽然惊醒，而又执着地前进。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中，直到天亮时到达了泸定桥。桥是铁索做成的，每条铁索都有普通饭碗般大，每根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两边有铁索的扶手栏杆。桥的中间没有墩子，只铁索的两端埋在两岸，铁索上铺了板子过人。河面有数十丈宽，由桥上到水面也有数十丈高。当你走到桥的中间时，桥会左右摆动得很厉害，假使你往下一看时，奔腾的水势，无底的深渊，真叫人毛骨悚然。泸定桥之险于此可见。桥板是被敌人抽了，只剩得几根光铁索。第二道桥是找不出来的，渡口也是完全没有的。对岸敌人在2旅以上，桥头及河边一带以及山上都有重兵扼守。机关枪、迫击炮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向我们示威。迫击炮也像连珠般地掉过来，都打在我们驻地附近。他们耀武扬威地向我们高叫：共匪过来呀，飞过来呀，我们缴枪给你呢，你们为什么不飞过来呢？我们的战士也高声地回答他：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烂枪。这是多么雄壮的回答呀。经过详细的侦查，在桥头配备了火力，准备了板子，部队又进行了鼓动，进行了分工。第二连挑选了

0: 22个英雄，一概用短枪、手榴弹、马刀，由连长廖大珠同志领导为冲锋队，其余的用长枪随冲锋队前进。第三连搬板子，准备在前面冲过去时，他们铺板子给后续部队过去。一切准备停当，团长、政委亲到桥头指挥，全团号兵集中在桥头附近，夺桥的激战开始了。冲锋号音响了，机关枪、迫击炮声、手榴弹声、口号声震动山谷，战士们的热血沸腾起来，战斗情绪也紧张到万分。廖连长领导的22个英雄在团政委鼓动的口号声中，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冲锋过去。刚到对岸桥头，敌人放起火来，把桥头的亭子烧燃了，火焰冲天，无法过去。英雄们此时有些踌躇起来，徘徊不前了。团政委见此情况，高声大叫：同志们，这是胜利最后关头，拿出你们英勇的精神冲过去，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呀，快冲呀，敌人瘫了，你们是光荣的模范英雄呀，冲呀，杀呀。这一段鼓动词又把英雄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他们不顾一切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烧了，眉毛头发也烧了，他们一切都不管，只是猛冲，一直冲入街上，和敌人进行长时期的巷战。敌人集合全力反攻，22个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是万分紧张，差不多几乎支持不住了。正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团政委领导着原队来了，在这最后的决战中，终于将敌人完全打瘫，烟鬼们屁滚尿流的四散逃命，泸定桥就这样胜利的占领了。除一部分部队追击外，其余部队就在泸定城宿营了。本日的战斗，我们只伤亡三人，这是胜利中的胜利。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ctive 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作为敦煌保护神常书鸿的女儿，长沙娜在敦煌成长，在敦煌学画，用敦煌元素做设计，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可谓永远的敦煌少女。她继承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艺术的职责，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结合现代设计理念，曾先后负责和参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香港紫荆花纪念雕塑等重大建筑和重大事件纪念物的设计工作，一生孜孜不辍。1959年，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那一天令28岁的长沙娜终生难忘。在长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中，她对这一幕做了细致的回忆。受邀参加大会堂建设的各部门的领导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我们也应邀参加了。那天宴会的

杯向大家致意，并到各餐桌前一一致谢。把敦煌的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的工美事业当中，长沙那是第一人。而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是长沙那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恩来提出的要求。民族传统到底是什么？怎么古为今用？长沙那的设计理念也是在边学边干中摸索出来的。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落在了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头上。长沙那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会堂的天顶照明和装饰要象征并体现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心向着党。当年的设计方案都是按照总理的意图不断领会、反复修改而定的。负责大会堂装饰设计的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教授奚小鹏。他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又考虑了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会堂天顶中心将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了既富有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向日葵即向阳花，向日葵围绕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为设计赋予了这个时代的崭新内涵。奚小鹏的整个设计过程从主题、形式、功能等方面都给了长沙那重要的示范。长沙那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他直接想到的就是敦煌的藻井图案。他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朝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他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博提醒他，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连接起来。长沙那按照张博先生的要求进行了整体修改，把通风口、照明灯的要求与装饰效果结合起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发现外围的灯口连接不上，张博先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你把这些圆点引出来连一下，看看是不是好一些。一听他点拨，长沙那突然开窍了，把外圈小花也设计为成串的小圆灯，项链似的，一下子就把那些孤立的小灯口很优美地连起来了。长沙那最终的设计方案将唐朝的花式图案、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和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它们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中，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方案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须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民族风格的。长沙那在敦煌打下的基础充分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一实践，长沙那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现在都说宴会厅的天顶装饰是长沙那设计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大家的心血结晶，是大家合作共同完成的。张博工程师在设计中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的那些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受益终身。

建筑装饰设计是美学和功能性的统一。除了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有不少地方都留下了长沙那的设计作品。北京展览馆主体建筑群气势恢宏，高大典雅，具有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其实它在1954年落成时名为苏联展览馆。展览馆电影厅的装饰设计是在苏联建筑师安德烈耶夫的指导下，由温炼昌和长沙那实现的。他们大胆利用了大厅的拱形天顶，以连续的蓝绿色退运图案彩画形式制作镂空的装饰，产生了很别致的艺术效果，得到了安德烈耶夫的认可和支持。半个多世纪后，展览馆的电影厅已经更改用途，当年的艳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拱形天顶仍然保留，镂空彩画依旧。民族文化宫大门的金属装饰，长沙那用卷草纹配上向日葵样式的花朵，精心选用了透明的彩色玻璃装点，突出了进步与团结字样。60多年过去，这两扇大门依然矗立在长安街上。多年以后，长沙那在乘车经过长安街时，无数次看到自己当时的设计，也偶尔会回想当年。他们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大胆地边学边干，而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恰恰给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让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起来。1931年，长沙那出生于法国里昂，父亲用里昂附近的一条小河的名字给他取名沙那。等到长沙那在10多岁时，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大漠敦煌，他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名字与敦煌暗含的缘分。沙那，沙漠的婀娜多姿。今天的敦煌游人如织，海内外声名远扬，而在莫高窟标志性的9层楼正对着的一片山坡上，就安葬着长沙那的父亲常书鸿。敦煌保护神几个大字镌刻在墓碑上。1935年秋，常书鸿已经是在法国颇具声名的青年画家，留学近10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汉学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400张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常书鸿默默地想，我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一直以为这些才是人类艺术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国的艺术早于欧洲近1000年，而且如此辉煌。1943年，肩负着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重任，常书鸿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这一待就是半个世纪。一到敦煌，常书鸿就埋首于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为了解决最严重的流沙侵袭问题，常书鸿想尽办法清理洞窟的积沙，筑起了一道矗立在千佛洞前的1000米长的沙土墙。他和同事们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对敦煌进行研究与保护。长沙那比父亲晚到敦煌，于1943年11月随母亲和弟弟常嘉玲抵达敦煌莫高窟。初到敦煌时，长沙那不到13岁。他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到敦煌的画面，除非是海市蜃楼，空中的幻影，离我们1里路不就是那个寸草不生的山峡与可怕的风沙。我对着来接我们的爸爸几乎失望地哭了出来。
就是海市蜃楼，那自然中的奇迹，你等着看下坡处的另一番景象。爸爸笑着指点在大车南面的缺口，一样的沙山岩石。长沙娜一直记得当时的那首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和物资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相比，敦煌的艺术成了唯一的慰藉。长沙娜姐弟俩在当时的敦煌县，现在的敦煌市中学上学，每逢寒暑假就回家，在莫高窟随研究所前辈学习绘画、临摹壁画。没有栈道，爬不上去，大家只能架蜈蚣梯进入石窟。洞窟里没有电，大家只能在太阳光照射时用纸反射阳光以看清图案。那么多画，看都看不完。在长沙娜的记忆里，每到暑假，大人们在临摹，他就跟在后面画。他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就是在敦煌练成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三号、四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三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3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7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

0: 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其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其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长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长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浙江杭州人，中国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被誉为敦煌洞窟壁画图案的解密人，是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的开创者。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敦煌莫高窟中满目庄严佛像的瑰丽场景，长沙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敦煌世界。早前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钉在壁画上拓稿，虽然临摹出来的画很准确，但图钉不可避免地在墙上钻出小孔，壁画也因此受到破坏。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因此长沙娜都用打格的方法来对临，虽然难度大，却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绘画基本功就这样练出来了。出于一些原因，长沙娜的母亲离开了敦煌，长沙娜担起了照顾弟弟和父亲的责任，不过主要精力依旧用来临摹壁画。父亲要求他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个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在父亲的指导下，长沙娜先从客观临摹入手，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时期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长沙娜的自传《黄沙与蓝天》对这段岁月琢磨最重，他写道，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齐藻井图案，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驻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60多年后的今天，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我依然会怦然心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妇女画展，这也是长沙娜第一次参加画展。长沙娜在敦煌临摹的30-40幅历代壁画摹本得以展出，画展取得巨大成功。常书鸿妇女画展的条幅还挂在了兰州高兰门城楼上。1948年的报纸这样评价：长沙娜小姐年仅17岁，为临摹敦煌壁画之最成功者。尽管只在敦煌待了4-5年，但敦煌成了长沙娜永远的精神故乡。长沙娜回忆道：“我的父亲在敦煌50年，守了敦煌一辈子。我在敦煌的时间不多，但是敦煌成了我的老家。”长沙娜一生后悔的事情不多，在林徽因身边学习工作了2年多，却没有和她留下一张合影，算是其中一件。1950年，长沙娜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院留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回到了中国。刚回国不久，他就接到了父亲的一项任务。当时常书鸿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
要他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长沙娜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陪同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人看展。敦煌艺术同样是梁林夫妇二人的挚爱，那个时候两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却在那天拖着病体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两个人对敦煌的痴爱让长沙娜印象深刻，她回忆道，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真是令人感动。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壁画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长沙娜答应了，这个意外机缘成为她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往画家的路发展，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后来还成为艺术设计教育家。当时林徽因欣赏敦煌壁画的图案，长沙娜又比较熟悉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两人一拍即合，留下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的开创性作品。第一个被改造的是景泰蓝，那个年代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行业发展陷入了困境。林徽因提出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传统的景泰蓝大多只有荷花、牡丹这些图案，过去那种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最关键的是全面更新设计，这样才能让它起死回生。在敦煌少女长沙娜脑子里一直萦绕的敦煌图案派上了用场，他们一起设计出简洁明快的祥云、火珠等图案，敦煌飞天的新鲜与跳脱让传统景泰蓝工艺有了新的生命。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清华大学建筑系制作的这批景泰蓝台灯、烟具套盘、敦煌题材装饰大盘等，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献给世界和平的礼物，被郭沫若称为新中国第一份国礼。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在访问中国时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他赞叹道，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真是太美了。长沙娜初到清华时只有20岁，生活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2年，可以说领略了两位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修养和崇高的境界。尤其是林徽因先生作为中国一代才女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林徽因在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时日无多时，仍在病榻上无私地贡献着超凡的才智。这段经历可以说重塑了长沙娜，她在自传中把这2年的经历详细记下，深深遗憾于自己竟然没有和两位先生留下一张照片。我是从两位先生身边走出来，踏入自己的人生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像骆驼反刍一样一点点加深对他们的理解，一步步体会他们的伟大。晚年时，长沙娜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偶然发现有一个敦煌风格的盘子，上面写着长沙娜的名字，那就是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名为建筑系的时候画的。创新的设计加上敦煌传统的图案，沉淀成能代表新中国的独特元素。尽管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影，但是这独特的景泰蓝作品成为长沙娜那段岁月最好的见证和纪念。2021年，长沙娜90岁，
他设立了长沙那设计奖，只为鼓励更多年轻人聚在一起，传承敦煌的美。2021年9月，长沙那设计奖的获奖作品在甘肃省敦煌市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展出。有幸观看这次设计奖作品展的观众大为惊叹，敦煌壁画的图案太丰富了，可以运用到我们的衣食住行中，融合敦煌壁画中唐朝佛教莲花经典纹样的中式餐具，以藻井、华盖等敦煌壁画经典元素为装饰纹样的文创产品，运用敦煌壁画配色的沙发和茶几，设计师们聚焦莫高窟的方寸之间，把敦煌元素运用到生活场景中，让敦煌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在长沙那的艺术地图上，除了敦煌，也有别的元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一个庄重大气的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北京开馆。在展览馆的设计建造中，耄耋之年的长沙那再次出山，带领团队设计了展览馆外立面的柱头、花格墙、铜门、馆徽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艺术创作锦上添花。2019年，花开敦煌常书鸿长沙那妇女作品展在北京举办，距离上一次妇女合展已经过去73年。除了妇女俩关于敦煌的作品，长沙那还展出了大量以花卉为主题的画作，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花卉也是长沙那最新的主题。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设计思路就出自长沙那。在长沙那看来，经历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与敦煌的缘分始终是他人生的幸运草。根据植物学的说法，遇见四叶草的概率是10万分之1，但是长沙那在不经意间多次发现了四叶草。他在自传中写道，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我有一个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父亲又把我带到佛教艺术的圣地敦煌，我得天独厚的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又得以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园内与数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共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历练驰骋。在生命的河流上游，敦煌滋养他了一生。回望敦煌、回馈敦煌这件事儿，他也坚持了一生。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sign 设计。近日海外媒体发表文章，东南亚成为中国高端商品的创新市场。文章写道，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消费者愿意尝试来自中国的新兴品牌。正如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做的那样，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数十年以来的生产经验，通过本土 design 设计来开拓海外市场。曾经许多高端产品只是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而如今中国品牌正在借助国内人才和技艺在中国本土进行 design设计，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中国腕表品牌在设计、故事讲述和机械创意等方面的大胆创新也在吸引着买家。新加坡某独立腕表零售商销售的三分之一产品来自中国品牌。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在罗马发布数据显示，受霍尔木斯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8300例。其中4018人死亡，2162名患者康复，病死率为48.4%。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民调称，约70%美国成年人认为美伊战争不值得打，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否会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伊朗有关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说71%的美国成年人不赞成美国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69%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争不值得打。那现在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是个什么样的表态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不会回避跟美国对话。而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那我们先听总台的报道，再来聊。
2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 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9: 好，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尽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表态说伊朗并不回避与美国对话，但是美国这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选在这个时候表态说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增加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所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表述，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0: 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实际上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在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每隔一段时期特朗普就威胁，特别是当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谈不成就要对伊朗进行最后一次打击。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后打呢？实际上在特朗普的心里边，美国最希望的是能够在美国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然后伊朗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有源源不断的石油出来，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纽约美国还是跟伊朗谈了，并且美国现在还通过卡塔尔向伊朗传递信息，双方之间实际上还在谈判，就是美国实际上是特别希望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因为双方在协议的条件问题上现在差距很大，所以美国现在威胁伊朗，如果中期选举之前你不跟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

0: 就面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点是跟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系，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处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是取得了胜利了。
1: 总之呢，就是美国的表态和行动呢，有很多时候也是出于一种威胁威慑，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去观察一些他们的动作，就是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而且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这个是不是美国真的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做准备，您觉得？
0: 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当然它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把其中一个航母战斗群轮换回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它可能会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不是下降。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不外乎是3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打起来。那么现在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根据媒体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又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又用不出来，所以伊朗要突破这种状况，谈判又谈不成，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所以您觉得冲突的可能性其实现在是在上升的。那我们就假设，如果美国、以色列、伊朗之间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多大的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之前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份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段全面战争的阶段，美国和伊朗、以色列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虽然双方都威胁过说要袭击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但没有真的去打。如果说再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了，战争升级了，那么互相袭击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果说伊朗也打了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美国也打了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整个国际能源市场会受到重大的打击的。因为那个时候即便是海峡通了，你石油设施被打了，石油也出不来了。所以一旦战争再爆发并且升级的话，会让整个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能源市场受到重大冲击，那么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那个急剧的上涨。所以为什么打到现在双方都没有走到那一步，就是双方都认为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越往后拖双方的选项越少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情况会出现。
1: 所以已经不光是对地区局势带来影响，就是从方方面面给全球都会带来影响。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伊朗的态度，就伊朗现在表现出来的还是有些想谈的，就是伊朗方面在不断的呼吁继续对话与谈判，但美国始终表示不满意。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6月份的时候他们能够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现在哪怕重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好像都没有办法重启谈判。
0: 上一次6月18号的

0: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在下降。那么最近几天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差不多有1300万桶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基本恢复到战争之前的80%。所以伊朗封锁海峡的能力在下降，但是同时呢，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效果在凸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现在形势对他有利，美国认为他不需要特别着急，所以伊朗现在提出来的条件要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那么美国现在不答应了，伊朗必须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做出更大的妥协让步，所以谈判现在还处于这个没有任何进展的阶段。
1: 欧盟多国柴油价格创历史新高之际，美国被曝向法国和德国施压，要求其释放柴油储备，否则将面临美方出口禁令。这场危机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怎样的深层脆弱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刚才在上一趴我们说了，就是冲突推高了能源的价格。那接下来我们挑其中的一方面来说，欧盟各地的加油站柴油的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比今年2月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的价格上涨超过了40%，可见非常多啊。然后美国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举措？就是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想要去压低这个柴油价格，缓解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压力，所以他们正在认真的评估推出一个为期3个月的柴油出口禁令，就是不想出。然后呢，欧洲消息人士还说，美国已经要求欧盟在未来的6个月内释放1.2亿桶柴油，这是他们对外的一个施压。那面对美方的施压，其实我们事实上也确实看到欧盟方面进行了讨论，有相关的电话会议。那接下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接下来冬季取暖这个需求旺季来了，欧洲会不会面临更多的这个油荒？而这个油价上行的顶点到底在哪？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这波的价格飙升更多的是源于柴油供应的吃紧，而不是原油价格的暴涨。根据目前相关各方的动态，如果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全面的出口禁令，那么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有可能会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出现见顶，特别呢是不会出现在冬季的这个价格失控的飙升。欧盟的柴油价格呢已经是创下了新高，9月初以来，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还有胡塞武装切断沙特经过红海的出口等等因素，导致了供应端的压力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各地进入了秋收季节，整体的需求是有所上升，那么柴油裂解价差曾经短暂的突破了每桶100美元。柴油裂解价差是指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一般用来衡量炼油企业将原油加工为柴油的毛利润空间。欧洲央行呢，基于9月的期货数据做出了预测，柴油的利润率将会在10月份的时候达到峰值。那么柴油裂解价差已经出现了一些回落的迹象，但是明年第一季度的裂解价差仍然是维持在高位，这也说明伴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中东供应持续受到威胁，以及俄罗斯燃料出口禁令将会延长到2027年1月，那么市场的普遍预期是真正的供应紧张将会在明年的年初到来。美国计划协调释放1.2亿桶的柴油，相当于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以上，或者是相当于欧盟一个月的消费量。那么主要呢是来自于法国和德国。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将会抑制短期的价格出现峰值，也是美国政府考虑避免在中期选举之前来实施出口禁令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如果能够实施储备的释放计划，或者是一些国家仅仅实施部分的出口禁令，那么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维持在每桶90到11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欧洲柴油价格虽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不会出现实物供应的短缺。那么对于欧元区的通胀率呢，尽管会有一定的推升，但是应该也不会出现二次的高峰。而如果是出现比较严重的情景，比方说美国正式了实施出口的禁令，同时曼德海峡和红海方向继续受到干扰或者是封锁，那么后果将会更为严重。
2: 那我们再看

0: 美国啊，就是特朗普政府一边呢是评估对欧盟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外一边呢要求欧洲去释放大量的库存。美国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美国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的油价压力。 那么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70%。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 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 1.2 亿桶的柴油，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 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美国的立场是自己已经履行了国际能源署所规定的义务，如今呢是理应获得盟友的对等回应。
1: 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也就是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来控制美国国内的油价，将动用储备的这种负担转移到欧洲，并且维持自身出口渠道的通畅。这是美国的考虑。如果美国真的做了这两件事儿，一个是它这个柴油出口禁令就落地了，然后再有一个欧洲受到压力被迫就释放了柴油储备，这个给全球的油市和欧洲的能源安全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美国所提到的柴油出口禁令和欧洲有可能会被迫采取的释放库存，那么将会对本来已经供应紧张的成品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实施出口禁令将会导致作为灵活供应来源的美国暂时退出市场。正像前面提到的，目前欧洲大约40%的柴油供应是依赖于美国、墨西哥湾的沿岸产能的，那么这有可能会引发欧洲柴油价格和原油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幅飙升。 同时呢，还有成品油的油轮运力短缺，中东炼油产能预计要到2027年的年底才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恢复，而其他的来源将会无法在短期内填补这一供应缺口。尽管全球的原油价格的波动幅度可能赶不上柴油，但是原本预计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维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的劣迹价差有可能会进一步走高，也会导致一些地区就柴油展开竞价争夺资源。 美国国内的加油站价格有可能会短期内得到缓解，但是呢，也会付出代价，这就是全球成品油价格的整体上涨，以及墨西哥湾沿岸炼油产业链受到冲击。相比之下，如果说是在6个月内能够释放 1.2 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市场将会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这一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柴油应急储备的1/3，那么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 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第一，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 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总储备量的大约是35%。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
0: 那就欧洲来说，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之后，他们排斥俄罗斯的能源，所以他们就等于少了一些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支柱。然后美国和以色列呢，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供应又受阻了，欧洲就对美国的燃料依赖反而更深。这个是不是暴露出欧洲能源结构很深层的脆弱性？
2: 从俄罗斯实施燃料禁运到海湾还有红海地区的石油供应受阻中断， 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柴油等等商品油市场供需格局存在着结构性短缺。

0: 缺等等问题，而不仅仅是暂时的航运问题。欧洲的货运、农业还有大部分的工业都是依赖于柴油，但是它自身的炼油产能已经是大幅削减。那么在俄罗斯供应中断之后，欧洲填补缺口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产能，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供应方如今却提出了要实施出口禁令，那么除非法国、德国等等动用超过三分之一的欧盟紧急储备，那么这使得欧洲的能源形势骤然紧张。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美国自己认为已经释放了 1.72 亿桶的石油，并且期望获得对等回应，而欧洲则认为这是要求他消耗冬季缓冲的储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能源市场的格局也在出现变化，其中重要的动向是细分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分化，原油和柴油价格的走势出现了脱钩。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东地区的炼油能力受损的状态将会持续到2027年，而作为供应调节关键的机动货源则掌握在美国以及部分的亚洲国家手中。一旦未来再次发生导致供应受到冲击的事件，那么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上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冷空气接连影响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沈阳3号4号两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度以下，秋凉明显。南京合肥3号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度，凉意加重。展望后期6号至8号还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以南地区，未来10天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2至4度，南方最低气温也会明显下降。7号早晨最低气温20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度，为下半年来首次，天气明显凉快起来。降水方面，南方未来三天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北方降雨将有所增多。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

0: 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1号出席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罗斯方面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朝中社2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事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根据斯德哥尔摩的消息，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2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根据外媒2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以色列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2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未具体说明相关威胁的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表示也将暂停服务。据了解，巴西将于10月4号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以及联邦、州和地区议员。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即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即总统网站消息说，这颗卫星获取的信息将用于监测自然生态系统变化以及早发现自然灾害等目的。根据印度媒体2号的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9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西方所谓让俄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升级风险。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的和平路径，有多少现实可行性？俄方推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 能否为冲突的政治解决提供新动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这个话题呢，就俄罗斯方面这两天的一些表态来分析一下哈。那我们注意到普京这两天的表态是说呢，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这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的阶段。那我们先听总台的综合报道，然后展开再来说一下。
8: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9: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如果没有西方的空中侦察和技术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实施打击，这给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8: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7: 好，那我们就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展开让专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普京提到说，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强调要相互妥协，相向而行。怎么解读这个表态的时机还有意图，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健。
10: 普京总统在此时啊，再次就乌克兰问题以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发出了一系列信号。我想这其中啊，显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仍然是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些动作，加大了对对方的打击力度。同时呢，欧洲方面也在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已经外移到了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我们看到啊，现在欧方不断地强调俄罗斯方面正在带来越来越多的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欧洲一些国家现在整军备战气氛呢有所上升。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美俄乌双方又有意要推动政治解决和谈判，所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我想普京总统的这番表态，一方面啊是再次明确了俄方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首先把乌克兰问题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扩张，再一个啊，就是要求欧洲方面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俄方也认为，双方如果要真正达成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要相互妥协和相向而行。当然啊，我想对普京来说，他更想表达的是相互妥协，要基于一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对局势的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其中我想既包括俄罗斯方面一再强调的，在俄乌冲突如果要实现停火谈判等等一系列的动作，需要接受目前的一个既成的事实，同时啊，要让欧洲方面不能采取高压的姿态让俄罗斯屈服，不能采取这样一个路径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总之啊，我想这一番表态实际上是俄方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表明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冲突解决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目标和预期。
7: 嗯， 他还警告了一点，说西方公开宣称要使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而且他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提到这些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是希望相互妥协，重建平

0: 平衡的，但是当前北约在持续的扩张，欧洲多国大幅的提升军费，我们看到的是对抗啊，所以俄方提出的相互妥协重建平衡，可行性有多大？为了让欧洲和西方国家进一步认清形势，不要盲目的寻求要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种可能，我们看到啊，普京总统再次强调了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和能力， 尤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再次重申了建立于核威慑力量之上的俄罗斯的总体实力。应该说啊，现在俄方对重建战略平衡的基本的考虑仍然是处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这样一种平衡。我想啊，这也是俄方针对当前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不断的升高紧张态势的做法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 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相互妥协啊，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啊去明确俄方的红线和底线，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俄方的一些核心利益，尤其是所谓寻求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想啊，会极大的破坏双方的互信。 所以啊，接下来在明确不能让冲突无限制升级的前提下，双方如何能够尽快的找到让目前形势出现明显降温，而且让双方重新去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进程，我想找到这样一条道路至关重要，导致目前双方在谈判以及停火等重大问题上出现僵局的主要的障碍。我想仍然是双方目前对对方基本的战略意图啊，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 双方仍然是基于自身目标不能达成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不断的在军事在战场上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和资源，而在应该尽快开启的双方重建互信的这个问题上啊，显然缺乏必要的耐心，也缺乏必要的意愿。所以啊，我想接下来如果未来俄乌冲突的解决真正要找到一个稳定平衡、相互妥协的这样一个解决方式的话，双方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1: 也不能只把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那我们看到啊，就是俄方这次呢，也是基于自己所面对的压力，提出了一系列警告。这些警告对西方的决策层有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尽管俄罗斯方面通过普京总统讲话，再一次啊，对西方做出了明确的表态。 一方面是进一步明确了俄罗斯在未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同时俄方也希望西方能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呢，和俄方能够相向而行，在达成基本共识的背景下，然后尽快的转入政治解决的方向。但是显然啊，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一方面欧洲仍然在不断的加强对乌克兰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 另一方面呢，现在一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把所谓的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全深度捆绑，换句话说呢，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根本的安全矛盾没有解决之前，乌克兰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欧洲和俄罗斯以及整个西方和俄罗斯进行战略博弈的一枚棋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俄方不断的表态，从利弊两个方面去陈述自己的立场， 但是显然在西方看来，在不能和俄罗斯重启互信的前提下，俄罗斯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啊，仍然构成所谓严重的安全威胁。所以在双方不具备基本互信的情况下，我想多数的西方国家还是会按照当前的政治轨道去执行他们的对乌对俄政策。那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俄方的这一番表态恐怕很难被多数的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受。
2: 互信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说俄罗斯愿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多极国界秩序，同时呢要求西方适应多极世界现实。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还有他的盟友内部也出现了原无疲劳等现象，那在这种前提下，您觉得俄方他有这个提法，谈到了多极化的问题，能够 给冲突的政治解决带来新的一些动力吗？
0: 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早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俄方就把解决乌克兰问题啊，重新和西方获得某种战略平衡，作为啊 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啊，近些年来俄方围绕着俄乌冲突，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啊和乌克兰方面持续的争斗，同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不断的去想要拓宽自己的外交空间，同时寻找到更多和西方相抗衡的这样一些资源。在俄方看来啊，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如果俄罗斯方面啊能够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那就会对此前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所谓的无论是美国的单极称霸还是西方为中心这样一种秩序都可能会不断的瓦解，进而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的确俄乌冲突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格局转变的过程中，究竟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还是一种和平渐进和改革的方式，我想这个在国际社会现在仍然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怎样，如果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去变化，那显然对于解决当前包括俄乌冲突、包括美伊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都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接下来国际社会也应该共同努力，不断地推动多极化朝着一个健康的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克服障碍，不断地加强互信，然后以更好地解决地区冲突作为推动多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想这两个方面呢都应该同时推进。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俄方所说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多极化秩序呢才有可能到来。
2: 其实多极世界是现在的现实，但是像美国那应该还是强调美国优先，然后包括美国的盟友像欧洲，其实很多国家也是一直在推动这样一个叙事，就是多极世界。所以当俄方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沿着就是大家更有共识的这种前景往前走。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美债收益率升至24年来新高，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加剧，哪些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最为突出？各国央行在控通胀与稳债市之间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全球的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主要经济体的借贷成本推升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举一个例子吧，其中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这个是从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样，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这样一轮全球债券市场抛售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5: 这轮债券的抛售反映了市场对于短期利率的走势以及长期的政府债券溢价的一个重新定价，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国家或者是特定事件的冲击。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维持在100美元以上，比冲突之前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即便是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表现得比较温和，而且呢，交易机构已经放弃了早先的降息预期，并且开始在定价当中计入了美联储直到2027年将进一步加息的影响这样的一些因素。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美国的五个超大规模的云服务商今年已经是发行了大约2200亿美元的债券，那这样呢也对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 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那么尽管有美国国债的回购操作，还有关于官方加大买入的讨论，但是目前来看，长债市场仍然没有企稳，而共同基金或者是交易所基金等等杠杆基金的购买行为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
2: 所以我们看到了目前的情况，那债券的抛售啊，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哪些经济体它面临的风险您觉得是最突出的？
5: 抛售的热潮通过推高国债收益率收紧了全球的金融环境，而国债收益率又构成了抵押贷款、企业贷款还有主权债务再融资利率的基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是重返 7% 以上，各国政府呢必须以高得多的票面利率进行债务的展期，由此呢会产生额外的利息支出，不仅是挤占了其他的开支，也抑制了家庭还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是加剧了经济同步放缓的风险。与此同时，能源推升通胀又阻碍了各国央行采取宽松的政策。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那些背负着高额债务或者是国内局势比较脆弱的经济体。美国目前虽然有比较沉重的绝对的财政压力还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是它整体上来讲，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足够大，那帮助它能够避免在短期内爆发融资的危机。而相比之下，包括印度在内的高度依赖美元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则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美国的国债收益率的走高促使资本撤出当地的债券、股票市场等等，那么有可能还会引发一些恶性的循环，而这些恶性的循环有可能会集中在财政层面，那么收益率上升会加剧赤字的情况，而赤字的扩大又反过来要求更高的债券收益率。
2: 那现在我们就想说关于财政纪律的问题啊，因为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在这个背景下，高利率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倒逼财政纪律可以重塑呢？
5: 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比方说像英国的利息支出已经接近 GDP 的 4%， 并且投资者明确要求关注大规模发债、通胀有可能失控的情况，要求采取措施。如果要实现财政等等问题的根本缓解，关键仍然在于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或者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收益率的飙升。那么到今天为止，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尽管我们说仍然有应急的工具可以用，但是任何工具的使用也需要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此外呢，有欧洲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应该指望欧洲央行会出手来干预法国等等国家的债券市场的抛售现象。所以说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2: 嗯，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部分经济体的债券市场是在承压，那下一步全球的债市您觉得走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5: 短期来看，债券收益率大概率会在更高的波动更大的区间内运行， 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 5.34%， 随后回落的过程当中，逢低的买盘已经是大量涌现，而部分机构已经认为之前的抛售是有些过度的，目前的持有收益已经是相当可观。我们从三个影响债券市场的因素来观察，油价、核心通胀，还有美联储的政策。如果说油价不再有明显的上升，核心的通胀率能够持续降温，美联储的紧缩力度啊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央行未来一年的收益率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的回撤，但是呢，并不能解读为市场将一定会重回过去那种低收益率的情况。那么要实现持久的压力的缓解，各个经济体仍然需要减轻自身的债务负担，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目前来看，这两者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财政的与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溢价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目前可以做的初步研判是，收益率将维持在高位，并且会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企稳。如果油价或者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重新的加速上行，则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只有能源价格的冲击减弱，并且政府切实放缓发债的步伐，市场才有可能迎来持久的反弹。
6: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ctive Wear， Active 活跃的积极的， Active Wear 则是运动服饰。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随着全民运动健康风潮兴起，中国运动服饰市场正在取得蓬勃发展。在这一背景之下，众多专业的海外 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实现大幅增长。文章指出，某英国骑行服饰品牌首席执行官在走访其品牌位于上海的新店时，深切感受到中国消费者投入的热情。来到店里的顾客们都是骑着专业的自行车，身着精致的骑行装备，脚踩锁鞋。文章表示，该品牌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并非是个例。数据显示，多家海外Active Wear 运动服饰品牌在华销售额显著攀升，涵盖瑜伽服饰、户外徒步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3: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真的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极端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据了解，佩斯科夫是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做上述表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推动当天美股走高。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9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8月的2.4%。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病死率为48.4%。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3号0时34分，在俄罗斯喀察加半岛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

0: 眼睛看世界。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
1: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ello 大家， Hola pessoal。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to Shabaiki。
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二位话题相当轻松，说的是零食。那目前呢，中国零食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在山东青岛一家企业透露，公司的出口业务六月份刚刚启动，目前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企业目前已经做出了东南亚消费者偏爱的咖喱味和香辣味的海味零食。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元。那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字，那么福建则用甜征服了全球零食市场。在福建的晋江，一家糖果企业正在打包产品发往海外，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糖果发往亚洲市场，而重酸重甜的超大包装的糖果则发往欧美。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定制化产品。那说到零食呢，我相信大家首先会想到轻松的聚会，或者说某种脆脆的声音，某种独特的味道。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各自国家的必吃零食，以及外国朋友在中国最爱吃的中国零食吧。那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的主流零食，我就突然想到的包括薯片、锅巴啊、瓜子儿、海苔、果冻，包括坚果、水果、牛肉干等等等等。追龙，你在中国最爱的是哪种零食，又是为什么？
1: 刚来的时候我就还没习惯，然后都在试吃，然后有一些不喜欢，有一些喜欢，但是现在我很喜欢吃辣条。
0: 辣条
1: 对，我现在喜欢吃辣条，也喜欢吃瓜子。
0: 瓜子
1: 我喜欢，对。但是以前我们就巴西呢，就看这个瓜子我们觉得是鸟的吃的。
0: 因为我们在鹦鹉的是吧，
1: 对，给鸟在吃这个瓜子。但是我们不吃，我们一般的人不吃了。但是到中国就在看。每个瓜子就还有不同的味道，
0: 对，
1: 有一些更甜的，有一些更鲜的，
0: 对，有五香的，对吧？还有淡味儿或者白味儿的所谓的葵花籽，还有南瓜籽，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都有的。所以我就在中国已经习惯了，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啤酒吃瓜子，就是在一直在吃，然后桌子会很乱，
0: 瓜子皮儿
1: 的，因为太多瓜子皮儿太多了。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吃这个也不会胖，因为一点点东西都是很小小的。
0: 你知道这个瓜子是怎么出来？它是炒出来的，就是要一个所谓的民间谚语吧，所谓的一捧瓜子一两油，就是说这个瓜子是油很大的。吃多了肯定也会发胖，可能你自己没感觉。
1: 我不知道，跟那个没有感觉，因为带小小小的东西的，所以比那个薯条啊，因为在巴西我们一般在跟朋友一直吃
0: 薯条
1: 啊、零食都在吃薯条、薯片呢，我觉得这个还比这两个好多的吧。
0: 就换句话说，其实你是很喜欢尝试各国的零食，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
1: 我还是比较爱吃零食的人，饼干啊这些，我是很喜欢试试每个国家的零食啊，就是这些巧克力啊这些，在办公室也可以在吃东西啊什么的，就互相吧，我就给他们一个巴西的，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中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就交流的。
0: 但是在巴西那边，巴西的朋友主要的零食就是薯条和薯片。
1: 的，这个是如果是在酒吧或者在一个餐厅什么的，我们就喜欢这些。但是在巴西也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啊，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我们没有一个独特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东西是很甜或者很咸。对，我们是很甜的或者很咸的，很多中国人也受不了了。他们来到巴西开始吃了我们的零食，他们说我的天哪，太甜了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就我们有一个叫巴索卡，这个巴索卡就是花生，然后变成一个花生粉，然后就压压压，然后你要的时候这个粉就出来，
0: 是一个块，这个，把那个粉变成一个块，就是一个花生块。
1: 对对对，压了然后你开始要的时候这个粉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喜欢这个感觉的，但是中国人吃以后他觉得太甜的，
0: 嗯，对，就是好像跟很多的外国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就是这些零食，尤其是这一类产品，好像甜度都非常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明白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到了中国最爱的是瓜子儿、辣条，哪天咱俩比一比，一分钟看谁嗑瓜子嗑得多。
1: 可以，可以，我们开始比赛。
0: 嗯哼，
2: 其实我发现很多外国人都蛮喜欢吃瓜子，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瓜子，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我跟你讲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吃瓜子的人，
0: 瓜子爱好者。
2: 对，你看，我在办公室呢，我办公室在南瓜扔呢，
0: 嗯，
2: 而且都我不是吹牛，你看这瓶子是快
0: 疯了，
2: 快疯了，对，其实你说我为什么吃这个？首先，中国这边呢，你看我这个是南瓜是烤的，这是烤出来的南瓜，这是烤
0: 这个好啊，
2: 一个是口感，当然是口感好，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不能说国外没有南瓜，国外都有南瓜，但是你也不能说国外人不知道南瓜子好，我们也知道南瓜子对身体好，但是问题什么呢？没有一家公司把这个作为一个商机，你懂我的意思吧？啊，我们知道这好，但是呢，怎么办呢？谁来做这么多事儿呢？你看这个南瓜子呢，把外面的皮剥开了，对吧？然后呢还烤了，烤了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口味的。
0: 我看你这个盒子里边应该是去了皮儿的南瓜子，就只有这个瓜子仁儿，对吧？
2: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零食是不健康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啊，零食就是不健康，其实不是。来中国以后呢，你会重新去了解零食的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好吃，而且不是不健康啊，这就是一个观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它这边呢又健康，还会给你挑，哎，好吃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的零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点，而且很多外国人是对中国的这一点是很认同的。所以你会发现啊，除了薯条啊什么的以外，基本上这些老外们啊都会说，哎，我喜欢吃瓜子，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那个。那这是一个一方面。那另外呢，我们那边吃什么？我们那边吃的是还是那种，很传统南亚的那些点心或者说零食，就比如说鹰嘴豆啊，鹰嘴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在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基本上晚上啊，大概下午5:30-6:00的样子就开始啊，一些那些买零食的人，那他就会带鹰嘴豆，鹰嘴豆里面加一点西红柿啊，加一点洋葱啊，加一点辣椒啊，加一点柠檬水啊，说他就把它搬起来啊，搬下来以后呢，大概人民币2块钱开始啊，2块钱的小宝啊，然后呢，根据你的价多少钱呢，是吧？他会加一些那个，这是一种我们的马沙拉。啊，加上马沙拉的一种零食，还有一种零食是刚才李俊龙他讲的，就是甜品。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超甜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啊。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南亚这个传统汤圆，超甜
0: 汤圆。
2: 对呀，但是我们这个汤圆呢，跟就是说名字上你可以做汤圆，但是这个呢应该是叫奶球啊，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里面用的是奶粉或者说奶酪啊，再加上一点点的面粉，其他的全是这个白糖啊什么的。
0: 就是糖球，糖奶球，
2: 糖奶球，对，这就是应该就是说。甜度非常非常高的一种甜品。
0: 哎，你看这新闻说了，就是东南亚，我相信南亚朋友也是偏爱的咖喱味儿或者香辣味儿的海味零食，比如说鱿鱼条啊，或者说锅巴呀，咖喱味儿的等等的，你觉得会有市场吗？
2: 这个市场应该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应该是东南亚那块，就是说从泰国往东走。这边应该是有，我们那边应该是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稍微辣一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鸭脖子啊，这一类的东西应该是这边南亚，
0: 辣条应该也可以，
2: 对，
0: 反正辣味儿，
2: 南亚这个应该是有市场，
0: 嗯哼。
2: 然后我个人感觉比较普遍的话，中国的这种，我应该不叫它零食的，应该叫它健康零食。这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南瓜子啊，或者说这个豆子啊，或者是说瓜子啊什么的，还有西瓜子啊，西瓜子我以前是不知道西瓜子还有这么大，
0: 也是可以当瓜子儿嗑，对，
2: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很大，你看中国的西瓜呀， 中国有这么小的西瓜，一个西瓜是2-3块钱。

0: 美国人每天会吃到1到3种的零食，反正给人感觉不爱吃正餐的这么一个印象标签。加利布，你像在孟加拉国，大家也会在每天消耗大量的零食吗？所谓的不正经吃饭。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一直这个三餐的这个说法呢，是越来越比较模糊，在概念上越来越变成比较模糊。现在很多人，虽然这是有一点这个争论的空间，这样健不健康，但是我就说人民的习惯啊，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份报道，就说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慢慢的回到两餐这个阶段。那第三餐他吃什么呢？第三餐他有时候呢觉得减肥呀，或者是时间上有压力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三餐他就会选择。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零食啊，或者说健康零食啊，
0: 一些
1: 或者是
0: 坚果类
1: 他
0: 的，对
1: 认为
0: 吧？嗯哼。
1: 他认为所说的健康零食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是的确是现在这个零食呢有一个市场。我这边呢现在应该40多岁了，我的要慢慢的注意一点这个，就比如说内脏啊，就是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南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0: 对，
1: 啊。
0: 富含
1: 那
0: 高蛋
1: 现
0: 白，
1: 在。对，那现在就是说，你刚才问他这个，问这个李志龙，就是说这个瓜子怎么吃？瓜子吃的确是个很大的困难，你不能跟那个，就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老大嘛，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下就是很快。以前我周边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就教我，哎，加利波，我教你，这是你怎么教我？我不可能你那么快，我是还是
0: 你
1: 用
0: 等会
1: 手
0: 儿，就
1: 跟。
0: 是对很多外国朋友来说，嗑瓜子这事儿是个技巧，也得学，是吧？
1: 对呀。这没没这不可能，你
0: 这
1: 不可
0: 需
1: 能
0: 要
1: 这么跟
0: 学
1: 那个
0: 吗？
1: 要学的呀。
0: 我的意思是从我小到大，我觉得这是个本能，不需要学的技能，这真得学一下哈。
1: 我学过的，我学过，结果发现还是很慢。最后慢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吃瓜子的乐趣就没有了。所以我现
0: 对
1: 在
0: 呀，
1: 就是说直接买，对呀，这是个乐趣的事儿嘛，
0: 但
1: 对
0: 我
1: 吧？
0: 跟你说，很多
1: 那。
0: 中国朋友会说，你自己不把皮儿嗑走，这个乐趣才没有呢。
1: 外国人吃瓜子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轮呢可以再讨论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吃瓜子？因为的确是我们，跟你们这样就是咔咔咔咔咔咔放进去，一下一下就把它劈剥开了。的确是
0: 所
1: 一
0: 以你
1: 方面呢，
0: 看，这
1: 舌头
0: 个今年
1: 咬死。
0: 吧，就是什么 China Maxing 啊，Becoming Chinese 这样的打着 hashtag 应该标签的，在西方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流行。那这个会嗑瓜子儿，一分钟能嗑多少个瓜子儿？应该就是以 China Maxing，就是当个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将来要搞一个大赛的话，
1: 这个是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就比如说这种比赛上面，就比如说，哎，我多中国人，或者是我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你一分钟能够剥开多少个瓜子，或者说，用筷子吃鹌鹑蛋啊，就是说，卤鹌鹑蛋，你用筷子能够一分钟抓几个啊？筷子不能插，用筷子抓。那这的确是，也就比如说，就你刚才说是中国人的本能啊，那肯定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比赛的空间，还是有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加利布，你看你办公桌上就放着一盒瓜子儿、瓜子仁儿，你会跟同事来分享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零食啊，在职场是一个同事之间的一个润滑剂。可能很多的同事之间，因为分享一个小零食，大家关系更亲密一些了，或者说更加和谐流畅一些了。你有那种感觉吗？你
1: 对，
0: 不能当
1: 就
0: 着
1: 比如
0: 我，
1: 说，
0: 比如说我是你同事，你当着我面也不让我，自个儿就啊这儿吃瓜子儿也不合适
1: 这个呢，的确是，你就说我们就有时候说 socializing，对
0: 啊。嗯哼，
1: 吧？
0: 社交化，
1: 社交化。那现在就是说，要么你给别人一点水，但是光给一点水也是那个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我给他什么呢？我给这个月饼，他就说热量太高了。那这个时候呢，瓜子的确是个很安全的选择，你吃多少？啊，你就吃一个、两个也可以啊，或者一手拿几个也可以啊。然后呢，就最关键是这是一个健康。另外一个呢，它会替代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比如说
0: 不健康的
1: 祸
0: 习
1: 害
0: 惯，
1: 身体的东西。对，那现在所以我就觉得瓜子呢有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瓜子的刺法， 它是慢慢的吃，一个一个吃，放在嘴里面呢，哪怕是皮剥开的，也是一个一个放。这个时候呢。

0: 人有一点放松的样子，就比如说来聊天呢，说几句话呀，放放松松的聊，它还有一个背后有个这样的功能。
1: 对，就是让人可以放松或者说卸下防备的一嗑瓜子儿，好像就是大家很亲密或者是那种很亲近的关系了。你看今天加利布我们说零食，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叫做瓜子儿特辑。
0: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南亚的故事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很多爱情浪漫故事里面啊，就是男方和女方啊，他就他们的歌啊或者是这种事里面呢，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咱两个在有一天下午太阳不大啊，然后呢树下面边吃花生边聊天啊。这里花生是花生，有时候是有个浪漫的意思。为什么花生有浪漫的呢？就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呢很休闲的啊，把这个花生拿过来剥开，
1: 你喂我一粒，
0: 哎，
1: 一粒是吧？
0: 对，所以人类呢，人类对这种瓜子类的，包括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生啊，对，它是以带一点的，也就是说很轻松，好，我帮你剥开一下呀什么的，那它会带一点浪漫度。
1: 对，我觉得南亚和东南亚的朋友那边零食可能瓜子我没见过，花生的确很流行，哪儿都有这烤花生的哈。对，等等。
0: 对，对，
2: 我们也喜欢在海滩，然后我们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啤酒，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火的零食啊，就大家都带了很多，也如果你也。你不去逮，也有一些人在海滩，他在一边走一边说：“哎，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你要不要买啊？要不要买啊？”然后每个人买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海滩一边吃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们觉得这个零食就是必须的。
1: 你像在中国有那种真空包装的，上次我看到那种麻辣味的花生，我相信可能品尝过。这个市场如果放到巴西那边，应该。很受欢迎的，也是麻辣味的，咸的甜的。
2: 麻辣味的，我不知道，可能刚开始也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慢慢在吃，慢慢会习惯了。跟我一样，我以前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辣椒，现在我没有辣椒，我觉得这个什么饭都没有味道的，所以要加辣椒。就我变成中国人了，我以前一点点辣我就也不要了，我说哦不要辣不要辣要不要辣。现在呢，我就吃在路上或者在吃了什么，我自己在该省下了。
1: 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和点赞，但是追龙不要以为自己能吃一点辣就觉得我是中国人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我的朋友。哎，刚才
2: 好的，
1: 加雷布提到了他跟零食的所谓的故事，或者他觉得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他认为是一个社交化 socializing 的。你觉得零食，比如说对巴西朋友来说，一般吃零食的地点通常在哪里？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零食最多出现的场景，看到别人吃或者自己吃最多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传统上来说啊，是火车上，就是中国人在旅行坐火车的时候是最爱吃零食或者买零食的。当然，在家里边可能也会招待客人啊，会常备一些。那对巴西朋友来说呢？
2: 我们也是很喜欢分享这些零食啊，我们一个人在吃东西，就是可能是在看电影啊，如果在家里在跟什么电视剧在能吃这些零食。但是巴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火车，我们就有公交车，所以我们在公交车我们在能吃零食啊或者水果啊。我们也有爆米花，在中国爆米花大部分是甜的，我们在巴西大部分的爆米花是咸的。
1: 嗯，
2: 但是在中国只有甜的，然后很多巴西人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咸的爆米花了。他们有这个文化差异的。然后在巴西这些公交车，然后在那些公交车站，有很多人在买爆米花，他们啊，爆米花，爆米花，
1: 在公交车站，
2: 然后大家也在来买这些的，也是很欢迎的。
1: 啊，爆米花而且是咸的，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前面咱们一直在说零食，零食呢我专门查了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零食？广义来说，通常是指一日三餐和宵夜之外的时间里所食用的食品。一般情况下，人的生活中除了一日三餐被称为正餐食物以外，其余的一律都可以称作 零食。所以在这个零食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健康啊，各种营养的指标等等的，零食这个东西肯定是个解压的好东西，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零食绝对不能可以贪多，我们真正的正餐营养还是完全要跟得上的，它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小调剂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Miller，
2: 我是来自巴西的李追龙，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大家， Obrigado pessoal, até a próxima，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的小白给。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安徽西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中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青海北部、陕西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五到七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1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19度，天津阵雨转阴，25到14度，重庆小雨，22到20度，广州雷阵雨，31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香港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电影市场热度延续，超过10部新片齐聚国庆档，涵盖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惊悚恐怖等多元类型。影片《神探之痕迹》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不容错过。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三位中年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故事，还有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以及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动画电影。影片热映的同时，电影加美食、电影加非遗、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技体育等新玩法也在解锁假日消费新场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荧幕内外的无限精彩，它可以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是景区门口的一张折扣券，是非遗市集里的一次手工体验。国庆假期，我们不妨走进影院，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带上票根去发现更多的惊喜吧。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军被曝增兵中东，专家认为美国以军事威胁向伊朗施压，希望在中期选举前达成协议，美伊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
2: 俄罗斯总统呼吁重建战略平衡，警告冲突升级风险。普京所说的俄方愿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有何深意？
1: 瑞典议长再次授权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
2: 瑞士过去五年冰川总冰量缩减近五分之一。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达尔透露，至少有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没有透露这些国家的名称。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对外发布声明称，过去一天，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据外媒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
1: 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据巴西媒体报道，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巴西军警已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安全问题关闭。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网站2号消息，吉首颗卫星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当天，这颗卫星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进入轨道。未来，该卫星将由位于吉首都比什凯克的指挥中心操控。正在对美国展开工作访问的吉总统扎帕罗夫参加了卫星发射仪式。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9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8月。

0: 月的2.4%。分析师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公司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1: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回应。同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
0: 为什么美国此时向中东增兵？如何解读特朗普的相关表态？美伊是否可能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详细解读。
2: 实际上，特朗普最希望的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中期选举之前跟美国达成协议，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他取得了胜利了。为什么现在美国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两个航母战斗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可能会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谈判，另外一种就是拖下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打起来。现在伊朗不想拖下去，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伊朗提出来谈判，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处于停滞状态。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据中东媒体10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已发表声明，呼吁伊拉克解除两国间航班限制，全面恢复航班正常运营状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半岛电视台10月2号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声明说，美方制裁干扰了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和航空运输，呼吁伊拉克采取措施维护伊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美国8月24号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基于人道主义因素恢复相关航班。伊拉克交通部9月29号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十月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就俄。

0: 乌冲突发表讲话，呼吁欧洲摒弃阵营对立，冲突各方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他同时警告，公开宣称要是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将提高冲突风险。
1: 在俄乌冲突战场局势高度紧张，欧洲国家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并持续援乌的大背景下，普京的表态释放了哪些信号？对普京所称的俄方愿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又该如何理解？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2: 普京总统这番表态呢，一方面是再次明确了俄方的基本立场，首先把乌克兰问题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扩张，再一个呢就是要求欧洲方面要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采取高压的姿态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应该说现在俄方对重建战略平衡的基本的考虑呢，仍然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这也是俄方啊针对当前紧张态势的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回应。
3: 在这个背景下，要实现相互妥协啊，显然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啊去明确俄方的红线和底线，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俄方的一些核心利益，尤其是所谓寻求让俄罗斯出现战略失败的这样一种主张，我想啊会极大的破坏双方的互信。
2: 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呢，未来俄乌冲突的解决不能只把这个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战场上，而是要实现在军事和外交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在俄方看来啊，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如果俄罗斯方面呢能够达到自身的政治目标，无论是美国的单极称霸还是西方为中心这样一种秩序呢，都可能会不断的瓦解，进而呢给其他力量的成长和发展呢创造更大的空间。如果世界格局朝着一个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方向去变化，显然对于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美以一战争等等一系列尖锐的地区问题呢，都会穿过一个更好的环境。
0: 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诺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前围绕议长选举出现的情况促使安德松交回尝试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但议会席位分布仍是决定由谁负责尝试组阁的基础，因此决定再次将该任务交给安德松。诺伦表示，新的尝试组阁任务将于10月5号正式开始，安德松应于10月12号前报告相关进展，如组阁谈判磋商需要更多时间，安德松可以申请延长期限。安德松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将考虑如何推进尝试组阁的进程。瑞典选举委员会9月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第一大党。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9月17号宣布辞职。诺伦于9月18号首次授权安德松尝试组阁。9月28号，安德松宣布放弃现阶段的组阁尝试，并称左翼党支持温和党候选人诺伦连任议长，不同于通常由执政阵营最大政党人士担任议长的做法，意味着议会出现新的政治组合，因此已不具备由他继续尝试组建政府的条件。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布新版内部指导文件，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不得高速追车。此前发生多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高速追车枪击目标车辆司机的争议事件，引发舆论批评乃至抗议活动，催生此项新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美方10月1号消息，这份新规已下发至该局遣返行动执法处的执法人员。根据新规，如果目标车辆司机拒不靠边停车，执法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高速追车，执法人员可记录涉事车辆信息，留作后续调查。根据新规，即便没有高速追车，只是拦停车辆，也只有受过特定培训的执法人员才能实施。 未完成培训的执法人员仅能作为乘车人员以支援身份参与拦停，不得驾驶任何执法车辆。外勤部门必须确保执法车辆配备警灯与警笛，这些设备开启后能向公众表明执法身份。在拦停现场的执法人员必须佩戴并开启执法记录仪。新版内部指导文件写明，经过专项训练的执法人员仍可使用颇具争议的围堵截停战术，即利用车辆或实体障碍物困住或逼停目标车辆，也只有受训执法人员才可以采取扎破车胎以阻止驾车逃逸的执法行动。这份指导文件发布当天，法庭庭审证词披露，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九月发生一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居民街区高速追车开枪致伤一名送货司机的案件。证词显示，开枪执法人员当时并未佩戴执法记录仪，驾驶另一辆车的执法人员在追捕过程中关闭了执法记录仪。若按照新规定，两名涉案执法人员的行为属于违规操作。自去年以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十余起高速追车及对峙事件中开枪，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多人受伤。缅因州、德州等地民众多次举行示威抗议。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有美国方面分析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去年大规模扩招，部分招录人员背景审查不严，培训不足，便直接上岗执法。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一份声明中淡化修订内部指导方针的重要性，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管理层不定期向执法人员发布指导方针，车辆拦停，非法移民抓捕工作仍将继续。
0: 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据英国方面消息，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消息称，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仍引发担忧。英格兰和威尔士缓刑事务首席监察员马丁·琼斯说，电子监控体系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另据估计，到2027年6月，将有约4500名囚犯因该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其监狱总容量约为8.9万人。英国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28号，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共有87499人在押。到203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监狱在押人数将突破10万。为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今年年初通过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刑期的1/3后即可获释。该法案一经颁布便遭到强烈反对，英国政府数次做出调整，最终确定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瑞士科学院10月1号援引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公报说，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5.5%，损失量在有记录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单座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2.5至4米，今年夏季部分冰川蛇区域的冰层厚度甚至减少了10米。一个完整的冰川年一般从秋季开始到次年夏末结束。公报说，2026年5月至9月的强烈热浪叠加冬季降雪稀少，使今年再次成为瑞士冰川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年。从平均积雪深度来看，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的冬季是有测量记录以来降雪量最少的10个冬季之一。而5月至9月期间，零度层高度有76天超过4000米，达平均值2倍以上，创历史记录。公报警告说，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许多小型冰川已经消失，阿莱奇和罗讷等冰川2026年的消融量也均创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公报还指出，7月至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约2.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
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第二十届亚运会10月2号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
1: 在当天进行的拳击项目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至此，中国拳手们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赛后，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对吴瑜进行了专访，来听详细报道。
8: 比赛过程当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控制力哈。赛前是怎么制定的战术呢？
9: 很干净嘛，很轻松。因为现在呢，也通过比赛，然后通过磨练，自己也算是一个很成熟的运动员了。再加上教练就会在你的耳边经常会提醒你，就是不要有太多压力，然后就放开的去做。所以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还是平常心嘛。
8: 那这届亚运会你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参加了开幕式，现在呢你又以1枚金牌给自己收尾哈，有没有觉得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9: 肯定的，因为我觉得作为旗手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吧，也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拳击的一个肯定认可吧，全力以赴的去拼，然后为的是把金牌带回国，但是更多的是在队里面当好榜样。
8: 因为在大家眼中你现在就是中国女子拳击的领军人物，
9: 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那上面的风景有多艰难，尽量做好让自己靠它越来越近吧。
8: 但是巴黎奥运会我们在女子拳击这个项目上取得突破，确实是不是身上觉得担子更重了，因为大家期待更多了？
9: 肯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也成为了 一名老将吧，也想着再次突破呗，然后也想着就是跟小队员一起能带领他们，我觉得也是我的骄傲吧。
8: 最早你是陪练出身，而且当了很长时间的陪练，就当陪练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一定要走到前台？
9: 之前没有，因为教练一直跟你讲的思想就是你把他陪好就行了。就把主力陪好，然后自己也觉得其实陪他也挺开心的，因为在里面当中你自己你也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8: 对，这段日子对你来说最多的还是积累，是不是？
9: 啊，对，我觉得是积累吧，就现在的成功它就是之前的铺垫，也有，我觉得没有白走的路。
8: 那自从巴黎奥运会夺冠过后呢，大家确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女子拳击这个项目有了更多期待。那这届亚运会我们的表现你也可以来总结一下啊。
9: 这次的比赛就其实自己虽然自己拿到了，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后面的这几个我也希望他们能拿，因为他们也有这种实力能拿，因为我觉得这次的比赛是练兵，我觉得奥运会才是最主要的。然后就是希望他们能总结到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去把自己的短板补齐。
8: 那如果说亚运会是一次中考的话，对你备战洛杉矶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9: 会更加严厉，其实可能很艰难，就是拿金牌会很艰难，但是去洛杉矶更难，就是你不断的在这里面当中去总结，然后去得到了很多的经验，那么你在大赛当中你会更加的稳。
8: 在亚运会这个拳击比赛的这种难度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这个奥运会相比呢？
9: 拳击它都很难，它拳击项目它就不像它不像还有复活又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你输一场你就没了，在这里面你只有去打磨你自己，你才能走到那个最高顶，还是保持着像挑战者的心，因为我在练他们也在练，你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你就只有关起门来一直保持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不停的去打磨你自己，苦上加苦，难上加难，你才会靠那个牌越来越近。
0: 第46届印度尼西亚国际书展近日在雅加达开幕，中国出版代表团携800种近2000册精品图书参展，并通过版权对接、人文对话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印尼出版合作与文化交流。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中国出版代表团以丝路书香为主题，展出的图书涵盖思想理论、当代文学、汉语教材、科技民生等多个类别，外文版展品占比超过50%。书展期间，中国和印尼出版界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交流，并就部分图书出版合作达成初步成果。印尼文化部长法德利宗：
11: 我认为2026年

0: 印度尼西亚国际书展可以成为一座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连接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友好国家。通过书展介绍各个领域的出版物和书籍，尤其是文化领域，因为文化非常重要。
1: 印尼读者弗兰西斯卡，
2: 展会真的很棒，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涵盖从古至今的各个时期，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活动。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frica Light Belt， Light 光亮 ，Africa Light Belt 则是非洲光带。2023年9月，中国在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宣布启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帮助非洲解决近5万户家庭的用电问题。2025年6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接收到了中国援助的3100套户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在该国的科罗尼亚村，全村24户人家过上了渴望多年的有电生活。村中最年长的老人达特森达德激动地说，他们能看电视、听收音机，晚上终于不再漆黑一片了。在 Africa Light Belt 非洲光带项目设备交付期间，中国的技术团队还手把手地向当地工程师传授安装维护技能，从而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20: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

0: 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称将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该事件是恐袭行为。
4: 日本前防卫相访问乌克兰，双方欲推进无人机合作。专家表示，日方欲借乌战场经验提升自身军备水平，为其加速军事化铺路。日本不断突破底线，将自食其果。
5: 美国施压欧洲释放战略柴油储备，欧盟称完全反对美国柴油出口禁令威胁。
4: 俄方表示对通过谈判调解冲突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称俄方正在升级局势。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发文说，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4: 体育方面，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队昨天摘得7金，并拿到3个奥运席位。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
4: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里尼科夫：
6: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5: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
7: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5: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6: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5: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
6: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5: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二号说，印度边防人员当天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消息人士说，三名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这些村民均未携带武器。该消息人士表示，印方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和标准作业程序。印度媒体捏造事实，将巴方平民贴上所谓渗透者的标签。
4: 美国海岸警卫队二号发布消息说，九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消息说，海岸警卫队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该船押送至墨西哥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该船的压载舱内装有大量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据信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些举措表明美政府正在动用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对古巴的燃料封锁，这一政策已严重影响古巴的经济，并导致当地居民饱受苦难。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据了解，佩斯科夫是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做上述表态的。
4: 国际原子能机构二号表示，由于柴油燃料储备持续偏低，扎波罗热核电站正考虑进一步减少处于自动待命状态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数量。应急柴油发电机主要在外部供电中断时为核电站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介绍，今年八月至九月，扎波罗热核电站曾因长时间失去外部电源，连续近三周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导致柴油储备明显下降。受周边军事活动影响，近期补充柴油的工作仍受到阻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持续缺乏柴油补给正在加剧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已脆弱的核安全形势。他呼吁有关方面尽快保障燃料运抵核电站。
5: 瑞典议会议长诺伦二号再次授权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政府。诺伦表示，新的尝试组阁任务将于十月五号正式开始，安德松应于十月十二号前报告相关进展。如组阁谈判磋商需要更多时间，安德松可以申请延长期限。安德松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将考虑如何推进尝试组阁的进程。
4: 据朝中社二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
5: 美方官员二号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四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科尔曼介绍，第一笔矿产交易将向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约3000万美元。该平台最初将专注于乌克兰各地的早期采矿项目，目标开采稀土、油、皮和锆。科尔曼说，这些矿产全部都在美国的关键矿产清单上。

0: 来关注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最新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他还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据外媒10月2号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美方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
0: 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伊朗媒体1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此次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假旗行动是指一方通过制造事端，将其伪装成另一方所为的行动。
1: 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0: 以色列航空公司10月2号宣布，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该公司两趟原定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被取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事件调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有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10月1号晚宣布，将于2号运营两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的以色列旅客。根据原计划，航班2号从特拉维夫飞往迪拜，定于当地时间11时和13时从迪拜返航。取消航班后，以色列航空2号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说，一旦收到阿联酋有关部门批准，将尽快直飞这些航班，把滞留旅客接回以色列。据以色列电视12台报道，以色列高级官员同阿联酋官员磋商多时，但未能就以航班机在阿联酋降落达成协议。报道没有说明阿联酋方面拒绝的原因。受2月底中东战事影响，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了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今年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9月30号，迪拜航空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安全事件。事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多段所谓现场视频开始传播，有的画面惊险，有的配有乘客尖叫声。但经核查，这些视频内容均为伪造或挪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其中一段视频号称记录了安全事件瞬间，画面中飞机飞越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数十万至近百万次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图像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正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金素媛，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遇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事件的视频中。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则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随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这段被包装成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国内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挫败副驾驶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行动后，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乘客们正在欢呼庆祝。视频发布后迅速传播，被大量用户当作事件现场画面转发。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在

0: 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5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2: 除前防卫大臣外，近期日本不同党派的成员密集访问乌克兰。那么日本积极开展与乌克兰合作，背后有何企图？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日本最近各党派成员密集访乌呢，我认为总体上是其界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的又一场算计。日本打算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其目前国内讨论中普遍认为呢，当前全球战争形态呢正在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演变。那么参战方之间的博弈呢，更多是如何增加武器设备产能，减少损耗成本。日本政府目前和乌克兰谈的各种技术合作，表面上聚焦的是像拦截防卫，那其骨子里的目的呢，是直接获取最前沿的实战对抗数据，为其日后发展向远程打击、饱和攻击和低成本消耗战呢，
3: 预先储备战术和技术底牌。第二点呢，是为发展壮大日本防卫产业来铺路。日本希望呢，借助于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呢，借机摸清当前战场上的实际需求，试探合作边界。那实质上是为自己国家能够生产和出口更多杀伤性武器设备，扩展国内产能来开路。这次日乌之间的合作呢，它打着援助的旗号，可能会降低呢日本民众对杀伤性武器设备出口的警惕性和反感，最终呢能让日本政府和国内军工复合体呢逐步架空这个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为其彻底蜕变为一个军工大国
4: 打开一个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企图以这个伙伴支持为幌子，政治作秀呢，向西方盟友展现自身的战略价值。那么以此的换取这些国家呢，对其突破专属防卫、加速军事大国化的默许和包庇，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进一步突破，不像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重大底线，只会进一步刺激国际军备竞赛，进一步撕掉其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呢，整军精武注定是一条歧路，日本靠跻身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
1: 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近日考虑在燃料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同时美方也正施压欧洲国家帮助应对柴油价格飙升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可能会要求欧洲国家释放部分柴油储备。当天，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就可能释放柴油储备，以应对美方禁令举行了会谈。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是全球柴油的重要供应国，每天出口220万至150万桶。自2月美以战事爆发以来，全球汽油和柴油价格急剧飙升。专家警告，若美国禁止向海外出口柴油，可能进一步推高其他国家价格。为什么美国要在此时考虑推出柴油出口禁令？这一禁令将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影响？
5: 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详细解读。美国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的油价压力，那么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迫使欧洲提供美国目前不愿意自行削减的部分石油产品的消费。那么中东冲突以来，美国的柴油价格也上涨了大约是 70%。 那么在10月初的时候，一度接近于每加仑6.38美元，这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隐患。那么实施为期3个月的出口禁令，虽然说能够收缩海外对于美国柴油的需求，并且有可能降低零售价格，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相关的炼油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出口商的不满，并且有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反弹。因为一旦欧洲失去了来自美国的供应，整体的供需形势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趋紧。 而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要求在6个月内供应1.2亿桶的柴油。

0: 那么这个数量呢是超过了欧盟应急储备的1/3。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主张采取的是协同释放储备的策略，那么既能够快速补充当前的供应，又能够向那些动用储备速度慢于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还能够让美国在无需实现出口禁令的情况下，那么宣称自己成功的压低了油价。那么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这一要求。目前欧洲有很大一部分的柴油需求是依赖于美国的供应的，那么切断供应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一项筹码。这样的一个策略呢，是有一些明显的选举的考虑。欧洲如果说是在6个月内能够释放 1.2 亿桶的库存，那么短期内有助于缓解欧洲加油站的零售价格压力。当然呢，也会有代价。那么这样的一个代价呢，主要就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目前让欧洲难以抉择的实际形势是，欧洲的部分地区的商业库存已经下降到了4年来的低点，而俄罗斯更广泛的燃油出口禁令将会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第一，有可能呢在第一季度，那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利因素出现，比方说石油炼厂的检修期比较集中，同时呢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航运继续受阻，那么会造成持续的供应损失。另外呢，就是欧洲地区取暖需求的高峰，那么也会造成叠加效应。如果此时欧洲动用战略储备，我们知道呢，法国和德国两国的柴油应急储备合计是占到了欧盟总储备量的大约是 35%。那么这样呢，法国、德国等等，他们的库存水平将会进一步吃紧。而这些库存本来是应该作为应对真正供应冲击的一个最后防线的。那么欧洲不仅是受制于对自己提出释放储备要求的美国，同时又无法在短期内摆脱对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航运通道的依赖。那么对于美欧关系而言，能源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解除燃眉之急的救济互助转向了施加更多的附带条件的交易。
1: 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0月2号表示，对于美国威胁将限制柴油出口的表态，欧盟表示完全反对。该发言人表示，实施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将损害欧盟对美国信任。欧盟已准备好在国际能源署框架下采取行动。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3: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1: 10月2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及不利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1%，同比高出17.2%。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6.3%和5.6%。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6.1%。植物油价格指数上涨0.9%。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分别下跌1.1%和0.1%。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正出现持续且范围不断扩大的上涨态势，航运受阻叠加气候冲击正对能源运输和主要食品类大宗商品形成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持续存在，将很快传导至终端消费者的食品账单，尤其会对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造成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同日发布的谷物供求简报称，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为29.79亿吨，较2025年创纪录的高点减少2.1%，但仍将位列历史第二高。2026至2027年度全球谷物贸易量预计为5.058亿吨，较上一年度减少3.5%。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报告，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 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3: 早上好，朝宇。
2: 国庆假期来到第三天，那天气有没有新变化？假期出行需要注意哪些天气情况呢？
23: 当然有。国庆天气马上要迎来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留意。首先是北方雨水将要变多， 国庆前两天呢，国庆假期的前两天呢，华北东北的天气呢是特别的舒服，晴空万里，温度适宜，不管是逛公园还是户外游玩都特别合适。但是随着冷空气不断的向南推进，近明两天华北东北不少地方呢将会陆续迎来降雨天气，整体是以小雨为主，那部分地方呢会有重到大雨，大家出行要注意带好雨具，那雨天路滑，开车走路都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其次，南方的阴雨范围大，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不建议南方的朋友们外出游玩，尽量选择室内活动。那到五号开始，南方的雨水呢就会逐步退场，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安排户外出行了。最后呢，就是全国多地呢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未来三天新一股冷空气席卷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的中西部、华北、黄淮以及江汉等地普遍会降温4到6度，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能达到8到10度，而且降温不止这一波，六号到八号还会有冷空气来袭，就连华南地区也会受到影响，全国整体都会变得清凉起来。超宇，
2: 那既然天气变化这么多，那国庆假期有没有稳定不变的天气特点呢？
23: 有的，有两处天气情况呢，全程基本不变化不大。第一呢，就是西北、新疆、西藏这几个地方，整个西北、西藏这几个地方，整个七天呢，国庆假期基本都是晴天为主，天气稳定，绝美的秋景再现，特别适合自驾出游打卡赏秋。那第二个不变的特点呢，就是全国的昼夜温差普遍比较大，白天温度比较适宜，体感惬意，但是早晚凉意加重。大家不管国庆出游去哪里玩，一定要注意随身带上一件外套，早晚要及时穿上，做好保暖。好，这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朝宇，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宇。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以色列总理称将对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幕后主使进行报复。阿联酋总统顾问表示该事件是恐袭行为。
0: 日本前防卫相访问乌克兰，双方欲推进无人机合作。专家表示，日方欲借乌战场经验提升自身军备水平，为其加速军事化铺路。日本不断突破底线，将自食其果。
2: 美国施压欧洲释放战略柴油储备，欧盟称完全反对美国柴油出口禁令威胁。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方表示对通过谈判调解冲突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称俄方正在升级局势。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发文说，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0: 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队昨天摘得7金，并拿到3个奥运席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重申，俄方对以谈判方式调解冲突持开放立场，但乌方并未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正在试图升级局势。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1: 据俄罗斯媒体二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始终就谈判问题保持开放立场，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指出，目前乌克兰当局并没有展现出希望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而零散协议无助于推动冲突的解决。就黑海地区局势，佩斯科夫说，目前黑海水域和沿岸地区的形势比较特殊，俄方正在这一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对俄打击，主要目标是切断对乌军的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俄方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升级局势，试图展示力量，并使乌克兰陷入混乱。俄方的目标之一是迫使乌克兰居民离开基辅。他说，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初期曾有过类似的目标，即迫使普通民众离开基辅，以此制造没有首都就没有国家的局面。 此外，泽连斯基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对乌克兰民用目标的袭击强度明显增加，袭击目标包括学校、医院和数据中心。他指出，俄罗斯近期的行动

0: 是对乌方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港口和仓库的回应。就乌克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俄政府副总理诺瓦克二号表示，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炼油设备没有受损。他透露，俄罗斯企业、能源部和国防部为加强防护做了大量工作，已具备应对威胁的被动防御能力，并利用防空设备加强了主动防御能力。
1: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方当天通报了打击俄方能源设施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的一处接收、存储、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的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从9月26号到10月2号，俄军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七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物流和电信中心、发电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场地、弹药库、燃料和军事技术物资仓库，以及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还打击了乌方港口用于接收、存储、分配军用物资以及油料的设施，打击了17艘用于向乌军输送西方武器和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在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顿涅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地区，俄军控制了洛佐瓦亚、马里诺、叶格罗夫卡等17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乌方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的升级行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还对俄方在黑海地区以及沃罗涅日州、夏诺夫格罗德州、伏尔加格勒州、萨马拉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机场、炼油厂、火箭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07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还通报称，乌军二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的炼油厂，现场发生爆炸和火灾，还打击了位于萨马拉州的线性生产调度站。该设施是俄罗斯的大型石油接收、存储和调和枢纽，负责将来自俄罗斯多个产油地区的原油进行调和，并形成出口级乌拉尔原油。乌克兰军方表示，对上述目标实施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军事经济潜力，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的行动仍在继续。
2: 据俄罗斯方面二号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切实存在风险。该核电站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接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2024年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均处于冷停堆状态，依靠供电保持反应堆冷却。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0月2号表示，由于柴油燃料储备持续偏低，扎波罗热核电站正考虑进一步减少处于自动待命状态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数量。应急柴油发电机主要在外部供电中断时为核电站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供电也较为脆弱。
2: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

0: 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梁和生竞选议员时，首相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在党阵营或将追究其任命责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按媒体说法，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据日本媒体报道，梁和生在维持夫妇同姓等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是高市早苗为数不多的合拍者。他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该团体由高市早苗担任顾问。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前往立木县为梁和生助选，在演讲中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非常重要。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六个月处分。今年九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在网络上批评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此外，总务大臣藤井笔早之也是丑闻缠身。周刊文春报道称，其涉嫌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实施了公职选举法所禁止的收买竞选工作人员行为。对此，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有人感到不安。有党内高层指出，如果存在问题，尽早换人才更有利于政府。
2: 欧盟统计局十月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同比上涨3.2%，高于八月的3.0%。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同比上涨1.4%，高于八月的1.1%。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1%。低于八月的1.2%。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九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八月的2.4%。从国别看，九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上涨，其中德国通胀率从八月的2.9%升至3.3%，法国从2.6%升至3.4%，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有上涨。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0: 十月一号，全球债券市场再度遭遇大规模抛售，将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借贷成本推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34%，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该收益率在截至九月的三个月内录得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
2: 欧洲债券市场也再度承压。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5.51%，创2007年七月以来新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5%，创2002年七月以来新高。 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 3.64%， 维持在2009年以来高位。此外，日本主权债券收益率也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引发的油价上涨、人工智能热潮叠加本已存在的结构性财政问题，是诱发本轮全球债市抛售的主要原因。而在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债务高企、财政整顿困难的背景下，各大央行采用政策工具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短期内可以稳定债券市场，也无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3: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动了油价大幅上涨，那么这一点呢，促使市场预期能源驱动的通胀将具有更大的粘性，并且预计各国的央行将进一步的收紧政策。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热潮也推高了增长预期，并且是直接争夺资金，也对长债市场造成了挤出的效应。这些周期性的压力叠加了一些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那么所谓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指美国的债务，它的总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并且多数的七国集团的国家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100%。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导致投资者要求有更高的风险补偿来持有长期的资产。这样的一些情绪呢，体现在法国、英国还有日本当前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当中，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波动。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各个经济体财政宽松政策的成本，但是仅仅靠利率政策本身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财政状况。有不少发达经济体债务的偿还支出已经成为预算当中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美国的赤字率预计仍将是维持在 GDP 的 6% 左右，并且短期内缺乏财政改革的意愿。法国在通过紧缩性预算案的时候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也在债务偿还成本激增的时候试图限制新债的发行规模。那么在这些财政措施不利的情况下，比较高的票面利率会扩大日后必须所弥补的所谓基本财政缺口。那么央行的政策空间在紧缩与宽松的两端都是十分有限的。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有日本央行等等已经是重启了加息周期，但是美联储的预测也显示未来进一步紧缩的空间是有限的，预计到2027年底仅仅会再加息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那么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利率水平已经是远远高于上一轮周期的起点，进一步加息有助于实现通胀目标。然而每一次加息也会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并且会刺激债券持有人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紧缩政策的收缩效应。另外一个方面，油价所驱动的通胀压力则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即便是使用某些政策工具，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也就是在短期内能够稳定市场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作为财政改革的替代方案。
2: 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总部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天林智库首席执行官常启德日前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注入关键动能，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常启德曾任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驻肯尼亚协调员，他在维也纳接受采访时说，全球发展倡议直面时代问题，把发展重新置于国际合作的核心位置。这一理念他既在非洲乡村，也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中亲眼见证其落地生根。常启德表示，他曾长期在肯尼亚工作，亲眼看到洁净的饮用水、基层诊所、丰收作物顺利外销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变。他表示，许多发展规划落空，其症结不在于缺乏愿景，而在于缺少资金与技术，更缺少愿意长期坚守的合作伙伴。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聚焦减贫、粮食安全、绿色发展、互联互通等现实需求，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在常启德看来，成效突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具有共性，即尊重受援国自主需求，重视能力建设而非简单交付硬件，依托现有多边体系开展协作而非另起炉灶。 常启德表示，衡量全球发展倡议不只看筹集多少资源，更要看改变多少普通人的命运。五年实践已经

0: 证明，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不只在于所支持的各类项目，更在于印证了在发展领域，国际合作既是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号报道称，中国在储能电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电池储能是当前发展最快的电力技术。报道称，通过压低电池成本，改进底层技术，中国电池制造商成功解决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一个长期难题——间歇性问题，也就是只有出太阳或者刮风的时候，光伏和风力才能够发电。如今，配备中国电池的储能系统，即便在日落之后很久，依旧可以储存太阳能，这削弱了对化石能源发电的依赖。报道援引资深能源分析师迈克尔·利布雷西奇的观点表示，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多数电力供应依靠间歇性的风力与太阳能看似难以实现，但当拥有低成本电池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英国能源智库恩博的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用于电网级储能系统的电池组成本就下降了 45%。 国际能源署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投运的大型电池储能容量是五年前的11倍。报道强调，天然气价格飙升促使各国加快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步伐，同时数据中心未来的用电需求也让各国未雨绸缪。报道认为，储能行业的迅猛发展巩固了中国在低碳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风电、光伏设备等市场创造了更多机遇。报道称，中国电池储能产业蓬勃发展。行业机构英国能源学会的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推动，过去几年中国电池储能容量实现飞速提升，中国大型储能电池的出口量同样迅猛增长。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研究人员估算，今年中国以外的地区将新增 84.6 吉瓦的电池储能装机容量，较去年高出 65%。 报道以阿联酋阿布扎比南部一座在建发电厂举例，称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巨型电池阵列，白天接收数百万块光伏板产生的太阳能，日落后再向外放电。该项目设计发电功率1吉瓦，可满足200多万户欧洲家庭的平均用电需求，可全天候供电。报道最后指出，如今中国电池厂商已经牢牢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榜单当中，中国宁德市今年位列全球创新密集度最高城市第3名，背后是这里的中国电池制造企业提交的6万余项专利，数量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专利总和。报道强调，中国电池制造商表示，更多重大技术突破还在后面。上个月，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对外批量交付钠离子储能电池，而锂离子电池技术本身的升级同样延长了储能系统的持续放电时间。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第20届亚运会10月2号共决出51枚金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还拿到3个奥运席位。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网球男女单打冠军都将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届时符合要求就能登上奥运赛场。在金花德比中，25岁的王希雨战胜37岁老将张帅，赢得冠军，收获门票。男单半决赛中，吴亦丙击败日本选手晋级，也将向奥运资格发起冲击。射箭赛场，两名年轻箭手李梦琪、朱静怡连克劲敌韩国队和印度队，为中国队首夺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并拿下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柔道和跆拳道赛场，中国队都摘得项目首金。牛欣冉在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以1本逆转韩国选手李炫之，夺得金牌。马金月在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有喜悦，也有遗憾。中国女区0-1不敌印度队，无缘卫冕。印度队则时隔44年再夺亚运金牌，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中国女足在铜牌赛中0-1不敌韩国队，最终获得第4名。中国男排则在半决赛中鏖战5局，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62金

0: 81银73铜，继续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头名。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ural tourism， rural 乡村的农村的。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文章，北京和上海之外，为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探访中国乡村？文章写道，中国的 rural tourism 乡村游正在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之选。相关数据显示，乡村民宿的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是最大的客源国。2020年第一季度 ，rural tourism 乡村旅游收入达到4570亿元。目前，业内人士呼吁乡村商店和民宿更为广泛地接受国际信用卡，并设立多语言热线，同时为当地服务人员提供基础的英语培训，将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为对中国持久的美好回忆。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